0: 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2集，
12: 妻子嫌丈夫给自己分的少，心里没有他；丈夫呢，嫌妻子贪得无厌，太可恶。最终啊，两人谁也不满意谁，一气之下离了婚。黄子红听罢，笑声响遏行云呢。传到食堂，胡志坚听得难以忍受，对齐天意道：“
13: 那谁？”去管管你这按不住板的媳妇儿吧，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这吃完饭还要接受审讯呢。
12: 饭后，焦少成改变了审讯手段，得知陈家傲曾用纸质信与共产党联系后，他让黄子红将每个人的笔记收起来。他和陈家傲以及技术实验室人员在会议室等着。陈家傲对笔记一一辨认，一下子指出一张行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的水笔笔记来，说写这个字的人曾经指示过他的工作。焦少成喜出望外：“
14: 黄总指挥，盯对一下，这是谁的笔记？”“
1: 不用盯对，是齐天意的。”
12: 黄子红眼神冰冷，吩咐人去找齐天意。一会儿齐天意到来，他知道事情后嘲讽地瞅瞅一圈人，对陈家傲冷冷道：“
15: 陈主任，您太有才了。”
12: 接下来齐天意让黄子红写字给陈家傲看，陈家傲看罢黄子红的手记，说也可能是黄子红曾指示过他工作。焦少成立即让技术实验室人员鉴定笔记。这时啊，胡志坚走进来说：“
13: 陈家傲，你应该改行了，我看你是脑袋被驴踢了，脑子进水坏掉了。”“
16: 应该改行的是你，请问这次刺王行动与你何干？你这纯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还有你齐大记者，你们这是驴草里伸出个马嘴。”“
15: 对，我管闲事，是我管闲事，那我走。” 惹不起还躲不起啊？大不了我回西京上班去。
16: 呀，大记者，你倒是提醒了我，我要负责任地告诉你，齐先生，你已被报社开除，因为无故旷工半月。现在，你最好配合我们调查。
15: 好，我配合。这个呢，应该是你要找的笔记吧？
12: 齐天意毫不在意丢工作的事情，似乎早有准备。拿出倪百仁之前在报社的手稿给陈家傲问，陈家傲兴奋地说：“
17: 对，对不起，我冤枉你俩了，一定肯定必定，绝对就是这个人。”
12: 焦少成立即吩咐技术实验室人员停止鉴定笔记。焦少成哈哈大笑，讨好黄子红般的道：“
16: 明白了。”不愧是师徒仨啊，手技酷似，手技酷似啊，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黄总指挥抓的就是他，可谁能告诉我们他老人家究竟在哪儿呢？
18: 我已经搞清，他在群众之中。
5: 高高啊，内鬼，内鬼更阴险可恨。
12: 由于猜疑对象牵扯到黄子红、胡志坚和齐天意三人，胡志坚很不服气道：“
13: 我有个建议，建议将焦厅长的手记拿来辨认鉴定。”
16: 杜局，你这早饭太咸了，这把人口渴的，快谁给我杯子里再添些水去，加点枸杞。
12: 旁边的警察闻声就要动身去倒茶，杜局郑重其事道：“
13: 来，我去为领导泡一杯艳茶。老嫂子年轻，比我女儿只大一岁，厅长身体消耗大呀。”
12: 大伙儿笑起来。焦少成兴奋地仰头看向黄子红道：“
16: 你看杜局这谈话多的，体会深刻的，连亲生女儿的需求都搞得这么精准。”
12: 大家又笑起来，比刚才更有声势。杜局落了个脸红，忙装作没听到，快步走出会议室去。胡志坚本要开口死死咬住焦少成，但焦少成抢在他先，严厉地吩咐赵建峰：“
16: 建峰，让他明白明白团体的纪律。”
12: 团体即军统，团体的纪律是戴笠亲自确定的，活着进来，死了出去。陈家傲立时被拉了出去，接着听到刑讯室传来的皮鞭声和陈家傲的惨叫声。胡志坚鄙夷地扫视一眼焦少成道：“
13: 屠夫，真相永远在皮鞭的半径之外。”
12: 说完愤慨地转身离去。罗丽丽打完针走后，倪百仁睡熟了，恍惚中他看见梁来福一大早就在王李家院门口大喊：“
19: 老王快走。”
12: 老王闻声跟梁来福急速走出门，半道返回来拿倪百仁的百年好合手记，并喊老婆、刚过门的媳妇、小儿子等紧急出了烧门。五人没走多远，突然天崩地裂，王李家孤摇，门楼坍塌，院子裂缝下陷，瞬息间整座庄子就不见了。倪百仁猛地坐起，惊得浑身是汗，看时屋子里只有他一人。听到外面嘁嘁叉叉，伴随着纷乱的脚步声和远处的喜鹊叫声，稍一思忖，他顿生不祥之感，忙拉开窗子探视，发现许多庄户人在院子里出来进去，看久了倒觉并无异常，于是他坐下来平复一下心情。一会儿韩夏春进来，随手关上门，解释说景泰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家里设有佛堂，这里因而成为善男信女常聚之地，今天肯定少不了人。倪百仁道：“
5: 怪道嘞，烧香膜拜络绎不绝的。”
13: 俗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按理说，这是藏身的好场所。

未必。你没想为了我这事儿，这家中你先后来了几次？还有周云那个护士等陌生面孔，庄户人能不感到奇怪？

0: 门去了。
1: 不是，是扇骡子的，那狗眼窝尖得很。
2: 过了好一阵子，外面才安静下来，景泰在门外搭话：
1: 老唐开门，咱好好说一下扇骡子的事情。
2: 韩夏春开门，景泰进门一聊才知，景泰有个弟弟叫景章，早年赴陕北参加革命，多年未回家，人们误以为是景章回来了，藏在家里。景泰压力很大，觉得这样住下去可能要出问题。韩夏春赞同他的意见，大伙儿决定派周云到李全赵镇第五宝吴村去找钱秉成，请钱秉成给倪百仁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钱秉成是位老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时化名黄敬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而回家活动。商议已定，午饭也做好了，几个人抓紧时间吃午饭，打发周云出发了。整整多半天，焦少成将自己和黄子红关在宾馆套间，说是研究如何对付群众，挖出倪百仁的事宜。胡志坚和齐天义也在宾馆隔壁房间商讨对策。胡志坚说，
3: 经过这么一折腾，你中统身份已外泄。
2: 齐天义疑惑着想说什么，胡志坚却转了话头说，
3: 还不快看看去，天都黑了，你媳妇还在别的男人的房间。
4: 他们是在研究工作。
3: 哎呀，您是大新先生，研究工作说不定都研究到床上去了。
4: 黄子红懂得分寸。
2: 两人激烈争执，这时黄子红推门进来说，
5: 天意，去吃晚饭。
2: 晚饭后，焦少成打着饱嗝步行前往岳父家，到时已是深夜。一进门，妻子就说，
5: 看你交往都是些什么人。
2: 然后开始唠叨那天开光时黄子红和齐天意企图骗走青铜佛的事情。焦少成听后大大表扬了妻子，又拿起青铜佛细细查看，突然他茅塞顿开，决定以此为诱饵，识辨内鬼。程玉娥见丈夫如此开心，深情地拥了上去。与此同时，咸阳警察局宾馆，黄子红深情款款，宽衣解带，依偎在齐天意肩头，奈何齐天意执意不和黄子红同房，无情地离开了。黄子红很伤心，
5: 横在齐天意和我之间的是甘大倪百仁，天意是记恨我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意要杀甘大，所以不接纳我。可他哪里知道，难道我还有别的退路吗？我还是要快刀斩乱麻，早点结束倪百仁的事情，好早点修复他与我的关系。
2: 想着想着他就迷糊过去了。可怜的人啊，他已经快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突然他听到很礼貌的敲门声，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丈夫齐天意毕竟还是理解他的。他激动地去开门，却看到胡志坚忐忑的眼神，他倚着门并没有强行而入，嗫嚅道，
3: 子红，
5: 你……
2: 他的犹豫让他有些迟疑，放松了警惕。
3: 子红，
2: 胡志坚似乎要迈动脚步，黄子红有些作难，他多么想有男人的身子拥抱，但最终还是拒绝了。
5: 请回吧，好好睡。
2: 他闭上门躺回床上，眼里满含泪水，暗自骂道，
5: 丧了良心的齐天意。
2: 深夜，周云终于见到了钱秉成。钱秉成身如铁塔，浓眉大眼，声似洪钟，宛如水浒传里走出的梁山好汉。接到任务后，他满口答应。考虑到他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行动惹人眼目，两人商定钱秉成不要亲自去接倪伯仁，而是立即派人到上铺子村找可靠的地下党员郑善军，让他出面参与行动。

0: 午夜的月影里，郑善君扛着一杆老土枪到来，钱秉成把他介绍给周云，同时安排了他去接病人的任务，又交给他一只老怀表。三人约定在干河岸边接送。周云叮嘱郑善君记住接人的时间与联络暗号。按照韩春夏事先的约定，周云看看怀表，对郑善君说，
1: 那边把人送到干河岸边田家土桥口，咱们在那里接人，记住接人时间是明晚11点，接头暗号是拍三下手，
2: 保证完成任务。还以为打仗呢，不过这比打仗似乎更惊险。
0: 钱秉成弓腰拍着郑善君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
3: 同志，咱不是为惊险而惊险，这任务伟大而光荣，我都想亲自执行呢。
2: 是，确实是伟大而光荣，您坐镇，我们冲锋。
3: 好，我安顿你们先好好睡一觉。
0: 钱秉成说着，伸出双臂像搂抱小孩似的搂住周云和郑善君。清晨，斑鸠的鸣叫和一阵敲门声惊醒了黄子红，他睁眼一看，刺目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将房间照得异常耀眼。不好，睡过头了。黄子红心想，该不是焦少成提早来催任务了吧，没准又是胡志坚献殷勤的。可能性最小的，却是他最希望的情况是齐天意心里为昨天婉拒他而过意不去，现在来向他赔礼道歉。如此一想，他忙起床洗漱打扮，去照镜子，对着镜子他笑了，笑得那样甜蜜诱惑。昨晚休息得不错啊，镜中的美人让自己都怦然心动。打扮满意后，他拉拉衣服，自信而调皮地开了门。没成想，赵建峰一身警服严肃地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艳妆，他眼里溅出火花来。黄子红闭下眼，舒一口气道，
4: 说报喜还是报忧？
1: 总指挥，我建议加大力度跟踪那个姓唐的敲珠客。对，
0: 黄子红缓缓地端详一下赵建峰棱角分明严阵以待的脸，问，
4: 就是那个曾经杀死过我们四位警员的瘸子，不是一直在跟踪吗？
1: 对，但是时断时续，而且现在还跟丢了。
4: 嗯，可以，你抓紧安排吧。
1: 您记性真好。
4: 瞧你，如果咱这个岁数记性都有问题，那我会死得很难堪的。别暗恋你的女上司，否则你也会死得很难堪。
2: 是。
0: 赵建峰突的立正，黄子红退进门去，赵建峰跟进来，轻轻掩上门。
4: 昨天凌晨我们不是已经报仇了吗？王李家四口也算是我们报了一箭之仇。
1: 是，但我个人理解，这都是损阴德的事情，最好少做。那个姓唐敲珠客最可恨，估计他是整个援救泥百人行动的主脑。
4: 主脑也罢，猪脑也罢，他只是一滴水，而整个咸阳老百姓则是整个汪洋大海，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现在的情形是损阴德的事情咱们也得办好了，记住，既要死盯着那个姓唐的，也要集中精神对付整个大海啊。
0: 赵建峰有些不明所以，扫视一下黄子红，见他正期待地看着他，忙诚惶诚恐地说，
1: 那我就盯紧老百姓，同时摸清乔朱克的行踪，可老百姓到底具体是谁啊？
4: 老百姓是我干的，我要的只是我干的。
0: 赵建峰唯唯诺诺，被黄子红一阵训斥后一头雾水地离开。一大早，满目葱茏的礼泉县乡野间突然响起韩夏春嘹亮的叫喊声，
1: 哎，敲竹敲竹嘞，乳牛下乳牛，三年五

0: 条牛。
1: 他隔三差五敲一只猪，扇一头马，打个驴蹄子，主要目的啊是暗访和监视从景泰家到甘河田家土桥口之间的敌情部署。他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偏僻羊圈小解完，正要回头时，突然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头。他心里一沉，却镇定地回头看个究竟，竟然是吴子山。他松了一口气，虽说这小子有警察背景，像狗皮膏药一样跟着泥百人，像红旗特务，可韩夏春啊也想利用他打一张好牌。于是他不紧不慢地紧紧裤带，故意阴沉着脸道：
2: 年轻人，放着大道不走，你为何走小道？
3: 你有所不知，小道上有我堂叔你呀。
1: 吴子山神色狡黠，似乎还在查看韩夏春的神色。韩夏春摆顺裤带，拉好衣角，似乎无意地说：
2: 知道有个操心你媳妇儿的堂叔叔就好，你正好烧着书，我这脚终究是不中用了。
3: 能替堂叔叔拉马坠凳，我在所不惜。
2: 哎，这话我爱听。嘿嘿，今天这生意还凑合，一会儿买点好吃的。
3: 说起吃的，对了，沃达给你和倪伯伯烧的马鞍桥油糕，哎，您尝尝。
1: 说着从灰色小布挎包里掏出一个白布袋来。
2: 马鞍桥油糕敬阳明吃，可惜你倪伯伯没有这个口福了，伤势太重，已经被人弄走了。
1: 韩夏春故意试探道。吴子山心下一急，却继续狡黠道：
3: 倪伯伯走了，还有你吗？兰芝儿，你肯定也能搭上话吗？倪伯伯也还回来呀吗？
2: 这小子不一般呀。哎，你对象的事情你大咋说？他咋没来呀？
3: 我答呀，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可还得过几日，你不知道，我们家还有我们整个村子，连同临近县乡，最近都在闹鸡瘟脸。我家死了27只鸡，我父母气的都躺炕上了。哎，即使没有鸡瘟，就在平时，我达也老和我说不在一起。
2: 你只管给他说你心思嘛，说人家姑娘长得好，人机灵嘛。你骑，咱边走我边吃，你边说着。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上课，起立。
13: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的炭火。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4: 能，当然敢。
3: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杨廷和大致上可以算是个好人，相对而言啊，虽然他也收受黑钱，徇徇私，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努力干活的。朱厚照在外面玩的这几年，没有他在家拼死拼活的干，明朝这笔买卖早就歇业关门了。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心胸狭窄，很难容人。他和王守仁的老上级王琼有着很深的矛盾，对于王守仁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王守仁却并不在意。对于一个视荣华为污，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来说，这算得上什么呢？他收拾东西去了南京，接任兵部尚书。历史是神奇的，虽然对于杨廷和的恶整，王守仁并没有反击，但正德年间的著名定律，不能得罪王守仁，到了嘉靖年间竟然还是有用的。杨廷和先生不会想到他很快也要倒霉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那件让他倒霉的事王守仁并没参与，却也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是以后的事了，杨廷和先生还得等一阵子，可是王守仁的不幸却已就在眼前呢。嘉靖元年2月，王守仁刚到南京，就得知他的父亲王华去世了。这位老先生前半辈子被王守仁折腾得够呛，后半辈子却为他而自豪，含笑而去，也算是死得瞑目。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王守仁，他离任回家守孝，由于过于悲痛还大病了一场。正是这次打击和这场大病最终使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父亲的训斥，隔竹子的执着，刘瑾的廷杖，龙场的悲凉，悟道的喜悦，悲愤的逃亡，评判的奋战，如此多的官场风波，刀光剑影，几起几落，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扰乱他的心弦。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他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四处游历讲学，无论是贫是富，只要前来听讲，他就以诚相待，即使这些人另有目的。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 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手里还拿着护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他就穿着这一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边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王守仁友善地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地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漏规，讲求心学真意之类。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你不过是想出名而已。这人彻底呆住了，这确实是他的目的。在他出发前，唯恐身份太低被人家瞧不起，希望利用王守仁来扩大名声，所以想着这个馊主意来炒作自己。这位仁兄还是太嫩了，要知道王守仁先生看起来慈眉善目，却是耍诈的老手啊。当年他老哥出来骗人的时候，估计书生同志还在穿开裆裤呢。眼见花招被拆穿，也不好意思待下去了，他拿出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郑重地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派——泰州学派，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挥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此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悦、赵贞吉、何心银等。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闹事儿，实在是五花八门，龙蛇混杂。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叫做李峙，这个是官方评价的。那么对于这位李峙先生，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是不奇怪的，毕竟他不是娱乐圈的人，曝光率确实不高，但他在中国思想哲学史上的名声实在是大得吓人。这位仁兄还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事情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而另一个人更为特别，此人不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弟子，只能算个插班生，但如果没有这个人，明代的历史将会改写啊。这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的名字叫做徐阶，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是后面的主角人选，目前暂时留任候补休息。王守仁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嫌弃弟子，不挑剔门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将自己几十年之所学倾囊传授。他虚心解答疑问， 时刻检讨着自己的不足，没有门户之见，也不搞学术纷争。据我所知啊，能够这样做的似乎只有2000年前的那位仁兄孔子。他四处讲学，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征服了无数的人，心学的风潮逐渐兴起。但他的这一举动也惹来了麻烦，官方权威的程朱理学家们终于无法容忍了。在他们看来，王守仁的异端学说就如同洪水猛兽，会荡涤一切规范与秩序。他们纷纷发起了攻击，写文章的写文章，写奏折的写奏折，啊，很多人都是官呢。更绝的是，当时的中央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竟然把影射攻击王守仁的话当作考题拿来考试，真可谓空前绝后，举世奇观，漫天风雨，骂声不绝。总之一句话，欲除之而后快。对于这一盛况，他的门人都十分气愤，但王守仁却只笑着说了一句话：四方英杰各有一同，议论纷纷，多言何益。这不仅仅是一句回答，也是王守仁一生的注解。他的这种态度打动了更多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看到，在狂潮之中，王守仁依然屹立在那里，泰然自若。心如止水者，虽繁华纷忧之世间红尘，已然空无一物。是的，前进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正如同王守仁的光芒，纵然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却终将光耀于天地万物之间。嘉靖6年5月，天泉桥，王守仁站在桥上，看着站在他眼前的秦德洪与王基，这两个人是他的嫡传弟子，也是他的心学传人。他之所以在此时召集他们前来，是因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不久之前，朝廷接到急报，两广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十分棘手。两广总督姚默急得跳脚，却又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皇帝想到了王守仁。于是王守仁先生又一次接到了救火队员的工作，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前往平叛。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经过长期征战和常年奔波，他再也经不起折腾，而且此时他已经成为了知名的哲学家，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完全可以拒绝这个差事。可是如果他拒绝，他就不是王守仁了，他的这一生就是为国为民活着的。王哲学家决定再次拿起武器，深入两广的深山老林去爬山沟。但在此之前，他还有几句必须要说的话。钱德洪和王基肃穆地看着老师，他们在等待着。王守仁打破了沉默：我即江夫人，但此去必定再无返乡之日，此刻既是永别之时，望你们用心于学，今后我不能再教你们了。钱德洪和王基当即泪流满面，马上跪倒在地，连声说道：老师哪里话，老师哪里话呀。王守仁却笑着摇了摇头：生死之事，上天自有定数，我已56，人生已然如此，别无牵挂，只有一件事情还要交代。钱德洪和王基停止了悲泣，抬起了头：我死之后，心学必定大盛，我至平生所学已经全部交给了你们，但心学之精髓你们却尚未领悟，我有四句话要传给你们，毕生所学皆在于此，你们要用心领会，将之发扬光大，普济世人。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了阵阵的风声中， 王守仁高声吟道：“无善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与王姬一言不发，屏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此即为所谓心学四绝，流传千古，至今不衰。因罢王守仁仰首向天，大笑之间飘然离去。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随凡夫俗子，皆可谓圣贤。好苦而来，欢笑而去，人生本当如此。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权论道。王守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王守仁先生还不能光荣退休，因为他还要去山区剿匪。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放下枪就是良民，拿起枪就是悍匪。一旦兵权在握，大军待发，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开始整顿所有的部队，严格操练。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王守仁很清楚，对于叛

0: 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不过估计王守仁先生也没想到他的到来对这场叛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起码他肯定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到底有多大。在听到王守仁前来征讨的消息后，领导叛乱的两个首领当即达成了共识，投降。王先生实在是名声在外，他的光辉业绩范氏前科早已皆知相闻，连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也是闻名已久。叛乱者也就是想混口饭吃，犯不着和王先生作对，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决定接受朝廷招安。但这二位首领倒还有个担心，由于王先生之前的名声不好，因为什么呢？喜欢耍诈呀。他们两个怕就算投了降，到时候王先生阴他们一下，翻脸不认人怎么办？但事到如今，投降生死未卜，不投降就必死无疑，还是投降吧。其实王守仁先生还是守信用的，只有对不讲信义、玩弄阴谋的人，他才会痛下杀手。见到这二位首领后，他下令拖出去打了顿板子，教训一下，就算履行了诺言。就这样，朝廷折腾了几年毫无办法的两广之乱，王守仁先生老将出马，立马就解决了。这件事情给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但这最后的辉煌也燃尽了王守仁的生命之火，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嘉靖七年，也就是公元1528年十月，他的肺病发作，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回家，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可是他的病情实在太重，要等到上级审批，估计坟头上都长草了。王守仁当机立断，带着几个随从踏上了回乡之路，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回去。嘉靖七年11月，王守仁到达了江西南安，再也走不动，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安息之地。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聚在他的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守仁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一夫何言。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的我可以往，游的我可以钓，但是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如蛇般屈身，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可上九天。对于王守仁先生，我别无他法，只能用这段2000多年以前的文字来描述他，这是他应得的称颂。他的心血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版的蒸汽眼贴，
10: 是的，如果哈电话占线打不进去也别着急，后台呢会有记录，只要在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福利。再和大家重复一下，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赠送2大瓶叶黄素啊，这可不是天天都有的，平时是送一瓶，今天是福利加码，我们特别争取的加送1大瓶。另外呢，还赠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送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是满满一大箱。9点之前打400-166-7979就能够获得。
9: 嗯，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有朋友熬夜看世界杯呀，或者看手机看电视比较多呀，可以试一下啊，我们的好视力眼贴。那节目的最后呢，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上半年的收获和遗憾，以及下半年的一些计划。瞌睡虫说啊，上半年出去旅行了3个地方，收获满满，在家的日子可以好好陪陪父母，给老人家做做饭，挺好的。这确实挺好的啊，就是烟火日常往往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
10: 还有潍坊，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哈还真的特别好。他说年初的时候外出旅游，导游说了一句话，说快乐也是一种能力。我觉得很好，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提升这个能力的目标，上半年努力了，下半年继续努力提升自己快乐的能力。
9: 真的，我觉得快乐还真是一种能力。
10: 是
9: 啊，
10: 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快乐是一种好像很简单的祝福，但是其实真要快乐也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9: 对，咱们别老认为这个快乐是外界的客观条件给我们的，说让我们快乐，其实我们的主动会快乐真的是一种能力啊。
10: 对，
9: 民迪说啊，遗憾的是有几笔前期沟通的大额业务没有接到，还是下半年好好工作，多接业务，增加收入。哎，祝所有的朋友增加收入啊。
10: 是，还有128说到了是听广播，在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看我们主持人以及听友们的调侃，收获了快乐无限，也收获了在听听 FM 大家庭的和谐和温馨，保持交流互动令人舒畅。哇，那就太好了。哎，
9: 那刘铺飞鸿说，这半年呢，陪伴96岁的老妈，使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6月初安排全家大聚会，说好几年都没聚全了，今年聚上了，让她老人家特别的高兴和满意。祝咱家老太太身体健康，真是啊，家有一老胜似一宝。
10: 是，还有像孙彦军说，上半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就是单位体检良好啊，这个结果收获了健康的身体。
9: 哎，
10: 下半年什么计划呢？备考高级职称。
9: 好，
10: 马上就要来了。
9: 祝大家体检表上都没有向上的箭头啊。0499这个刚才是被我们所有人实名羡慕了一下啊，他说我是一个退休人员，哎呀，这上半年不错，还能到处跑。上半年坐了一次欧罗巴的游轮，又去了中东4国，现在在避暑基地康养，特别满足。下半年我要继续安排旅游和冬天的避寒。你看这不实名羡慕吗？
10: 有时间还真是好，能够去旅游。我们就是那个身未动心已远，
9: 而且我们在这儿看着你们，你们把这个漂亮的照片和旅游的这个过程
10: 分享分享，
9: 分享到我们评论区，我们也跟着乐呵乐呵就行了啊。
10: 对，还有太阳出来了说，收获呢是刚刚陪80多岁的父母坐高铁去外地看望了一位90多岁的亲戚长辈。
9: 哎，
10: 真好，
9: 这也是哈。那我们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上半年啊，回顾这半年，8817说 用了 AI 元宝千问等等各种 AI 啊。那除了日常和他们咨询查询资料之外呢，还作诗做照片等等。真是啊，上半年好像是很多人对于这个 AI 的使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0: 是的，可能就是原来不怎么使用，但后来发现它已经在多方面渗透我们的生活了。
9: 好，祝大家在下半年呢，把自己这一年的计划没完成的都完成，
10: 继续加油，
9: 所有的事情顺顺利利，每个人都学会快乐啊。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毅、杨正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0: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9: 明天再会。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市气象台降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30号14时至22时，本市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目前雨势减弱，我市积水内涝风险降低，解除全市积水内涝风险黄色预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气象台降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央行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委内瑞拉发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降雨已减弱或结束。29号19时至30号6时，全市平均降水量16.2毫米，城区平均22.5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模式口108.1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石景山区。

0: 于少家坡，29号22日到23时降水86.8毫米，上午雨势间歇，午后至前半夜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或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市气象台6月30号6时降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本市降雨已明显减弱。 预计30号14时至22时，本市仍有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太空算力论坛近日举行， 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落地海淀，这是国内首个聚焦太空算力全产业链的创新中心，围绕太空原生算力芯片、算力载荷、天地云平台等6大方向攻关。同时太空操作系统开源标准体系发布， 天算星座北京合肥2座新地面站正式投用，系列成果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从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新阶段。截至今年5月底， 北京超过48万台特种设备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市民扫码电梯、游乐设施上的数字身份证即可查询制造信息、维保记录和检验报告， 遇困人故障时，救援人员可凭编号精准定位，提升处置效率。平台整合出厂资料、维保记录等信息，并向公众公开，标志着北京特种设备监管迈入数字时代。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 在开展1575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的同时， 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这意味着央行正式启用隔夜逆回购这一新工具。什么是隔夜逆回购？ 简单说，就是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但期限只有1天，第2天就回收。为什么要增加这个工具？专家表示，我国货币市场中隔夜品种交易规模最大、最活跃，其价格变化更能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真实松紧。国际上，主要央行也普遍重视隔夜品种。为什么选在月末操作？主要是应对季末流动性压力。6月底，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加速， 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都消耗了大量资金，市场面临阶段性紧张，隔夜逆回购更好可以灵活填补短期缺口。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大关， 达到20万8254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从结构看，文化服务业表现最亮眼， 实现营收12万3052亿元， 增长 12.8%， 对全部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分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增速均超过 9%，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领跑，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正在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引擎。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29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他还在帖文中再次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高级别会谈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他强调， 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会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同国中间国家进行之中。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 当地时间29号早上7点01分，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 震中位于拉瓜伊拉州近海， 震源深度10千米。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 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罗德里格斯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经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 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0: 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7: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6: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8: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6: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9: 好，欢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新闻广播，就是财经对对碰，我是徐可。其实啊，咱们平常说从居家装修的一瓦一砖，到咱们城市有时候地标建筑的拔地而起，再到安家宜居的日常期许，再到我们国家现在提倡好房子战略的稳步推进，大家可能必不可少的一个就是建材。那从来呢都是筑牢品质生活、支撑城市发展的一个坚实的根基。那在我们新时代的引领下，绿色低碳、品质升级、场景细分的一个行业浪潮里呢，有这样一家扎根深耕、兼具底蕴与创新的头部企业——金隅新材集团。他们呀，以全产业链的布局、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深度参与了雄安新区、奥运场馆、城市服务中心等重大的工程建设。他们同样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居住和安心。那今天特别高兴啊，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他们两位呢，都是金隅新材集团的嘉宾。下面由我介绍两位。第一位，北京金隅新型建材产业化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负责人、环境工程博士刘爽，刘博士，欢迎您。
10: 好，大家好。
9: 第二位，星牌优时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产品与市场总监、高级工程师康静，康老师，欢迎。
10: 大家好。
9: 哎，跟两位每次我都说特别有压力啊，因为你看两位这博士工程师，我刚开始开头说那些我都特紧张，因为建筑材料，我不知道大家啊看直播的是不是跟我一样，这其实有门外汉，我们真的是门外汉。今天有两位去为我们去解答里边，可能我们材料也只能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一说，因为里边就像两位我们在直播前说的，材料可能分很多，分很多的种类。如果我们今天跟您细说，那可能我们能说到一直说到晚上去啊，这块里边啊。那咱们先从核心的业务布局去切入啊，去拆解一下咱们绿色的建材和现在说全链条的一个服务实力。咱们其实当下刚才说了有很多的地标建筑兴起，但是更多老百姓大家关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家，自己的一个，哎，我们去买房置业，或者说我们去进行

0: 一些选材料的时候，这些小材料可能息息相关大家的一个日常生活。那其实想先问问我们刘博士啊，就是基于新材集团能够提供哪些刚才我们提到绿色的建材和服务呢？包括是怎么一直守住这产品品质去稳定发展下来的呢？
1: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金宇新材产业化集团。
0: 好，
1: 我们金宇新材产业化集团呢，是我们金宇集团核心的二级产业集团。我们的这个业务范围呢，涉及三块。设计施工、绿色建材的制造以及我们的这个商贸物流。那我们这个产业呢，主要覆盖我们这个家具、木业、家居卫浴、我们的保温材料、墙体材料、装饰装修材料，比如说像砂浆啊、涂料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装配室的这个部品部件，以及我们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设计、建筑设计、施工和后续的运维，还有我们的 EPC 组成包。所以说我们是可以给客户提供这种覆盖全产业链的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对，就是说老百姓用得到的建材我们基本是全覆盖的
0: 就是您用得到的需要买的我们这儿都有。
1: 对，就不仅如此，那我们还刚才您说了，我们还承接了很多的这个重点工程，国家的这个重大项目，地标建筑、
0: 嗯、
1: 对
0: 嗯，
1: 对，刚才那个您提到的这个我们怎么去坚守我们的这个品质，我们确实是一直以来就是很注重我们这个产品品质的提升。就像我们很多产品我们都做了几十年了，像我们的这个加气产品我们已经做了60多年了，国内的第一条加气线就是我们建的。对，涂料产品我们做了40年，我们这个扩棉板做了52年了，然后我们龙顺城的这个品牌一共有164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传承。就是说我们从来不去追求那种低价的短期的低价的内卷，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这种长期的服务性能的提升和品质，服务品质的这种提升。我们要做的是优质优价，要用最合理的价格给这个客户提供我们一个最优质的服务。
0: 哎呀，大家听着，就是前几期啊，我相信您也看咱们金宇其他集团产业的来了都跟我一直在说，哎，我们这儿啊就是现在建房的全包。我说什么叫全包啊？他说我们几乎没有这个往外，我们材料都你看着吧，下期如果有新材集团，他说你问问他们我们这儿材料都有。
1: 对，
0: 就像您刚才刘博士说的，只要大家用得到的我这儿都有。
1: 是的，
0: 你就来，我这儿都有。而且咱们做这些都不是说我做了3年5年，我们攻坚一个新
1: 的
0: 东西。
1: 对，
0: 尤其像您刚才说的龙顺城家具品牌164年，
1: 对，
0: 这我相信比咱们这必须得比咱们的观众听众年龄，对吧？
1: 对，
0: 可能都要翻很多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金宇集团给人就是一种安心。当然金宇集团底下我们分了很多的不同的子公司，大家去承接不同的，但是最后我们看见一个作品的时候，融合了所有金宇集团的一个心血，然后去把它做成地标，才能这么的去醒目，这么的去有特殊性，这么让人放心哈。那刘博士，你看您都说了，那国家现在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哈，除了地标呢，就是关系到咱们老百姓住的房子了。那他也提出了安全耐久、绿色低碳、智慧便捷、舒适宜居，那这些硬性的标准啊。那咱们作为建材行业一个头部的企业，那金宇新材是怎么理解好房子战略？包括刘博士，您觉得能不能接得住这个要求呢？
1: 好房子战略是国家对咱们这个住房品质一次系统性的提升。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要从原来的有没有转向这个好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四个维度的这个要求哈，实际上我们把它逐条的对照拆解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金宇新材集团就是在就是对应每一条我们的产品技术和这个解决方案，我们都是可以做支撑的。我们就先从这个第一条，我们先说这个安全耐久。
0: 安全耐久。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房子嘛是要住几十年的，然后有的建筑可能是要上百年的。那买一个房子对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然后大家买房子的时候肯定就是会最关注的就是这房子安全不安全，我住着是不是那个安全性有没有问题。对，然后我肯定不希望是豆腐渣工程，首先不能是豆腐渣工程。对，然后我住的时候不能经常有坏的东西，不能经常去维修。
0: 是，
1: 对，然后在一些极端的气候条件，比如说地震，比如说是这个台风的这种情况下，那我的这个房子是不是足够牢固，可以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对，这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房屋的，就是说结构安全以及它的材料耐久是这个房屋的最基本的一个性质。
0: 嗯，
1: 对，就这方面来说，其实我们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产品体系哈，就是这个安全和耐久性能是比较优异的。举几个例子来说哈，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GEM 的这个装配式剪力墙的这个体系，它的抗震性能就非常的好。
0: 嗯，
1: 我们这个设计抗震的这个设防烈度是8.5度，就是说它能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这么一个设计要求。然后像我们这个维护材料，全部都是这个 A 级不燃的。就是它的防火性能非常好，
0: 非常好，
1: 耐火性能特别好。然后包括我们的像这个我们大家买房子装修最关注的，我们这个室内空气环境对我们身体不能有伤害，
0: 哎，
1: 对，
0: 环保
1: 这对我们的这个全线的产品，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涂料，包括我们的矿棉板，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具板材的一些内装的板材，全部全线推的都是 ENF 级，就是最高的环保等级的这个就近甲醛近零释放的这种材料。
0: 嗯，
1: 对，然后就是说 我们整个体系是能达到这种集装集住的，
0: 嗯，
1: 集装集用的这个效果。然后像我们的门窗，我们的这个气密性啊、水密性啊、抗风压的等级，全部都是最高级，
0: 最高等级。
1: 就是这个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就说的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说可以抵御这种强台风和这种暴雨天气，我保证不渗漏，就把门窗、把窗户关严，把外窗关严，不漏水。然后包括这种高层建筑的抗台风的这种抗风压的级别，我们都是可以满足的。
0: 太安心了、啊、
1: 然后包括像我们这个龙胜城的家具164年啊，刚才提到、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好材料是要能经得住这种时间的考验，对，时间的考验的。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安全耐久。
0: 对，
1: 绿色低碳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国家的这个双碳政策就是倒逼着整个建筑行业是要进行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减碳，那建材肯定是第一环节。对，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去响应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生产制造端
0: 也是最大的一个，
1: 对，生产制造端，我们就一直在通过不断的提升、优化我们的这个配方啊，优化我们的工艺，去提升我们这个绿色建造的这个水平。我们现在旗下有16家的这个绿色工厂，3个这个绿色供应链，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这个绿色生产制造这一块，我们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0: 非常全面的。
1: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产品端，我们是有完整的这个绿色建材的这个体系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外维护的这个材料、保温材料、节能保温材料，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新产品，像我们这个气凝胶的这个隔热保温涂料，对，都是在就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低碳零碳，对，
0: 又能保证产品本身的一个品质，
1: 对，
0: 还能持续优化，
1: 对，支撑我们这个超低能耗的这个节能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对，第三个就是施工端，施工端我们现在主推的就是这种装配式的这种干法施工，那减少现场的施作业，对，就是我们要降低这个整个的这种施工过程的这个碳排放
0: 啊。
1: 对，
0: 我觉得啊，这几点哈，当然刘博士先说完两点之后，因为您想在建材行业，如果从生产端从这些端去倒逼它的一个绿色低碳，其实本身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然后在这个里边，低碳之后还要保证，你不仅是要保证原有的品质，还要让品质重要升级。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个，如果大家去，因为我也介绍了刚才为什么叫博士呢？环境工程博士，从环境工程来讲，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是一个很难的任务。
0: 但是
1: 我们一直在坚持，
0: 一直在攻坚。那刚才我们说完前两点，还有后两点，其实智慧便捷和舒适宜居啊，刘博士也为我们简单说说。
1: 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好房子和原来的传统的这个房子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现在的房子需要聪明，就是我们要智慧。
0: 好难呀、啊，这么
1: 听着。对。但是其实我们是在这一块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就是我们是和这个华为合作，就是这个我们配套的这个全套的这个华为的鸿蒙的这个智能家居的系统。包括我们的像这个智能监测呀，包括老人这个防跌倒啊，包括特别是对在我们这个适老化的这个场景里面，包括我们的智能窗联动，我们那个智能窗是和我们的这个燃气报警是相连的，就是说如果你一旦有燃气泄漏，它的窗是可以自动打开的，就是对我们人体有一个
0: 有一个
1: 预警，有一个保护，
0: 是，
1: 对。然后我们的那个像我们说的这个便捷，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装配式的干法施工，就是它的效率要比如说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技术体系，它要比传统的套筒灌浆体系的效率要提升30%-40%，
0: 这个反而比传统的那种还要提高了。
1: 对，所以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建造也是要有一个高效便捷的去施工。
0: 那最后我们说到舒适宜居，刘博士，那其实舒适宜居就是声光热空气，
1: 对的，它不是说单纯要好看，它要从各个方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宜居的程度。我们像生环境这一块，一会儿可能那个康老师这边可能详细讲啊，对，我们是要构建这种吸声和隔声的这种双重的这种生环境的优化管控的体系。对，然后我们这个环境空气方面，刚才说了啊，我们是从源头检控、主动净化、环境调节三位一体的去提高我们的这个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然后宜居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像热工方面呢，我们这个超低能耗的体系或者低碳的体系，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建筑就是冬天不寒冷，夏天不闷热。
2: 我这辈子唯一一段正经上班的经历就是在知乎。哎呀，知乎的朋友啊，大气啊，跟我说没事儿，你就讲你那些真实经历，喜剧的奥义是冒犯，我们懂。给我感动坏了，真的，我头一次见到这么通情达理的客户，咔咔一顿写好几千字，交上去之后，知乎的人说，那个咱们商量一下，你这回能不能先主要冒犯一下别人呢？我说行啊，喜剧的奥义是冒犯，但是冒犯的奥义是谁不在骂谁，你不能指着客户鼻子骂，是吧？所以呀，我今天就只能讲一讲那些不在场的客户了。当然了，知乎的朋友们也不要太开心，因为总有一天别的客户也会让我讲一段脱口秀。其实我在知乎待挺好的，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要当真。 知乎的朋友说让我今天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黑话我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吧，耳熟能详。黑话嘛，黑话肥。

会发黑。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儿。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很疑惑哈，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海尔三翼鸟，懒人的智慧选择，让我懒得理直气壮。海尔三翼鸟，记得给我打钱啊！刚才鼓掌这些托儿也都打点。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3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2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的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3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你说我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3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儿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

0: 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呢，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在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的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刘琦。
1: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曲艺的厚重韵味。说起京韵大鼓呢，骆玉笙先生的作品堪称一绝。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骆玉笙先生演绎的京韵大鼓连环记选段，婉转唱腔，铿锵鼓点，诉说三国经典故事，尽显国粹风采。

一曲古书道尽千古风云，一段旋律抚慰世间心绪，热闹过后归于平静，最后呢，让我们在新编国乐二泉映月中感受婉转深沉的国风旋律，沉淀心绪，享受这份独有的安然与治愈。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王羲之啊赶赴兰亭，到这儿赴会。这个兰亭啊是个好地方，四面啊丛山峻岭，茂林啊郁郁葱葱，兰溪啊从这个高山峡谷当中流出来，碧绿的溪水啊清澈见底，两岸修竹翠绿，桃花喷红，蝴蝶翻飞，鸟儿鸣叫，河西的这个阳光洒在大地上，微风吹过，飘来了阵阵的花香，置身在这个充满啊诗情画意的境界里，早就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了，太美了。王羲之啊暂时的排遣了因为朝政日下而萦绕在心头的这个烦恼的情绪，同大家伙一起散坐在一只啊弯弯曲曲的细流的旁边，玩起了曲水啊流觞。这个曲

水流觞啊是个游戏，就是把斟满酒的这个羽觞啊从这个溪水上慢慢的啊漂流下来，羽觞啊在这个谢安面前停下来，按规定啊这个谢安出去了喝了这杯酒之后啊还得啊附一首诗或者、啊、讲个笑话，这是当时啊文人骚客啊这么一个游戏，非常的之雅。这个谢安本来是文采极高的名士，赋诗作文出口成章啊，但是这一次他既不作诗又不作文，却偏偏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到这阵他是侃侃而谈呢，说有一位啊举世闻名的大书法家到一个门生家里做客，他见屋子里头放着一条新做的长几，几面非常的平整光滑，就如同啊一面镜子一般，于是爱不释手的抚摸起来。突然这位书法家来了灵感，提起笔在这个几面上写了起来。他先用这个正楷把诸葛亮的梁甫吟写了一遍，又用草书写了一遍，那个楷书完全超出了钟繇的规范，自成一体，可以说写的风度超逸，笔力雄健，那草书也改变了脏草的这个风格，用笔圆转，气势奔放。他说完这个，看看大伙接着说。那个门生高兴极了，他手里头虽然说也珍藏了主人的几张墨迹，可是哪一幅也没有今天写的好。这位书法家写完了字兴致很浓了，他又让这个门生陪着他一起划船到这个郊外去看鹅。这位书法家爱鹅成癖呀，遇到好鹅就买来呀进行喂养。他们的这小舟啊行到了郊外一条小溪里，突然一群大白鹅在水中啊追逐嬉戏，说这位书法家就对这个鹅群啊看出了神儿，左看右看舍不得离开。他对自己的门生就说了，你打听一下这是谁家的鹅，卖与不卖。不一会儿门生啊领一个老道士来了，说这是啊玄妙观道士养的鹅，人家不卖。这书法家赶忙请道士上船落座，待若上宾百般的相求，非得要买几只不可。这阵老道就说了，如果大人能给我们抄写一本经，那就什么都不要了，甘心情愿把这些个全部得送给大人。这位大人很高兴就答应，于是他们一起就到了玄妙观。老道早就准备好了笔墨砚纸，这位书法家呀兴致勃勃地抄起了黄庭经。原来这个道士早就想请这位大书法家给他写一本啊黄庭经，只是一向没有这个往来，不敢贸然相求。后来这个老道啊听说书法家非常喜欢鹅，于是啊精心喂养了这群大白鹅呀。这群大白鹅可都是吃粮食的，可是没喂这饲料啊，想以此啊来请这位名家写经。果然老道的妙算呢，哎，实现了。不到半天的时间，这位名家就抄写完了黄庭经啊。老道高兴得了不得，赶忙啊把这个鹅用几个笼子装好，让这个小道士送到了内史府。这位大书法家是谁呀？大家伙一听都看着王羲之。这阵啊大家伙啊异口同音地说，王右军。谢安说到这儿引起了大家伙的欢笑，王羲之也止不住笑了，连连点头啊说有这么回事儿。说这阵不知啊谁冒出一句话来，门生的场景现在哪里头，我们有机会也去啊欣赏一番。说这位一提议，谢安拍了一下大腿，嗨，别提那回事儿。门生啊送走了义少之后赶紧回到家里一看呢，可急坏了。原来啊他那个耳聋眼花的老父亲把茶几上字啊哎全给刷了，全给擦了。为什么呢？嫌那玩脏啊，感情啊没擦掉的还正用这个刀子往下刮呢。门生细看木几的时候成了一块啊凹凸不平的木板了，刮得很深的地方足有三分呢。王右军写字真是入木三分，说大家伙一听啊尽情地赞扬了一番王羲之的书法，入木三分，入木三分，这个典故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么来的。紧接着又玩起了这个曲水流觞。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同游的41人当中除去啊说笑话以外，共作诗啊37首。有人就提把这37首诗啊集在一起叫做兰亭集。
并且推举王羲之为之作序。王羲之特别的高兴，欣然命笔呀。但只见他提笔如墨，略加思索，一气呵成那一篇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一挥而就，说这篇短文啊只有300多字，但是却记述了这一次雅集的盛况，行文啊不是这个雕饰，直抒胸臆，文笔啊流畅，行文并茂。虽然说文中对这个生死发出了这个感慨，却没有宣扬啊消极颓废的思想，这在当时虚无主义盛行的时候是十分难得的。人们在评论序文的书法的时候，都认为啊这是行书的盖世之作，虽然无色却具有图画的璀璨，虽然无声却有音乐的和谐。千百年来，兰亭集序的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大师，至今人们仍然把它看作行书的最高的楷模。咱们书要简言，傍晚时分，王羲之这才回到内史府，他随手翻开了一份底抄。这个底抄啊，类似于啊今天的情况通报，上面说什么呢？占据北方的鲜卑族啊首领慕容晃派这个使臣来到建康，请求啊朝廷加封他为燕王，并且相邀王师北上，他即率南下，南北夹击，共破后赵。这个大将军并州刺史慕容晃啊派这个刘翔到这个东晋求封这个燕王，时过半年仍然是没消息，心中不免啊疑惑。单说这一天大早晨起来，他就到了这个将军府，一个人在这个前庭啊舞起了霸王剑。虽然说是初秋的早晨呢，天气已带这个凉意，但是慕容晃啊这个衣衫已经被这个汗水啊浸透了。他身边有一个谋士叫司马丰毅，这个司马丰毅这天啊起的也很早，司马丰毅啊悄悄的站在远处，等到大将军舞剑舞到一个坎节上稍作这个休息时，赶紧啊急走几步，迫不及待的问大将军南边有没有消息。慕容晃一听摇了摇头啊，丰毅这是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以卑职看来朝廷对大将军还是不大信任，慕容晃也很想听听这位心腹谋臣的意见，于是他直言地问道，你看怎么办。丰毅这人又把声音压低了一度，殿下您等的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以卑职看来，将军镇守辽邦，手握重兵，任重未轻，实不相当，莫不如假托朝命自称燕王也好，完成统一北方的霸业。这个慕容晃听到此处不由得点了点头，但是随即又轻轻地摇了下。这阵慕容晃似问非问地说，有人劝我称帝，有人劝我称王，如果说称帝，晋廷必然怪罪，那岂不是丢了这块挡箭牌吗？如果说要称王，晋廷肯承认吗？丰毅一听，将军您不必多虑，朝廷远在江左，鞭长莫及，将军如果说称王，仍是晋廷的臣下，他能怎样？这个慕容晃没有表示肯定的意见，沉思了一会儿，于是独自一个人走进了府衙的大堂。他从这个桌子上翻出了他父亲慕容威的治国遗训，默默地读了起来。这个慕容威啊，原来是鲜卑族的一个首领，祖居啊辽东一带。西晋元康四年，也就是公元呢294年。迁居到了大吉城，这个大吉城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啊义县的西南。这个晋元帝当时啊封这个慕容伟啊为这个鲜卑族的大单于。慕容伟啊表面上遵从这个东晋为帝，其实啊借此扩张势力。当时啊因为连年的征战呢，老百姓流亡的很多，凡是归属的他都给以啊妥善的这个安置，于是四散的流民呢、啊、前来归附的是络绎不绝。慕容伟又见贤任能，启用了大批汉族的人士处理这个政事，并且倡导礼乐，实行汉化，为向这个内地发展做了一切的准备。他告诫子孙使用刑法要慎重，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经济要注重农桑，行为要戒酒色。慕容晃看到这儿轻轻地点头啊。哎，就在这阵儿，使者刘翔带回了朝廷的任命，
进慕容晃为燕王大单于。这慕容晃啊，就暂时的接受了封号，并且啊，拜封邑为相国，韩寿为司马，刘翔为长史，并且迁都于龙城。龙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啊，朝阳县。这就是啊，前燕这个燕国正式建号以后，慕容晃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消灭鲜卑的这个各部，只是考虑到啊，赵石虎。

直逼啊这个燕城的这个都城哪哈，就是刺城。慕容晃严令军士啊进行守城，不许出战，相持了十来天呢，形势更加的危急了。这阵有个谋士啊劝这个慕容晃让他投降，慕容晃俩眼瞪着这个谋士怒视了好一阵，突然拔剑在手，一剑就砍去了这个谋士的脑袋，同时啊对众人说道：孤正欲谋取天下，怎能投降别人，如果再有言降者斩。与此同时，他命令守城的将官慕容根指挥着这些个兵卒顽强地进行守城，打退了赵兵的多次的猛攻啊，赵兵伤亡很大，始终就没攻下城来。石虎没了办法，只好引兵退回啊。慕容晃见赵兵啊撤退了，立马调兵遣将分三路杀出了城外。赵兵征战日久，已经疲惫不堪了，一心想撤回去休息。尽管石虎督促着军兵啊迎战，但是军兵们已经不听他的号令了。燕国的大将啊慕容恪、慕容根呢、啊，一起率领着骑兵勇往直前，奋力的冲杀，大破石虎军，斩首三万余人。石虎是狼狈逃窜，险些还丢了性命。这阵封邑就认为石虎那里头你甭管他，说咱们现在应该集中兵力攻灭这个高句丽、宇文圭这两部分。这阵慕容翰还献计，这个宇文部虽然说强盛，但是将帅无才，军兵不长，大王如果说出兵进击一定能得胜，只是高句丽跟咱们接壤，时常的窥探我方，如果说我带兵出击，他必然呢乘虚而入，这是一个心腹大患，应该早早的把他除掉。慕容晃听了二人之意，觉得很有道理，连忙的安排东征的兵马，任命这个慕容翰为前锋，避实就虚，从这个防守薄弱的南道出击，杀了一个高句丽王措手不及，直捣国府完都，抢劫了民众五万余人，一把大火烧了完都，然后是凯旋而归。慕容晃啊紧接着又命令这个慕容翰挥师北上，直捣宇文氏的都城，把那里的畜产呢、资货全部掠夺一空，开辟新地1000多里，迁移宇文部的士众5万余人到了昌黎定居。现在昌黎的大部分啊都是这个宇文部的后裔。从此慕容晃声威大振，迁机于民，这玩意儿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情，他们的衣食住行啊都得有个安排，你把他迁来不行，你往那一放就完了，那哪行去。这几天慕容晃经常啊听到一些个议论，有的就说了宇文部众啊吃不饱饭，经常的发这个怨言，有的说了留人呢也没有牛也没有田，没办法耕种，生活没了着落，还有的说昌黎等地有不少卖儿育女的，路上经常看到一些个尸体。本来这些个现象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慕容晃听了这些个议论心里很不踏实。单说第二天，慕容晃坐了4匹骏马驾驭的这个车辇，带着几位管理农桑的官员呢，按现在来说就是农业部的部长以及副部长，到这个郡县巡视了一番。燕王到了这个昌黎，管理这儿的有个官职，这个官职叫什么呢？2000时令。这个2000时令长啊，嘿，喝得醉醺醺的，正在床上睡大觉，那哈喇子都流下来了，说这阵官人啊赶紧把他给叫醒了。燕王问了一些个农桑的事情，他是什么都回答不上来。旁边一个门子大着胆子说，门子是什么，类似于啊现在的管理科长吧，就是这么一个小职位。哎，这位令长老爷根本不管这个农事，春播节令过了，老百姓还没有种上庄稼，老百姓啊到现在都很着急，令长大人没成想天天就在这儿饮酒作乐，根本不问老百姓的疾苦。说这阵这位令长大人呢，这个酒啊已经醒了一半了，慌忙匍匐在地，磕头如同捣蒜一般，连连的说：“哎，卑职该死，卑职该死！”气得这个燕王把这个牙齿咬得嘎吱吱吱响了，命令衙役痛打了这位50大板，革职为民。紧接着慕容晃又巡视了几个郡县，有一些好些个的，也有一些差的，又革除了几个令长，这才回

0: 到龙城。经过一番巡视，使这个燕王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现在的燕国正是由这个游牧转变为农业。当这个乱世流民逃聚在一处的时候，不积极解决农业问题，就没办法生活，你也生活不下去。按现在的这个流行语言，这叫什么？转型期。巡视也使他了解了一些个情况。燕国的土地多为这个政府啊执掌着，燕王可以啊随时调用。于是慕容晃下令，所有移民跟这个流民都要实行屯田，国家发给贫民牧牛。如果说耕种公田，其收成公家得八分，私人得二分，有牛无地的也可以在这个公田里头耕种，国家呢收七分，自己得三分。有参军呢，封邑看到这个命，觉得从事农桑虽然说有章可循，但是这样的规定仍然不能啊，你鼓励生产。于是他向这个燕王啊递了一道奏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臣闻圣王治国要薄税轻徭役，将官田分给百姓所多收成，只抽税十分之一，寒者给衣穿，饥者给饭吃，使其家庭供给有余，虽遇水旱而无灾。这主要是依靠贤人为农官，农务管理的好，努力耕者有受其赏，耽误农事者受其罚。说燕王看了这个奏章，心里暗暗的佩服。他呀对这个左右就说了，封参军讲的很有道理，速令实行。于是将公田全部的分给了贫苦的人家，并且每户还分得啊一头牛。老百姓是奔走相贺呀，没有不拍巴掌称赞的，很快就掀起了生产的高潮，农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没过几年，燕王的国库财务充实，老百姓也是安居乐业，和谐社会。融合四年，也就是公元348年，慕容晃病死，慕容尊继承了王位。这个慕容尊身高膀大，姿貌雄伟，既有这个渊博的知识，又有高强的武艺。他继位的第二年，后主石虎啊可就死了。石氏弟兄昆仲为了争夺地位互相的残杀，国内大乱，政局动荡不安。就在这个时候，北平太守孙兴送来了一封密信，建议燕王趁此机会进取中原。慕容尊看罢这个信，斜倚在宝座上闭目沉思了很久，突然之间他直立起了身子，双目炯炯有神的射出了兴奋的光来，大声的喊：快请各家将军，孤有大事相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千年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从清晨的一缕阳光到傍晚的夕阳余晖，他们是十字路口耀眼的柠檬黄。
3: 这是韭菜鸡蛋的啊，您尝尝，对您口味不啊？这是白菜肉。
2: 每周一句不为玩乐，欢声笑语里把馅儿拌，把面和。他们是孤寡老人贴心的饺子使者。
4: 头戴雷锋帽，袖标别样红，志愿一向岗。
2: 他们在每个人的身边，微光汇聚，灿若星辰。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延庆乡亲志愿者。人人争做志愿者，让志愿服务之花归川绽放。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叠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2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3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星，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3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3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 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我区部分重点点位，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千方百计、多措并举，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养老机构是防汛重点场所，余波来到大庄科夕阳红养老服务中心，检查了防汛预案制定、物资储备、人员转移演练、三级包保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老年群体特点，针对性明晰责任，完善预案，排除隐患，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有效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做好村庄防洪减灾工作是夯实基层防汛防线的关键举措。余波来到永宁镇王家堡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设备、避险转移台帐制定、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防汛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镇村两级力量，理顺指挥体系，建强抢险队伍，配齐应急物资，凝聚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合力。在正在施工的小张家口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现场，余波查看了项目施工情况，要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抓紧推进项目建设，为筑牢防汛屏障提供有力支撑。余波在检查时强调，要立足实操，推动防汛工作机制执行到位，紧扣汛期形势和地区特点，对现有防汛责任体系、管理办法、工作流程进行再梳理、再优化，切实提升制度要求的可行性、适配性和针对性，动态调整完善，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精准调配基层防汛工作力量，择优选派熟悉汛情、精通业务、经验丰富的干部驻守一线、扎根岗位，要坚持实策，保障防汛设施设备易用、管用、好用，统筹考虑基层值守人员、抢险队伍操作能力和山区村民等重点人群的避险使用需求。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来聊一聊营养丰富的鹅蛋。鹅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蛋类，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甚至在市场上也难觅踪影。那与鸡蛋、鸭蛋相比，鹅蛋的存在感为什么低了很多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禽蛋产量3563万吨，其中鸡蛋就占了2839万吨，鸭蛋又占了剩下的大头，鹅蛋在内的其他蛋类就寥寥无几了。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卖，也很少有人吃呢？这背后啊，既有鹅蛋自身的特点，也有市场供需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鹅蛋冷门背后的原因，看看这种看似普通的蛋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鹅蛋卖得少呢？这是因为啊，鹅妈妈天生不是产蛋的能手。关于家禽下蛋的频率，有句话说，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养过鸡鸭的人都知道，母鸡几乎是全年无休的下蛋，而鹅每隔两三天才下一次蛋，还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一般9月开始陆续下蛋，次年的5、6月份停产，一年才能下几十颗。除了产蛋少，更让养殖户头疼的是养鹅成本高。这是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养殖空间需求大，饭量也大，养殖成本高。鹅妈妈少，产蛋量又小，还挑日子下蛋，注定了鹅蛋难以大规模的生产。第二呢，就是存储运输都是难题。鹅蛋的蛋壳厚度比鸡蛋和鸭蛋都要厚，但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现在专门为鹅蛋设计的保鲜包装和冷链设备太少，很多商家只能凑合用鸡蛋的物流方案。鹅蛋的个头比鸡蛋大3倍，装满一箱后，底层的蛋要承受上面几十斤的压力，普通鸡蛋的塑料托根本扛不住，稍微颠簸就会碎一片。不仅破损率高，鹅蛋的保存时间还短，这是由于蛋壳气孔粗大，存放时水分流失更快，不如鸡蛋耐储存。那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吃呢？其实除了市面上鹅蛋少，不容易购买外，大家不爱吃鹅蛋呢，主要还有3个原因。第一就是个头太大，单颗鹅蛋的重量相当于3个鸡蛋，煮熟后的鹅蛋蛋黄有个乒乓球大小那么大。对于独居的朋友来说，一顿吃半个嫌麻烦，吃整个又太多。毕竟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建议每天吃40到50克的蛋类，也就是1个鸡蛋的量。第二，腥味重。鹅通常生活在水边，会吃些水草和水生植物等，这些成分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腥味的物质。另外，鹅蛋的脂肪含量高，气味会更丰富，所以接受的人觉得香，不接受的人觉得腥。此外，鹅蛋蛋白质的紧实，蛋黄颗粒感明显，如果没控制好火候，就会变得粗糙难消化。第三，价格劝退大多数。当鸡蛋的单价还在1元以内的时候，鹅蛋已经卖到了每个8到15元。更扎心的是，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花10倍价钱买个差不多的东西，图啥？有朋友要问了，鹅蛋的营养高，虽然又贵，口感又有点差，但是呀，值得吃。不过还有人说，蛋类的营养都差不多，没必要花高价买鹅蛋，到底哪种说法更对呢？在对比了鹅蛋和其他蛋类的营养，鹅蛋的营养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蛋不饱和脂肪酸高，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鹅蛋的脂肪酸中有1半以上都是蛋不饱和脂肪酸，接近橄榄油的比例，可以帮助身体升高好胆固醇含量，降低坏胆固醇含量，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好处。第二，硒和维生素 E 高。 硒和维生素 E 都是食物中优秀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对器官的伤害。在几种蛋中，鹅蛋的硒含量最高，每100克含有 27.24 微克，是鸡蛋的两倍。单颗鹅蛋可提供每日硒需求的 40%。 这种抗氧化喂食对甲状腺功能和免疫力至关重要。鹅蛋整体的维生素 E 虽然不算高，但蛋黄中的含量爆表，每100克含有 95.7 毫克，远高于鸡蛋黄和鸭蛋黄。第三，铁含量丰富。除了上面的这些营养，鹅蛋的铁含量也比其他的蛋类要高，每100克含有 4.1 毫克的铁，比猪牛羊肉还要高。但实际上，蛋类含有卵黄高磷蛋白，会影响铁的吸收，而且蛋类的铁大多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本来就不高。所以基于以上两点，鹅蛋的铁虽高，但不是补铁的好来源。第四，整体营养丰富，在蛋类里并不突出。和其他的蛋类相比，鹅蛋有自己的营养优势，不过更多的成分在常见蛋类中垫底。因为脂肪含量高，所以热量会高一些，蛋白质、维生素 A、钙的含量比其他蛋类略逊一筹。另外，鹅蛋的胆固醇确实比其他蛋类高，100克鹅蛋中含有704毫克的胆固醇。虽然对健康人群来说，饮食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导致血胆固醇升高，适量的食用蛋类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对于血胆固醇已经异常的朋友来说啊，还是要注意。总的来说，鹅蛋营养丰富，在常见的蛋类家族中整体呈现优势突出但综合营养不占优的特点。如果您真的想解锁这枚蛋中的巨无霸，不妨啊从挑选开始。第一，挑选四原则，看价格。鹅蛋的成本高，不同地区的市场价3到15元不等，低于3元一枚的情况就需要谨慎了。摇和颠，内部的蛋液饱满不晃动，放手里掂掂重量，选择大小相同但更重的那枚。较重的鹅蛋通常更新鲜，因为新鲜的鹅蛋内部水分含量较高，重量呢也就相对重。看外表，选择蛋壳完整、无裂缝、表面光滑的鹅蛋。优质的鹅蛋壳色泽自然，没有斑点或异常的颜色。闻味道，带着青草香和淡淡的腥味，没有异味。第二就是去腥烹饪法，如果你嫌鹅蛋的腥味大，其实可以通过烹调的方式气味掩盖来优化。气味掩盖，烹调的时候和味道霸气的食材来组合，比如煎蛋饼时混入韭菜碎或者香椿。去腥料酒，米酒、料酒、白醋等，利用挥发或腥味物质分解来减少腥味。烹调方式，可以炒菜

菜或者白煮蛋后蘸料，蘸辣椒粉、椒盐、生抽、汁料都可以。第三，储存的小技巧，买来后呢，一定不要清洗鹅蛋，否则会破坏气孔，增加细菌污染。为了避免污染其他食物，延长保质期，可以放到食品密封袋里冷藏，可存放一个月。尽管鹅蛋的营养丰富，口味独特，但它始终未能像鸡蛋或鸭蛋一样成为餐桌上的常客。然而，对于追求新鲜感和独特风味的人来说，鹅蛋未尝不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美味。或许随着人们对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烹饪方式的创新，鹅蛋未来也有机会走出冷门，重新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旺自己的说话方式。你是一个喜欢与自己对话的人吗？有人也许会说是，有人会说不是。但事实上，我们与自己的对话发生在时时刻刻，它有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有时是脑海中的左右互搏，有时是自我劝慰，有时是抽象的呐喊。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与自己的对话方式不但左右了我们的行动，还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概念，有研究证明，自我对话在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自我对话对大脑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当自我对话更多地表达支持性内容时，个体的焦虑水平会有效地

下降，会更善于做决策。而当自我对话呈现消极模式时，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会上升，也会影响我们的独立决策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语言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一些自我对话中惯性的用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格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与自己对话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上“应该”这个词。比如，这次考试我应该考得更好一点，我今天早晨不应该迟到等。但事实上，应该和不应该的背后，潜藏着一丝对自己、对他人的否定意味。比如，我不应该迟到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我应该考得更好的背后，就是我没有做到。但是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件往往只是值得优化，不至于被否定。换个说法，往往会让我们更加的自信。比如将我不应该迟到替换为我可以到得更早一点，将我可以考得更好替换为我的成绩还有进步的余地等。当你用正面的陈述替换掉应该，也就去掉了自我对话中的部分消极暗示以及自我否定的意味，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积极。第二，我们可以多用朴实接近事情本质的词进行描述。语言有的时候是一种天然的陷阱，有些我们惯常使用的词对我们的心灵起着一些难以察觉的暗示作用。比如我们常说的刷题，将普通的做题当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机械性动作，讲求大量反复，所以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压力。再比如跑项目，跑这个字天然带有一种急迫和高压感，让人觉得时间紧任务重，诱发焦虑。还有形容内在环境的抗压，把压力当成一种需要去对抗的存在，说一个人抗压力不行，其意思就是对其能力的否认。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词语不仅承载意义，还能激活大脑的情绪反应区，尤其是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能够诱发人更强烈的注意和情绪反应。相反，如果我们将这类象征着程度和强度的暗示去掉，用更加朴实并接近本质的方法去描述任务，反而可以让我们的焦虑反应和负面情绪下降。比如将刷题还原为做题，将跑项目回归为做项目，将抗压描述为应对压力或者管理情绪，你会发现使用理性化用词之后，任务回归了本质，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感变小了，对于完成任务的抗拒心理也变轻了。避免刻板用词。刻板用词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标签，它会强化一些不合理的自我认知，设定自我能力边界。比如我天生内向会让人主动回避社交场景，丧失成长的机会，我很笨会让人丧失学习的热情，削弱自我的潜能。此外，标签带来的自我设限还会削弱行动动力，比如我不擅长学习会让人放弃尝试新的学习方法，我体力差会让人主动规避需要运动的场合。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认为，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挫折，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于这些挫折的看法，进而控制从这些想法而来的情绪，也就是要限制自己的非理性认知。贴标签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它会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模式。所以与其在社交场合胆怯归因为我天生内向，不如实事求是地告诉自己，我在这次的社交中没有发挥好。将考试失利归因为我不擅长学习，不如直接对自己说我没发挥好。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利用理性叙述，剥离幻象，直面事实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好的第一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看着就吓人的脑花，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臭鳜鱼真的是闻着臭吃着香吗？大饭店和苍蝇馆究竟哪个好吃？今天啊，跟您分享的是一本饿的时候不能看的书，因为您啊会越看越饿。美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但它所蕴含的关于人生和远方的回忆，才是世间至为珍贵的味道。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吃和远方》，一起品味让人流连忘返的中国味道。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臭鳜鱼是一道有名的徽州菜，但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都会皱着眉头，心想这菜味道闻起来这么奇怪，吃起来怎么会好吃啊？但其实尝过臭鳜鱼的人大多都会被它的味道惊艳了。作为一位美食博主，作者程磊第一次吃臭鳜鱼是在安徽黄山一条老街的露天大排档里。这家店由夫妻两人经营，丈夫负责烹饪，妻子招待客人。店里环境简朴，端上来的鱼看起来也平平无奇，没想到只尝了一口，程磊的味觉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臭鳜鱼的做法听起来不难，把鱼去鳞洗净，切花刀，在鱼身上涂满盐，腌制一周左右，再用红烧、清蒸、干烧、酱香四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做熟就可以。而且这道菜常常出现在不起眼的小馆子里，但就像程磊说的，烹饪中最难做的菜往往都是看起来

特别简单的菜，所以做好臭鳜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食材鲜活是第一要义，要想吃到肉质最好的鳜鱼，最佳时节是在春天。鳜鱼的性格有点像猎豹，在捕食鱼虾的时候靠的是速度。到了春天，河水中的鱼虾最为丰盛，鳜鱼为了吃饱肚子，运动量就会增加，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的鳜鱼吃起来更肥美。除了原料鲜活，腌制方法也同样重要。首先，想要腌好鳜鱼，要有好的刀法。切鳜鱼要用牡丹刀法，切好的鱼一经受热，鱼肉就会自然卷起来，看起来就像牡丹花瓣一样，这样才能保证鳜鱼腌得入味儿。其次，腌制的时间也很讲究，很多时候香和臭只有一线之隔，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儿。有些香气浓度太高，气味会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臭鳜鱼也不是要一味地追求臭，而是要在发酵过后把鱼肉的腥味去掉，让鲜味更加突出，这全都要归功于对腌制时间的精准把握。腌制的时间不能固定不变，要根据鱼的大小、当时的气温来决定，全凭厨师的经验。200多年前，鱼贩子为了鳜鱼保存得久一点，把鱼两面涂上盐巴，放在木桶中运输，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鱼已经有了怪味儿。然而商人们舍不得丢掉，他们把鱼洗净，用热油烹调之后，没想到居然成了鲜香无比的佳肴，这就是臭鳜鱼的由来。除了臭鳜鱼，还有一个让人听了直摆手的食物，那就是脑花。人对于脑花和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程磊认识的一个成都女孩就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可谁知命运弄人，她后来嫁给了一名山东小伙，完全受不了脑花的形态。结婚之后，为了这件事儿，夫妻俩没少生气。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脑花绝不只是川蜀地区的食物，比如杭州一带有酱油蒸脑花的做法，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广东有一道汤叫天麻炖脑花，河南开封很多人从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脑花的做法虽然多，最被大众接受的只有火锅和烧烤两种。下火锅时，往往要在荤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而且只能放到红汤里。按照川蜀地区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收进去，所以它的味道并不单调。烤脑花是时下最火爆的吃法，也是夜宵时街头一景。烤脑花要放在锡纸上，用慢火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每一条纹路里渗进去。但是因为脑花里没有鸡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脑花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所以烧烤师傅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滋滋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变成金黄。听完以上内容，您是不是对那些以前不敢尝试的黑暗料理垂涎欲滴呢？接下来我再为您介绍两个很常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食材。在味道的江湖中感受心情，在食物的江湖中窥见远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吃和远方，欢迎继续收听。
蜂蜜是常见的食物，但你知道吗？真正的纯蜂蜜其实是很稀有的，它需要千万只蜜蜂经历百万次的飞行，采集花蜜来酿成。一只蜜蜂穷其一生，只能酿出一勺半的蜂蜜。一罐蜂蜜意味着蜜蜂要在花朵和蜂巢间往返八万次，采集200万朵花的花蜜。很多动物都可以为蜂蜜豁出命去，黑熊贪吃蜂蜜，猛禽科的蜂鹰也放不过蜂蜜，蜜獾更是宁可死也要品尝一下蜂蜜。不只是动物，蜂蜜也是人类的心头好。我们发明了很多方法来食用蜂蜜，除了制作各种冰茶饮料，也会把它和各种有酸度的食材搭配，比如李子、橘子、柠檬、酸奶等。最简单的吃法就是一锅新蒸出的馒头蘸着蜂蜜吃，就能成为人间美味。但蜂蜜有一个功能被大大的忽略了，那就是它能让人的心情瞬间好起来。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两者都是单糖，可以被人体直接吸收。血糖含量的升高能够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从而让人感到快乐。蜂蜜能帮助我们摆脱阴郁的心情，而对于作者程磊而言，还有一种能让他在充满困惑的生活中获得力量的食物，那就是猪油。花脸巴偷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与猪油有关的童谣有很多，过去很多人的童年是有猪油相伴的。程磊是武汉人，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那碗猪油下的面。清汤飘着葱花，闪着油光，汤还没进嘴，香气已经抵达味蕾的最深处。除了猪油面，程磊觉得油渣也是人间罕见的美味。母亲熬猪油的时候，他和姐姐就像小狗一样守在锅边，看着白花花的肥肉慢慢地挤出身上所有的油分，再凋零成一小团黄褐色的油渣，拈起一粒儿放进嘴里，咬碎油渣后，深藏在里面的猪油在嘴巴里溅出，油顺着喉咙滑下去，仿佛要把心都融化掉。然而猪油不只是武汉人的记忆，贵州遵义人很早就知道用猪油来煎鸡蛋，广东潮汕地区的人会用猪油做甜点，芋泥白果、高烧瓷芋都是传统甜品的代表作。虽然听起来油腻，但吃起来却是腻中带香，越吃越上瘾。食物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东西，它能抚慰心灵，给人勇气。虽然程磊现在身在北京，离家乡很远，但他仍然跟母亲一样有炼猪油、存猪油的习惯。每次炼猪油，这样的味道总是飞过长江，穿过隧道，带他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那样一种味觉能牵引着回首美好往事，便会觉得心安很多。人与人的口味有很大差别，有人热爱大饭店的精致，也有人偏爱苍蝇馆的粗犷。那么声名显赫的顶级厨师和隐藏在巷子里的烹饪高手，究竟谁更厉害呢？武昌有一家名为鱼头泡饭的餐厅，是全国闻名的粤菜大师卢永良创办的。卢永良并没有向外界宣传这家餐厅出自他手，因为他不希望凭借自己的光环招揽客人，而是想看看食客们真实的反应。结果不到两个月，鱼头泡饭就成了爆款。到这里来的客人都要吃鱼，产自清江的胖头鱼是主打食材，采用一鱼多吃的做法，鱼头红烧用一个硕大的砂锅盛着，要两个服务员一起才能抬上来。鱼身上的肉去皮做成鱼丸，放入用鱼骨熬的汤里做成汤食，吃得差不多了，用烧鱼头的浓稠汤汁泡米饭吃。米饭是用特制的不锈钢锅放在一旁现焖。

0: 梁家里有十个兄弟姐妹，小时候一条鱼不够吃，所以要多留汤，用汤泡饭吃。回忆起来，卢大师说，那种鲜美，光想起来舌头都要掉了。程磊有幸光顾过卢永良的这家餐厅，当他将金黄的鱼汤淋入米饭，放入嘴里细细品味的时候，他对卢永良说，这碗饭像是一个开关，打开了我很多儿时的记忆。卢永良听了非常开心。卢大师从事厨师行业将近50年，这想必也是他对过去追求豪华奢侈或千篇一律的饮食格调的一种反抗吧。说完出自名厨之手的佳肴，我们再来聊聊街边的苍蝇馆儿。武汉人永吃不厌的是一碗热干面，也是当地人做小本生意普遍意义上的第一选项。清晨，大人小孩端着一碗热干面，穿行于大街小巷，边走边吃，这个画面就是武汉的名片。在武汉的云林街有一家热干面，店面连招牌都没有，但每天早上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从里面出来的人手里都端着一个盛着热干面的方便纸碗。这么不起眼的店面却如此受欢迎，自有它的道理。热干面外表粗放，似乎人人都可以做，但内核却是精致的。精致就体现在做面的师傅对佐料的地道选材以及做工的讲究。如果把热干面的工序进行解析，可以分为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一碗被武汉人认可的热干面，每个环节都值得细细研究。做面的师傅把心思全花在了这一碗面上，对于店面装潢这类面子工程反倒不那么在意。不过武汉人似乎更欣赏这类不拘小节有江湖气的实干家。来这样的苍蝇馆，人们图的不仅仅是老味道，也要吃出一口老武汉的情怀。吃和远方这本书读完之后，我们不仅能与作者程磊一起吃到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更能跟随他的脚步寻找味道的记忆，到达远方。有句话说，人体的构造很奇妙，胃在心下面，把胃伺候好了，心里就踏实了。吃永远都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和最深的记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36计之顺手牵羊。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微细在所必成，微利在所必得，少阴少阳。这一计谋的意思是，敌人出现小漏洞也必须乘机利用，再微小的利益也要力争获得，变敌人的小漏洞为我方的小胜利。唐朝中期，各镇节度使都拥有军事、经济大权，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蔡州节度使的儿子吴元济在父死之后起兵叛乱，唐宪宗派大将李肃担任唐州节度使，剿灭吴元济。李肃到任，放风麻痹吴元济，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只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攻打吴元济与我无关。吴元济观察李肃的动静，见他毫无进攻之意，也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了。其实李肃一直在思考攻打吴元济老巢蔡州的策略，他趁机擒获了蔡元济手下的大将李佑，对他优待有加，李佑大为感动。他告诉李肃，吴元济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回区一带，而防守蔡州城的不过是老弱残兵，蔡州是吴元济最大的软肋，如果出奇制胜，应该迅速直捣蔡州，活捉吴元济。

0: 李肃在一个雪天的傍晚，率领精兵抄小路，直抵蔡州城边。趁守城士兵呼呼大睡时，爬上城墙，杀了守兵，打开城门，部队静悄悄涌进了城。等吴元济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宅地已被围困，负隅顽抗，终于被捉。李肃将吴元济装进囚车，押往长安。驻扎在回区的吴元济主力部队见大势已去，也向李肃投降。可以说，李肃是顺手牵羊的取了蔡州城。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既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余波强调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书记余波检查山区防汛工作，强调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推进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弘扬长城文化，讲好长城故事主题，开展集体调研和专题辅导。区委书记余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锚定首善标准，抓实抓细各项保护工作，全力守护好千年长城文脉，奋力争当长城文化带建设领头雁。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参加。当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首先来到大庄科段长城，步行至3号敌台，查看了长城本体修缮情况，了解了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总体情况。随后，全国先进工作者、区文物局文物管理所所长于海宽围绕长城保护传承利用做专题辅导报告。于海宽从长城的历史、延庆长城保护和传承、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实践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延庆境内长城的始建背景、历史脉络和我区长城修缮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2024年5月14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勉励大家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2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沿着保护、传承、利用三条脉络接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擦亮长城金名片，谱写出新时代长城工作的壮丽篇章。余波强调，要抓实系统保护，奋力筑牢长城守护根基，把牢定盘兴，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的重要嘱托，将长城保护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各项部署要求，绘好路线图，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推进全区长城保护3年行动计划，立足长城资源全域分布特点，统筹推动保护布局全域延伸，资源价值全面盘活，织密防护网，压实区、乡镇、村3级管护链条，建强专业队伍、保护员、志愿巡查力量，开展思想引导与知识宣传，树牢全区一盘棋保护格局。余波强调，要抓实精细管护，奋力提升长城保护质效，用好数据支撑，以文物四谱普查成果为基础，系统梳理长城资源底数，深挖历史文化价值，以精准数据支撑规划编制、考古研究、文旅开发，持续讲好延庆长城故事，守护文物原貌，严格落实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原则，稳步推进修缮修复工程，持续筑牢砖石长城抢险加固成效，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整治，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稳固，风貌完整永续，善用科技手段，深化科技加文物保护融合路径，活用前沿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构建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余波强调，要抓实活化赋能，奋力释放长城时代价值，以示范引领打造延庆样板，系统总结提炼大庄科段长城研究性修缮关键标准和跨学科协作模式，形成标准化体系，打造长城修缮保护延庆样板， 以提质升级塑造文化地标，纵深推进长城文化带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依托中国长城博物馆提质升级，全面提升片区承载能力和服务品质，打造北京长城文化核心区展示窗口，以多元赋能释放时代价值，持续办好长城文化节、长城诗会、长城音乐会、长城文化论坛，创新长城加融合业态，带动沿线村民增收致富，不断放大长城文化品牌价值和综合效益。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两院领导参加。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6月25号，区委书记余波带队深入我区部分重点点位，围绕维护首都安全能力建设，聚焦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提升，检查山区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对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千方百计、多措并举，从严从实从细织密防汛安全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养老机构是防汛重点场所，余波来到大庄科夕阳红养老服务中心，检查了防汛预案制定、物资储备、人员转移演练、三级包保责任制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结合老年群体特点，针对性明晰责任，完善预案，排除隐患，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有效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做好村庄防洪减灾工作是夯实基层防汛防线的关键举措。余波来到永宁镇王家堡村，查看高地堡垒建设，了解村庄防洪减灾一村一图、防汛应急装备箱、卫星通讯设备、预警校应设备、避险转移台帐制定、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等防汛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统筹镇村两级力量，理顺指挥体系，建强抢险队伍，配齐应急物资，凝聚协同联动的防汛工作合力。在正在施工的小张家口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现场，余波查看了项目施工情况，要求坚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抓紧推进项目建设，为筑牢防汛屏障提供有力支撑。余波在检查时强调，要立足实操，推动防汛工作机制执行到位，紧扣汛期形势和地区特点，对现有防汛责任体系、管理办法、工作流程进行再梳理、再优化，切实提升制度要求的可行性、适配性和针对性，动态调整完善，着力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推动各项防汛举措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精准调配基层防汛工作力量，择优选派熟悉汛情、精通业务、经验丰富的干部驻守一线、扎根岗位，要坚持实策，保障防汛设施设备易用、管用、好用，统筹考虑基层值守人员、抢险队伍操作能力和山区村民等重点人群的避险使用需求。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4: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3: 生活导航，
4: 生活导航，
3: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来聊一聊营养丰富的鹅蛋。鹅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蛋类，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甚至在市场上也难觅踪影。 那与鸡蛋、鸭蛋相比，鹅蛋的存在感为什么低了很多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禽蛋产量3563万吨，其中鸡蛋就占了2839万吨，鸭蛋又占了剩下的大头，鹅蛋在内的其他蛋类就寥寥无几了。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卖，也很少有人吃呢？这背后啊，既有鹅蛋自身的特点，也有市场供需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鹅蛋冷门背后的原因，看看这种看似普通的蛋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鹅蛋卖得少呢？这是因为啊，鹅妈妈天生不是产蛋的能手。关于家禽下蛋的频率，有句话说，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养过鸡鸭的人都知道，母鸡几乎是全年无休的下蛋，而鹅每隔两三天才下一次蛋，还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一般9月开始陆续下蛋，次年的5、6月份停产，一年才能下几十颗。除了产蛋少，更让养殖户头疼的是养鹅成本高。这是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养殖空间需求大，饭量也大，养殖成本高。鹅妈妈少，产蛋量又小，还挑日子下蛋，注定了鹅蛋难以大规模的生产。第二呢，就是存储运输都是难题。鹅蛋的蛋壳厚度比鸡蛋和鸭蛋都要厚，但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现在专门为鹅蛋设计的保鲜包装和冷链设备太少，很多商家只能凑合用鸡蛋的物流方案。鹅蛋的个头比鸡蛋大3倍，装满一箱后，底层的蛋要承受上面几十斤的压力，普通鸡蛋的塑料托根本扛不住，稍微颠簸就会碎一片。不仅破损率高，鹅蛋的保存时间还短，这是由于蛋壳气孔粗大，存放时水分流失更快，不如鸡蛋耐储存。那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吃呢？其实除了市面上鹅蛋少不容易购买外，大家不爱吃鹅蛋呢，主要还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个头太大，单颗鹅蛋的重量相当于3个鸡蛋，煮熟后的鹅蛋蛋黄有个乒乓球大小那么大，对于独居的朋友来说，一顿吃半个嫌麻烦，吃整个又太多。毕竟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建议每天吃40到50克的蛋类，也就是1个鸡蛋的量。第二，腥味重。鹅通常生活在水边，会吃些水草和水生植物等，这些成分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腥味的物质。另外，鹅蛋的脂肪含量高，气味会更丰富，所以接受的人觉得香，不接受的人觉得腥。此外，鹅蛋蛋白质的紧实，蛋黄颗粒感明显，如果没控制好火候，就会变得粗糙难消化。第三，价格劝退大多数。当鸡蛋的单价还在1元以内的时候，鹅蛋已经卖到了每个8到15元。更扎心的是，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花10倍价钱买个差不多的东西，图啥？有朋友要问了，鹅蛋的营养高，虽然又贵，口感又有点差，但是呀，值得吃。不过还有人说，蛋类的营养都差不多，没必要花高价买鹅蛋，到底哪种说法更对呢？在对比了鹅蛋和其他蛋类的营养，鹅蛋的营养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蛋不饱和脂肪酸高，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鹅蛋的脂肪酸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蛋不饱和脂肪酸，接近橄榄油的比例，可以帮助身体升高好胆固醇含量，降低坏胆固醇含量，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好处。第二，硒和维生素 E 高。硒和维生素 E 都是食物中优秀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对器官的伤害。在几种蛋中，鹅蛋的硒含量最高，每100克含有27.24微克，是鸡蛋的2倍。单颗鹅蛋可提供每日硒需求的40%。这种抗氧化喂食对甲状腺功能和免疫力至关重要。鹅蛋整体的维生素 E 虽然不算高，但蛋黄中的含量爆表，每100克含有95.7毫克，远高于鸡蛋黄和鸭蛋黄。第三，铁含量丰富。 除了上面的这些营养，鹅蛋的铁含量也比其他的蛋类要高，每100克含有 4.1 毫克的铁，比猪牛羊肉还要高。但实际上，蛋类含有卵黄高磷蛋白，会影响铁的吸收，而且蛋类的铁大多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本来就不高，所以基于以上两点，鹅蛋的铁虽高，但不是补铁的好来源。第四，整体营养丰富，在蛋类里并不突出。和其他的蛋类相比，鹅蛋有自己的营养优势，不过更多的成分在常见蛋类中垫底。因为脂肪含量高，所以热量会高一些，蛋白质、维生素 A、钙的含量比其他蛋类略逊一筹。另外，鹅蛋的胆固醇确实比其他蛋类高，100克鹅蛋中含有704毫克的胆固醇。虽然对健康人群来说，饮食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导致血胆固醇升高，适量的食用蛋类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对于血胆固醇已经异常的朋友来说啊，还是要注意。总的来说，鹅蛋营养丰富，在常见的蛋类家族中整体呈现优势突出但综合营养不占优的特点。如果您真的想解锁这枚蛋中的巨无霸，不妨啊从挑选开始。第一，挑选四原则，看价格。鹅蛋的成本高，不同地区的市场价3到15元不等，低于3元一枚的情况就需要谨慎了。摇和颠，内部的蛋液饱满不晃动，放手里掂掂重量，选择大小相同但更重的那枚。较重的鹅蛋通常更新鲜，因为新鲜的鹅蛋内部水分含量较高，重量呢也就相对重。看外表，选择蛋壳完整无裂缝表面光滑的鹅蛋，优质的鹅蛋壳色泽自然，没有斑点或异常的颜色。闻味道，带着青草香和淡淡的腥味，没有异味。第二就是去腥烹饪法，如果你嫌鹅蛋的腥味大，其实可以通过烹调的方式气味掩盖来优化。气味掩盖，烹调的时候和味道霸气的食材来组合，比如煎蛋饼时混入韭菜碎或者香椿，去腥料酒、米酒、料酒、白醋等，利用挥发或腥味物质分解来减少腥味。烹调方式，可以炒菜或者白煮蛋后蘸料，蘸辣椒粉、椒盐、生抽、汁料都可以。第三，储存的小技巧，买来后呢，一定不要清洗鹅蛋，否则会破坏气孔，增加细菌污染。为了避免污染其他食物，延长保质期，可以放到食品密封袋里冷藏，可存放1个月。尽管鹅蛋的营养丰富，口味独特，但它始终未能像鸡蛋或鸭蛋一样成为餐桌上的常客。然而，对于追求新鲜感和独特风味的人来说，鹅蛋未尝不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美味。或许随着人们对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烹饪方式的创新，鹅蛋未来也有机会走出冷门，重新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旺自己的说话方式。你是一个喜欢与自己对话的人吗？有人也许会说是，有人会说不是。但事实上，我们与自己的对话发生在时时刻刻，它有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有时是脑海中的左右互搏，有时是自我劝慰，有时是抽象的呐喊。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与自己的对话方式不但左右了我们的行动，还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概念，有研究证明，自我对话在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自我对话对大脑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当自我对话更多地表达支持性内容时，个体的焦虑水平会有效地下降，会更善于做决策。而当自我对话呈现消极模式时，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会上升，也会影响我们的独立决策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语言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一些自我对话中惯性的用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格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与自己对话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上应该这个词，比如这次考试我应该考得更好一点，我今天早晨不应该迟到等。但事实上，应该和不应该的背后潜藏着一丝对自己对他人的否定意味，比如我不应该迟到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我应该考得更好的背后就是我没有做到。但是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件往往只是值得优化，不至于被否定。换个说法，往往会让我们更加的自信。比如将我不应该迟到替换为我可以到得更早一点，将我可以考得更好替换为我的成绩还有进步的余地等。当你用正面的陈述替换掉应该，也就去掉了自我对话中的部分消极暗示以及自我否定的意味，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积极。第二，我们可以多用朴实接近事情本质的词进行描述。语言有的时候是一种天然的陷阱，有些我们惯常使用的词对我们的心灵起着一些难以察觉的暗示作用。比如我们常说的刷题，

将普通的做题当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机械性动作，讲求大量反复，所以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压力。再比如跑项目，跑这个字天然带有一种急迫和高压感，让人觉得时间紧任务重，诱发焦虑。还有形容内在环境的抗压，把压力当成一种需要去对抗的存在，说一个人抗压力不行，其意思就是对其能力的否认。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词语不仅承载意义，还能激活大脑的情绪反应区，尤其是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能够诱发人更强烈的注意和情绪反应。相反，如果我们将这类象征着程度和强度的暗示去掉，用更加朴实并接近本质的方法去描述任务，反而可以让我们的焦虑反应和负面情绪下降。比如将刷题还原为做题，将跑项目回归为做项目，将抗压描述为应对压力或者管理情绪，你会发现使用理性化用词之后，任务回归了本质，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感变小了，对于完成任务的抗拒心理也变轻了。避免刻板用词。刻板用词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标签，它会强化一些不合理的自我认知，设定自我能力边界。比如我天生内向会让人主动回避社交场景，丧失成长的机会，我很笨会让人丧失学习的热情，削弱自我的潜能。此外，标签带来的自我设限还会削弱行动动力，比如我不擅长学习会让人放弃尝试新的学习方法，我体力差会让人主动规避需要运动的场合。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认为，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挫折，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于这些挫折的看法，进而控制从这些想法而来的情绪，也就是要限制自己的非理性认知。贴标签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它会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模式。所以与其在社交场合胆怯归因为我天生内向，不如实事求是地告诉自己，我在这次的社交中没有发挥好。将考试失利归因为我不擅长学习，不如直接对自己说我没发挥好。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利用理性叙述，剥离幻象，直面事实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好的第一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4: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生活有百态，快乐有千种，传统曲艺藏着人间智慧，新潮脱口秀道尽日常趣事。今天我们集结经典相声、趣味脱口秀、名家古曲与新编国乐，带大家在笑声里品经典，在旋律中享安然。首先呢，我们来听一段经典相声，由李金斗、李建华带来的《红灯记》，用相声的独特韵味演绎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
3: 您发现了吗？
4: 什么事儿？
3: 咱们每一个人呐，这个吃喝穿带玩，他的爱好全不一样。
4: 哎，这算您说对了。俗话说得好啊，萝卜白菜是各有所爱。
3: 没错，拿吃的方面来说吧，
4: 怎么样？
3: 咱们哥俩的口味就不一样，
4: 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3: 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4: 我爱吃稀的，你爱吃干的；
3: 我爱吃香的，
4: 我爱吃臭的。我也爱吃香的。
3: 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4: 有什么区别？
3: 你爱喝白的，我爱喝啤的。
4: 这我爱喝贵的，你爱喝贱的。
3: 对，你爱喝二锅头，
4: 你爱喝敌敌畏。
3: 开玩笑，人有喝敌敌畏的。
4: 谁让你说我爱吃臭的？
3: 穿的也不一样。
4: 穿怎么样？
3: 我上台穿的是西装，
4: 我有时候上台穿大褂，
3: 我这西装里有内衣内裤，
4: 我大褂里什么都没有。那我怎么出来了？
3: 我上台戴怀表，
4: 我上台戴手表，
3: 我下台以后戴的是礼帽，
4: 我戴的是草帽，
3: 我这礼帽是红的，
4: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个绿帽子像话？
3: 对文艺的爱好更不一样了。
4: 有什么区别呢？
3: 我爱西乐，
4: 我爱民乐，
3: 我没事就奏弦乐，
4: 我没事就奏哀乐。我奏哀乐干什么？
3: 我爱看杂技，
4: 我爱听曲艺，
3: 我爱看京剧，
4: 我爱唱京戏。
3: 谁呀？
4: 我
3: 你你爱唱京戏？
4: 对喽。
3: 是啊，京戏分两种啊，一种是传统戏，一种是现代戏。
4: 是
3: 你呢？
4: 我这岁数赶上这现代戏了。
3: 现代戏？
4: 我喜欢现代戏。
3: 哦，爱唱个现代戏什么的？
4: 对对对。
3: 现代戏有很多出，像什么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4: 是
3: 红灯记，爱唱哪出啊？
4: 最喜欢的就是红灯记。
3: 红灯记？
4: 红灯记。
3: 是啊，
4: 嗯，
3: 红灯记这里有三个角色。
4: 哪三个？
3: 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你唱谁？
4: 我最好的是李玉和呀。
3: 那是老生啊，
4: 男一号。
3: 对对对对，
4: 我生唱的最好，老生。
3: 哦，你能生？
4: 那能生。我老生，老生也不对。
3: 反正你就是唱这个老
4: 唱这个生行。
3: 生行。那太好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你给大伙儿唱一段现代京剧老生的李玉和唱段怎么样？红灯记好不好？
4: 在这儿。
3: 哎，
4: 您还给我鼓掌，这是盛情难却。那没得说。我今天我唱，我这唱李玉和。
3: 李玉和。
4: 李玉和。我
3: 这错不了，
4: 老生我
3: 老生
4: 老生
3: 来吧，
4: 咱唱那个全剧的第一段。
3: 好啊，
4: 手提红灯
3: 这段最精彩。
4: 手提红灯，
3: 来吧。
4: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行不行？谢谢谢谢。
3: 来吧，掌声这么热烈，你肯定唱的错不了。
4: 手提红灯了，四下了看，上几排人都到了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了，等车主。
3: 什么味儿？你什么味儿啊？这哪是唱的？这是，整个啊，你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一哼哼，排泄出来了，就这么回事。
4: 你还别来这套。
3: 哪套啊？
4: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3: 朋友。恐怕这个戏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呢。
4: 怎么回事？
3: 李玉和呀，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4: 啊。
3: 你唱的这是第一场的四句散板，他今天晚上出来拿着红灯来接一位地下交通员，四句唱词把他的任务说的是一清二楚。我给大伙儿来的怎么样？您注意听啊，

0: 怎么样？
1: 确实比我唱的好点。
0: 当然唱比你好了。
1: 不是，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你。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啊，你这音箱大呀。占便宜了你。
0: 不是，主要是我对这个戏啊太喜爱了。《红灯记》这个戏啊，我是天天唱，天天演，天天琢磨。
1: 哎呦，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这里的唱词儿没有我一句不会的，
1: 是啊，
0: 这里的人物没有没演过的，这个剧情没有我不清楚的，
1: 哦，
0: 所以广大的京剧爱好者送了我一个外号，
1: 管你叫
0: 灯学家。
1: 怎么叫灯学家？
0: 这都不懂啊？
1: 不懂，
0: 研究《红灯记》研究到家了，灯学家，
1: 哦，
0: 简称灯爷，
1: 灯爷，
0: 哎，我是走到哪儿灯到哪儿。你要是不相信，今天我就灯你一回，
1: 今天我就踹你一回。
0: 你踹我干嘛？
1: 你老憋着动手似的。
0: 不是动手啊，就这个《红灯记》这出戏，你哪点不会？不会唱，不会演，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1: 你这叫故弄玄虚。
0: 什么叫故弄玄虚？
1: 红灯记就这么一出现代戏，大家伙谁都知道，这里有什么可问的？
0: 有什么可问的？红灯记这个戏意义特别深呢。首先我问你，为什么叫红灯记？你说说。
1: 这太好回答了
0: 啊。为什么叫红灯记啊？
1: 因为它里边有一红灯，这叫红灯记。
0: 哦，里边有一红灯
1: 啊，
0: 就叫红灯记。
1: 对了，
0: 那里边要再加个绿灯呢，
1: 那叫红绿灯记。
0: 加个绿灯，红绿灯记，
1: 嗯，
0: 那就加个黄灯，
1: 那就改十字路口了。加那么些灯干什么？
0: 你这是起哄。为什么叫红灯记？这个红灯记在这出戏的重要作用是什么，知道吗？
1: 这太知道了。
0: 你说说，
1: 你问这红灯的作用
0: 啊？
1: 这红灯啊，它是一条主线，
0: 对，
1: 就是这么主要这么一个道具。
0: 嗯，
1: 全剧大小的故事都围绕着它来展开，所以叫红灯记。
0: 红灯说清楚了，这记呢？
1: 记？
0: 对呀，啊，
1: 这里没有记什么事儿。
0: 哎，关键在这个记上啊，
1: 关键在记上。
0: 哎，这个记呀，啊，就是记住的记，
1: 啊。
0: 哎，叫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后人要记住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的罪恶，我们党带领着广大人民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你别忘了记住红灯记，对不对？
1: 哇，那你这种说法在这戏里边有体现？
0: 哎，太有体现了。有一场戏叫痛说革命家史，就是李玉和被敌人抓走了，李奶奶把李铁梅叫到跟前，让他别忘了，记住了。
1: 哦，
0: 这场戏，在这场戏当中，
1: 嗯，
0: 我就演这个李奶奶。
1: 嗯，
0: 我这个李奶奶演的特别好啊。啊，
1: 我说
0: 演绝了。
1: 您先等会儿。
0: 您别不相信，李奶奶
1: 啊，您先等会儿，先别着急，我问问您
0: 啊，
1: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谁呀？
1: 你呀？你
0: 我
1: 啊？
0: 是男的是女的？
1: 是。
0: 哎，你管这个事儿干嘛呀？
1: 那管这事儿干嘛？得问明白了，是男是女？
0: 是男是女？
1: 哎，
0: 这还用问吗？
1: 啊，
0: 往这一站，大伙儿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咱哥俩一个品种。
1: 一个品种像话？
0: 全是男的呀。
1: 哦，这意思你也是男的？
0: 不是，这意思是男的，根本就是男的呀。
1: 哦，根本就是男的，
0: 嘿，
1: 男的，大老爷们儿，
0: 对，
1: 往这一站，撇着大嘴，我演李奶奶，你演得了，演得了。
0: 你呀，什么都不懂，在这个京剧里啊，有这个反串，
1: 反串我明白，
0: 哎哎，
1: 谁都能反串，我就不信你，就你
0: 啊，
1: 打死我也不信，就你能串出个李奶奶来，
0: 哎，
1: 这，
0: 你没见过，你没见过，上个月。
1: 啊，
0: 上个月我在长安大戏院，我就演这个《痛说革命家史》里边，我扮演的李奶奶，演绝了。
1: 啊，
0: 演完了观众不走啊。
1: 哦，
0: 掌声、哭声，
1: 哎呦，
0: 小孩哭得最难受了。
1: 小孩
0: 小孩直哭啊，拉着我的手
2: 啊啊啊啊，
1: 这孩子那是饿了。
0: 是啊，你想两个多小时的戏，孩子能不饿吗？
1: 没错，
0: 是不是？孩子他饿了，他得吃奶呀。
1: 对，
0: 我这李奶奶哪有奶呀？
1: 哪个李奶奶也没奶了，
0: 是不是？小孩的哭啊，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演的太好了，广大的观众不走啊，跟我照相的，请我签字的，给我献花的，下个月。下个月还有一出痛说哥们家史，到那时候我请你去啊看戏。我演李奶奶。
1: 别的
0: 啊，
1: 下个月太遥远了，今天就机会难得，就在这儿你给我们大家唱唱这李奶奶痛说哥们家史怎么样？我说各位
0: 在这儿演李奶奶，对不对？他这叫犯坏，他不相信我能演这个李奶奶，他用您的掌声逼着我演。我今天也不是拿糖，今天确实演不了。李奶奶吗？痛说革命家史，给谁说？给李铁梅说，得有铁梅呀、啊。铁梅没来呀、啊，落在家里了。我过两天，我来，我把铁梅带来，我演这个痛说革命家史。啊，不是，今天我
1: 你那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演是不是？
0: 没有铁梅啊，
1: 其实没有铁梅没关系，
0: 那怎么办？
1: 有我呢。

0: 你干嘛？
1: 我来这铁煤啊。
0: 你来谁呀？
2: 铁煤。
0: 您看看，这哪像铁煤呀、啊？

0: 难以置信。
1: 那你化化妆。
0: 我化化妆
1: 啊。你化化妆。我看看这 李铁梅怎么样啊。
2: 他化妆了
1: 啊。
2: 他这个铁梅如果扮出来像这个李铁梅，
1: 我就在这儿给你演通说革命家史。他的铁梅，我的李奶奶啊。他这铁梅呢，这个化妆您主要是看着像不像李铁梅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那是。
0: 天仙，天仙！
1: 您等会儿，您得把那孩子给吓着。这哪是铁梅呀、啊？
0: 那我真是
1: 整个一偷地雷的那位。
0: 偷地雷的？你呀、啊，甭那么些废话
1: 啊！
0: 主要是为了听你这李奶奶。
2: 对，
0: 我就给你搭个架。
2: 非演不可了，是不是？
0: 非演不可。
1: 那我就来这个李奶奶。
0: 来吧。
1: 由现在起我就要扮演李奶奶了。我先把这个剧情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啊，日本鬼子把李玉和带走了。李奶奶看着儿子被捕心里难受，屋里叫鬼子收的是乱七八糟，老太太哆里哆嗦的把桌子扶好，把椅子扶起来，叫李铁梅过来，要把家里的事告诉他，这叫痛说革命家史。
0: 就演这段。
1: 现在我就是李奶奶。
0: 来，
1: 李奶奶，
0: 嗯，
1: 一转弯，我这李奶奶要像，您就给我鼓掌。
0: 行，转弯吧。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
1: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你这干嘛呢？摇头晃脑的，这怎么了？这是，
1: 你看，你看，你外行啊，这叫做派呀、啊，情啊，
0: 做派。
1: 当然了，老太太让日本鬼子给气的，
0: 就得这样。哦，哎，再来一回吧，再来一回，再做派一回。这怎么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是吧？
1: 铁梅，
0: 还真不错。刚才我还真没瞧起他，你看这一扮上一身，你看这意思还真有点颤颤巍巍、哆里哆嗦。
1: 铁梅，
0: 这劲头还真不错。下回啊，我
1: 铁梅
0: 说什么我还就
1: 说话呀。干啥呀？
0: 你叫我什么呀？
1: 铁梅呀、
0: 啊！这你叫我铁梅，我能搭茬吗？我又
1: 你扮演的谁呀、
0: 啊？铁梅啊！
1: 对呀、啊，入戏呀、啊。
0: 这就开始了，
1: 还等半年呢，是怎么着？
0: 那您再做他一回吧。
1: 这么会儿我哆嗦三回了，我告诉你。铁梅，
0: 哦，
1: 嗨，这傻丫头啊，这是。
0: 那怎么？
1: 铁梅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声音要细脆着点，
0: 那意思得嫩着点。
1: 当然了，革命的后代嘛，
0: 装嫩我行。
1: 哎，
0: 装嫩我行。
1: 嗯，铁梅，
0: 哎，够嫩的吧。
1: 铁梅，
0: 嗯，
1: 你爹他好不好？
0: 您问我爸爸。
1: 我爸爸绝了，
0: 绝了
1: 啊。
0: 那真是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
1: 你再说一遍，你爸爸怎么了？
0: 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这爸爸哪儿找去？啊？爸爸绝了！
1: 呸！这里有这词吗？你得说戏词啊。
0: 戏词怎么说
1: 啊？爹好啊。
0: 我就这么一句。你这再来再来。
1: 还得哆嗦一回。
0: 过开吗？
1: 铁梅，
3: 哎，
1: 你爹他好不好？
3: 爹好。
1: 可是你爹不是你的亲爹呀。
0: 假爸爸呀。

0: 都不行，老太太。你像我这么大，我还得嫁人呢。你给我弄一假吧，我这我
1: 你起哄啊，是怎么着？没告诉你这是说戏词儿吗？
0: 这句戏词怎么说？
1: 您说什么呀，奶奶？
2: 您说什么呀，奶奶？
1: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2: 哎呦，奶奶，您是给撑糊涂了吧？
1: 啊！我看你撑糊涂了。
2: 怎么是什么？
1: 哎呀，没告诉你们说戏词儿。
0: 戏词儿怎么说？
1: 戏词儿都不会啊！
0: 这句是？
1: 您说什么呀，奶奶？
2: 是说了，
1: 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我记得有个糊涂吗？
1: 都把我折腾糊涂了。
0: 有个糊涂。
2: 哎，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1: 没有啊，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的是，我怕的是你年幼小，志又不刚，几次要说我口又难张。铁梅呀，你听我说来，听我讲，今天咱们娘儿俩好好的叙叙家常。看起来你是憋着喜气回不来了，奶奶我也保不齐让那日本鬼子拉拉扯扯的进牢房。
1: 哪有这些词儿啊？
0: 说什么呀？
1: 你在里边唱京剧。
0: 铁梅呀，
1: 啊，他又回来了，
0: 咱们组。

0: 我是你爷爷。
1: 去你的吧。
2: 一段红灯记，经典老题材，全新笑料不断，听的人是意犹未尽。要说曲艺里最考验嘴皮子功夫的那绕口令啊，绝对榜上有名。接下来呢，我们欣赏由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先生带来的相声绕口令，听听两位先生比拼口技，感受语言艺术的魅力。

0: 相声演员呢，很不容易。
1: 是啊，
0: 得有一定的条件。
1: 哦，
0: 你看我吧，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非常合乎标准。
1: 是，你怎么合乎标准呢？
0: 因为我有一定很好的条件。
1: 有什么条件？
0: 首先说我这个口齿清楚，
1: 嚯，
0: 嘴皮子利落，
1: 嚯嚯，
0: 吐字也是比较清楚，
1: 嚯嚯嚯，
0: 发音也是比较准确，
1: 嚯嚯嚯。
0: 我不能再说了，
1: 怎么？
0: 你都把我给豁豁出去了。
1: 嘿嘿，本来吧，你呀、纯粹是说大话。
0: 干嘛说大话？
1: 这回这么办，我说两个绕口令，你要是能够给学生来，就算你呀、口齿清楚。
0: 那当然可以了。以什么为题呢？
1: 咱们就以呀、军民关系为题。
0: 好，
1: 我呢先说一个简单的。
0: 行，
1: 看你能不能给学生来。
0: 行，你说吧。
1: 听着啊。
0: 嗯。
1: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堤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公社会计李木奇。这很简单，你说说。
0: 嗯，这还有点意思
1: 啊。
0: 就是稍微短了一点。
1: 我没说那复杂的。
0: 那还需用我说吗？
1: 哎，你不说哪成
0: 啊、我还非得说。
1: 当然了，
0: 说出来就得要比你强。
1: 不见得。
0: 你不信你听着。
1: 你说
0: 说头一句什么头来了？
1: 嗨，没听见呢。
0: 记性不太好。
1: 战士于友谊
0: 啊、对对对，说战士于友谊。
1: 哎，
0: 您听着口齿就这么清楚，
1: 你先说好不好？你甭吹。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头小毛驴。
1: 哎，什么小毛驴啊？捡到一个小白梨，咱们吃的那个白梨，不是骑的那毛驴。知道吗？
0: 哦，吃的那个白梨，
1: 哎，
0: 不是骑的那个毛驴。
1: 对了，
0: 那是属于我没听清楚，
1: 没听清楚。
0: 你听着
1: 啊，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
1: 哎，
0: 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骑驴。
1: 哎、就这么一个梨，他还骑驴呢？
0: 那是毫不
1: 迟疑。
0: 哎，他顺着这个千里堤呀、捋着这个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乌鲁木齐。
1: 啊，交乌鲁木齐？他咋没交吐鲁番去？
0: 吐鲁番是怎么回事？
1: 那乌鲁木齐怎么回事？
0: 不是把这梨送到乌鲁木齐去了吗？
1: 嗨，交给公社会计啊，李木齐。
0: 哦，这会计的名字叫李木齐。
1: 对了，
0: 我给理解成是这个地名乌鲁木齐呢。
1: 你呀、甭找辙了，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0: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 说出来就得比你强。
1: 你
0: 要不相信，可以叫同志们给咱们两个人作为一个评价。
1: 好啊，
0: 看咱们两个人谁的口齿清楚。
1: 行，你说吧。
0: 听着，
1: 哎，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地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李木齐。
1: 行啊，
0: 行啊呀，说出来就得比你强。让同志们这么一听啊，必须得是胡萝卜就酒，嘎嘣脆，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的。
1: 这好嘛，
0: 别不能像你似的说出来糊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
1: 那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到我这就不怎么样了。你呀，甭骄傲。
0: 没有，
1: 这回我再说一个长的，肯定你学不上来。
0: 那也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嗯，
1: 你听这个，
0: 你说。
1: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个柳条篓，斜边篓的是入伍六个月的66个新战友，交边篓的是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66岁贫农刘老六。说说这个，
0: 这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1: 复杂多了，
0: 这比刚才那个难说啊。
1: 啊，是啊，
0: 听我的。
1: 好，
0: 说大柳河旁，对不对？
1: 哎，对 对, 对。
0: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瓶666。
1: 哎，什么666？还滴滴喂？
0: 滴滴喂？
1: 没有。
0: 你嚷什么？
1: 滴滴喂干什么？66个柳条篓。
0: 哦，柳条篓是吧？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个柳条篓。
1: 对对。
0: 说学编篓的是入伍六个月的36个新战友。
1: 不不不，又错了又错了，66个
0: 啊，6636嘛。
1: 我让你算算数呢。66
0: 个。好，36个。
1: 那30个战士呢？
0: 那30个战士他另有任务。
1: 他干嘛去了？
0: 我给你算呢。
1: 你说，
0: 有六个战士喂牛去了
1: 啊，
0: 有六个战士扶楼去了，
1: 嗯，
0: 有六个战士打球去了，
1: 嗯，
0: 有六个战士榨油去了。
1: 那还差六个呢。
0: 那六个战士啊，嗯，哎，那六个战士到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给六一小学六年级的66个小朋友推了66个小平头。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生活里办事应酬啊，有时候比绕口令还绕，一不小心就左右为难。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赵延和说的相声《一仆二主》，看艺人周旋两方闹出多少啼笑皆非的故事，咱们继续开怀一笑。
3: 在表演之前呢，
4: 嗯，
3: 我想把他们二位着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哎，要介绍啊，你就得先介绍我。
1: 行
5: 啊，先介绍我。
4: 不，你要介绍还得先介绍我
5: 啊。不，
4: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5: 应该先介绍我
4: 呀，原来就是一对
5: 呀，赵岩
4: 我呢跟你们知道第一次合作，所以我呢跟大家呢，
5: 他比我
4: 什么动静
1: 啊？
3: 你呀，啊，也别争
4: 啊，
3: 你呀，啊，也别抢，
4: 嗯，
3: 先介绍谁我这有原则。
5: 什么原则啊？
3: 谁官大先介绍谁。
5: 哎，
4: 势利眼。
3: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4: 啊，这还优点呢，啊，
3: 我问问你们俩人。
4: 问什么？
3: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4: 问工资多干嘛？
3: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
4: 哦，这个意思
3: 啊。
4: 我每月工资
3: 多少？
4: 3800。
3: 一个月
4: 啊，
3: 3800。
5: 是
3: 他3800。
5: 我
3: 多少？
5: 差200
3: 啊。
5: 4000。
3: 这不一样吗？
4: 嗯，
3: 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
5: 嗯，
4: 我
3: 啊
5: 8级。
3: 他8级。
4: 我俩4级。
3: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4: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5: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3: 这好，
4: 嗯，
3: 双胞胎。这么问你们吧，
4: 啊，
3: 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4: 上班呢？
3: 啊，
4: 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3: 每天上班
4: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3: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4: 没错。
3: 您什么是干部？
4: 我汽车司机呀。
3: 去。
4: 怎么了？驾车吗？
3: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5: 完了吧。
4: 嗯，
5: 他是汽车司机。
3: 汽车司机。
5: 嗯，
3: 您是？
5: 我
3: 啊，
5: 汽车驾驶员。
4: 走。
3: 起哄是怎么着？
5: 先介绍谁不行啊？
4: 就是先
3: 大岁数
4: 不一样啊，
3: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4: 我先介绍我。
3: 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一步。
4: 好了，
3: 问什么答什么啊？
4: 哎，没错。
3: 姓什么呀？
4: 姓赵。
3: 姓赵。
4: 哎，
3: 以前姓什么呀？
5: 哎，
4: 一直姓赵啊。
3: 啊，叫什么呀？
4: 赵岩。
3: 赵岩。
4: 哎，
3: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4: 嗯，
3: 怕不够口。
4: 谁说的？
3: 吃这蛋
4: 是这么解释吗？
3: 赵，
4: 啊。
3: 严，
5: 是
3: 多大了？
4: 多48岁。
3: 48岁
4: 啊？
3: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4: 我是这模样吗？我
3: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4: 30多年了。
3: 干30多年了。
4: 哎哎哎，
3: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4: 啊？不，那倒不是，
3: 没事。
4: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找。怎么了？
3: 您是领导啊？
4: 啊！
3: 您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4: 算了，
3: 赵叔叔。
4: 哎，
5: 赵叔叔，
4: 赵叔叔，你比我大。
3: 那什么，您比我官大。
5: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3: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
4: 了。哦，还介绍？
3: 您贵姓啊？
4: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3: 姓赵。
4: 哎，好，好什么？
3: 赵
4: 赵啊，
3: 赵嘛，
4: 赵，
3: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好，
4: 是这不错，
3: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4: 赵岩。
3: 赵岩。
4: 哎，
3: 哎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4: 啊，
3: 也有讲啊。
4: 怎么？
3: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4: 真会说。
3: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4: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3: 48岁。
4: 哎，
3: 当干部
4: 是
3: 年富力强啊。
4: 嚯，
3: 好。
4: 真
3: 好
4: 说啊，好好， 哟，
3: 真好，
4: 是吗？
3: 您比他强多了。
4: 哦，我比他强。
3: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4: 我怎么了？啊！
3: 我该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4: 我姓李呀、啊。
3: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4: 哎，哈哈，有姓这李的吗？
3: 叫什么呀？
4: 李增瑞啊。
3: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啊、
4: 有叫这名字的？
3: 今年多大了？
4: 我啊，五十。
3: 五十岁了
4: 啊！
3: 完了，
4: 完了，什么我就完了？
3: 常言说得好，三十撒欢，四十当官，五十冒烟，您都五十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4: 我奔火葬场了，我
3: 都冒烟了，这
4: 你说完了不行、啊啊，这不是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啊、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习呀、啊、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哎，我都忙不过来。
3: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4: 哎，我成大爷了，
3: 我出去给您介绍得了。
4: 还怎么介绍？
3: 您贵姓啊？
4: 姓李啊。
3: 李，好，
4: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3: 不，您跟他不一样，您。

0: 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1: 哦、是啊。
0: 您怎么称呼？
1: 叫李增瑞啊。
0: 哎呦，李增瑞、啊、多好，多文雅。
1: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0: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哎，下面叫二狗子。
1: 你是二狗子。
0: 您今年高寿了？
1: 我五十。
0: 五十
1: 啊，
0: 当官。
1: 对。
0: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1: 我。啊，
0: 好，
1: 我五十算少年得志，
0: 少年得志，
1: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0: 中年
1: 啊，
0: 中年八十四。
1: 哎，啊，这谁说的？
0: 我们局里头，
1: 局里头。
0: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1: 啊、
0: 那悼词上有着中年八十四岁。
2: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0: 对，这甭管怎么样、啊，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多栽培。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客气，甭客气，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1: 你贵姓啊？
0: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1: 哦，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1: 啊，
0: 要不您猜？
3: 哎，我猜
0: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1: 我猜啊。
0: 嗯，您猜我姓什么？
1: 我猜你姓吧。
0: 我姓什么？
1: 吧，对吗？
0: 对，太对了，我姓吧。
1: 姓吧，那你姓哪个吧？
0: 我。啪啪呀！
1: 哪个啪？
0: 有人贴过膏药没有？
1: 贴膏药，
0: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1: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0: 哎，我就姓啪。哎，
1: 行了，你姓啪啊？
0: 你就叫我小啪。
1: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
2: 哎，过来。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0: 那您说我姓什么？
2: 我说你姓啊，温儿。哎，
0: 姓什么？
2: 温儿啊，
0: 温儿
2: 啊。
0: 啪，
2: 嗯，
0: 我们家这姓这么缺德呀、啊？
2: 姓温儿，对不对？
0: 对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2: 好、哦，是姓温儿
0: 啊，是姓
2: 温。你姓哪个温儿啊？
0: 温儿，温儿啊！
2: 啊，是啊，
0: 这
2: 啊，
0: 温儿，
1: 哪个温儿？
0: 您看老年间看那娶媳妇了没有？
2: 娶媳妇
0: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1: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0: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2: 哦，小温儿，
0: 小温儿，小温儿，
2: 姓温儿，
0: 姓温儿。
1: 不，嗯，你不姓温儿，
0: 那我
1: 你姓吧？
0: 是，我是姓吧。
1: 哎，姓吧。
2: 我说你姓温儿吗？
0: 我
2: 姓吧。姓温儿，
1: 姓吧，
2: 姓温儿。
0: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1: 怎么？
0: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2: 俩姓啊。
0: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1: 这人，行了，我再问问你啊，
0: 您
1: 问，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1: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0: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是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1: 我说呀，
0: 啊，
1: 你是男的，
0: 太对了，
1: 对吧？
0: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啊！
2: 不，
1: 男的，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1: 女的，
0: 我
1: 啊，
0: 女的，
2: 对不对？
0: 对，太对了！您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哦，这位是女的。
1: 那这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0: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0: 那个，
1: 谁呀、
0: 啊？叫错就我错了。
1: 你怎么错
0: 了？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啊，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就是啊，
0: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刚生时候是个女的，
1: 哦啊、
0: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
1: 啊、
0: 养来养去啊，养来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儿就变成男的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4: 三段经典相声承包了满满的欢乐，传统相声聊人情世故。新潮脱口秀则直击当代生活，职场里那些听不懂的黑话，是不是很多朋友深有体会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李雪琴讲述她的职场黑话，用幽默拆解职场套路，听完保准豁然开朗。
5: 谢邀，我是李雪琴。那个这次来呀、啊，知乎的朋友问我。说你之前上过正经班没？我说我上过。他们说那他。

0: 太好，你这回呀，你就讲讲在职场中受过的委屈，越凄惨越好，把你那个前领导啊骂个狗血淋头。我说没问题，这个我能讲。各位朋友，我这辈子唯一一段正经上班的经历就是在知乎。哎呀，知乎的朋友啊，大气啊，跟我说没事儿，你就讲你那些真实经历，喜剧的奥义是冒犯，我们懂。给我感动坏了，真的，我头一次见到这么通情达理的客户，咔咔一顿写，好几千字。交上去之后，知乎的人说，那个，咱们商量一下，你这回能不能先主要冒犯一下别人呢？我说行啊，喜剧的奥义是冒犯，但是冒犯的奥义是谁不在骂谁，你不能指着客户鼻子骂，是吧？所以呀，我今天就只能讲一讲那些不在场的客户了。当然了，知乎的朋友们也不要太开心，因为总有一天别的客户也会让我讲一段脱口秀。其实我在知乎待挺好的，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要当真。知乎的朋友说啊，让我今天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黑话我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吧，耳熟能详，黑话嘛，黑化肥挥发会发黑。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很疑惑哈，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 海尔三翼鸟，懒人的智慧选择，让我懒得理直气壮。海尔三翼鸟，记得给我打钱啊！刚才鼓掌这些托儿也都打点儿。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的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儿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在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你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月琴。
1: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曲艺的厚重韵味。说起京韵大鼓呢，骆玉笙先生的作品堪称一绝。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骆玉笙先生演绎的京韵大鼓连环记选段，婉转唱腔，铿锵鼓点，诉说三国经典故事，尽显国粹风采。

一曲古书道尽千古风云，一段旋律抚慰世间心绪，热闹过后归于平静，最后呢，让我们在新编国乐二泉映月中感受婉转深沉的国风旋律，沉淀心绪，享受这份独有的安然与治愈。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2集。
12: 妻子嫌丈夫给自己分的少，心里没有他。丈夫呢，嫌妻子贪得无厌，太可恶。最终啊，两人谁也不满意谁，一气之下离了婚。黄子红听罢，笑声响遏行云，传到食堂，胡志坚听得难以忍受，对齐天意道：“
13: 那谁，去管管你这按不住板的媳妇儿吧，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这吃完饭还要接受审讯呢。”
12: 饭后，焦少成改变了审讯手段，得知陈家傲曾用纸质信与共产党联系后，他让黄子红将每个人的笔记收起来。他和陈家傲以及技术实验室人员在会议室等着。陈家傲对笔记一一辨认，一下子指出一张行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的水笔笔记来，说写这个字的人曾经指示过他的工作。焦少成喜出望外：“
14: 黄总指挥，订对一下，这是谁的笔记？”“
15: 不用订对，是齐天意的。”
12: 黄子红眼神冰冷，吩咐人去找齐天意。一会儿齐天意到来，他知道事情后嘲讽地瞅瞅一圈人，对陈家傲冷冷道：“
16: 陈主任，您太有才了。”
12: 接下来齐天意让黄子红写字给陈家傲看。陈家傲看罢黄子红的手记，说也可能是黄子红曾指示过他工作。焦少成立即让技术实验室人员鉴定笔记。这时啊，胡志坚走进来说：“
13: 陈家傲，你应该改行了，我看你是脑袋被驴踢了，脑子进水坏掉了。”“
17: 应该改行的是你，请问这次刺王行动与你何干？你这纯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还有你，齐大记者，你们这是驴草里伸出个马嘴。”“
16: 对，我管闲事， 是我管闲事，那我走，惹不起还躲不起啊，大不了我回西京上班去。
17: 呀，大记者，你倒是提醒了我，我要负责任地告诉你，齐先生，你已被报社开除，因为无故旷工半月。现在，你最好配合我们调查。
16: 好，我配合。这个呢，应该是你要找的笔记吧。
12: 齐天意毫不在意丢工作的事情，似乎早有准备。拿出倪百仁之前在报社的手稿给陈家傲问。陈家傲兴奋地说，
18: 对，对不起，我冤枉你俩了，一定肯定必定，绝对就是这个人。
12: 焦少成立即吩咐技术实验室人员停止鉴定笔记。焦少成哈哈大笑，讨好黄子红般的道，
17: 明白了，不愧是师徒仨啊，手技酷似，手技酷似啊，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黄总指挥抓的就是他，可谁能告诉我们他老人家究竟在哪儿呢？
15: 我已经搞清，他在群众之中。
5: 恶狗，狗啊，内鬼，内鬼更阴险可恨。
12: 由于猜疑对象牵扯到黄子红、胡志坚和齐天意三人，胡志坚很不服气道，
13: 我有个建议，建议将焦厅长的手记拿来辨认鉴定。
17: 杜局，你这早饭太咸了，这把人口渴的，快，谁给我杯子里再添些水去，加点枸杞。
12: 旁边的警察闻声就要动身去倒茶，杜局郑重其事道，
13: 来，我去为领导泡一杯艳茶，老嫂子年轻，比我女儿只大一岁，厅长身体消耗大呀。
12: 大伙儿笑起来，焦少成兴奋地仰头看向黄子红道，
17: 你看杜局这谈话多的，体会深刻的，连亲生女儿的需求都搞得这么精准。
12: 大家又笑起来，比刚才更有声势。杜局落了个脸红，忙装作没听到，快步走出会议室去。胡志坚本要开口死死咬住焦少成，但焦少成抢在他先，严厉地吩咐赵建峰，
17: 建峰，让他明白明白团体的纪律。
12: 团体即军统，团体的纪律是戴笠亲自确定的，活着进来，死了出去。陈家傲立时被拉了出去，接着听到刑讯室传来的皮鞭声和陈家傲的惨叫声。胡志坚鄙夷地扫视一眼焦少成道，
13: 屠夫，真相永远在皮鞭的半径之外。
12: 说完愤慨地转身离去。罗丽丽打完针走后，倪百仁睡熟了，恍惚中他看见梁来福一大早就在王李家院门口大喊，
19: 老王快走。
12: 老王闻声跟梁来福急速走出门，半道返回来拿倪百仁的百年好合手记，并喊老婆、刚过门的媳妇、小儿子等紧急出了烧门。五人没走多远，突然天崩地裂，王李家孤摇，门楼坍塌，院子裂缝下陷，瞬息间整座庄子就不见了。倪百仁猛地坐起，惊得浑身是汗，看时屋子里只有他一人。听到外面嘁嘁叉叉，伴随着纷乱的脚步声和远处的喜鹊叫声，稍一思忖，他顿生不祥之感，忙拉开窗子探视，发现许多庄户人在院子里

0: 扑来进去，看久了倒觉并无异常，于是他坐下来平复一下心情。一会儿韩夏春进来，随手关上门，解释说景泰的父母亲啊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家里设有佛堂，这里因而成为善男信女常聚之地，今天肯定少不了人。泥板人道：
1: 怪道嘞，烧香膜拜络绎不绝的。
2: 俗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按理说这是藏身的好场所。
1: 未必，你没想为了我这事儿，这家中你先后来了几次，还有周云那个护士等陌生面孔，庄户人能不感到奇怪？这很容易引起议论和外人的猜疑。
2: 你分析的对。
0: 韩夏春恍然大悟，也忧虑起来。倪本人突然心急地问：
1: 梁来福是怎么牺牲的？
2: 中了特务的枪。
1: 不好，王李家。
0: 倪本人脸上堆满恐惧。这时听到门外一个尖嗓子的女生跟景泰说话：
3: 得是你弟景章回来了，我看刚才一个高汉子进门去了。
4: 不是，是扇骡子的，你狗眼窝尖得很。
0: 过了好一阵子，外面才安静下来，景泰在门外搭话：
4: 老唐开门，咱好好说一下扇骡子的事情。
0: 韩夏春开门，景泰进门一聊才知，景泰有个弟弟叫景章，早年赴陕北参加革命，多年未回家，人们误以为是景章回来了，藏在家里。景泰压力很大，觉得这样住下去可能要出问题。韩夏春赞同他的意见，大伙儿决定派周云到李全赵镇第五宝吴村去找钱秉成，请钱秉成给倪百人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钱秉成是位老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时化名黄敬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而回家活动。商议已定，午饭也做好了，几个人抓紧时间吃午饭，打发周云出发了。整整多半天，焦少成将自己和黄子红关在宾馆套间，说是研究如何对付群众，挖出倪百人的事宜。胡志坚和齐天义也在宾馆隔壁房间商讨对策。胡志坚说：
2: 经过这么一折腾，你中同身份已外泄。
0: 齐天义疑惑着想说什么，胡志坚却转了话头说：
2: 还不快看看去，天都黑了，你媳妇还在别的男人的房间。
5: 他们是在研究工作。
2: 哎呀，您是大新先生，研究工作说不定都研究到床上去了。
5: 黄子红懂得分寸。
0: 两人激烈争执，这时黄子红推门进来说：
6: 天意，去吃晚饭。
0: 晚饭后，焦少成打着饱嗝步行前往岳父家，到时已是深夜。一进门，妻子就说：
7: 看你交往都是些什么人。
0: 然后开始唠叨那天开光时黄子红和齐天意企图骗走青铜佛的事情。焦少成听后大大表扬了妻子，又拿起青铜佛细细查看，突然他茅塞顿开，决定以此为诱饵识辨内鬼。程玉娥见丈夫如此开心，深情地拥了上去。与此同时，咸阳警察局宾馆，黄子红深情款款，宽衣解带，依偎在齐天意肩头，奈何齐天意执意不和黄子红同房，无情地离开了。黄子红很伤心。
6: 横在齐天意和我之间的是甘大泥百人，天意是记恨我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意要杀甘大，所以不接纳我。可他哪里知道，难道我还有别的退路吗？我还是要快刀斩乱麻，早点结束泥百人的事情，好早点修复他与我的关系。
0: 想着想着他就迷糊过去了。可怜的人啊，他已经快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突然他听到很礼貌的敲门声，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丈夫齐天意毕竟还是理解他的，他激动地去开门，却看到胡志坚忐忑的眼神。

0: 他闭上门，躺回床上，眼里满含泪水，暗自骂道：
1: 丧了良心的齐天意。
0: 深夜，周云终于见到了钱秉承。钱秉承身如铁塔，浓眉大眼，声似洪钟，宛如水浒传里走出的梁山好汉。接到任务后，他满口答应。考虑到他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行动惹人眼目，两人商定钱秉承不要亲自去接尼泊人，而是立即派人到上铺子村找可靠的地下党员郑善军，让他出面参与行动。午夜的月影里，郑善军扛着一杆老土枪到来，钱秉承把他介绍给周云，同时安排了他去接病人的任务，又交给他一只老怀表。三人约定在干河岸边接送。周云叮嘱郑善军记住接人的时间与联络暗号。按照寒春夏事先的约定，周云看看怀表，对郑善军说：
2: 那边把人送到干河岸边田家土桥口，咱们在那里接人，记住接人时间是明晚11点，接头暗号是拍三下手，
3: 保证完成任务。还以为打仗呢，不过这比打仗似乎更惊险。
0: 钱秉承弓腰拍着郑善军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
4: 同志，咱不是为惊险而惊险，这任务伟大而光荣，我都想亲自执行呢。
3: 是，确实是伟大而光荣，您坐镇，我们冲锋。
4: 好，我安顿你们先好好睡一觉。
0: 钱秉承说着，伸出双臂像搂抱小孩似的搂住周云和郑善军。清晨，斑鸠的鸣叫和一阵敲门声惊醒了黄子红，他睁眼一看，刺目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将房间照得异常耀眼。不好，睡过头了。黄子红心想，该不是焦少成提早来催任务了吧，没准又是胡志坚献殷勤的。可能性最小的，却是他最希望的情况是齐天意心里为昨天婉拒他而过意不去，现在来向他赔礼道歉。如此一想，他忙起床洗漱打扮，去照镜子，对着镜子他笑了，笑得那样甜蜜诱惑。昨晚休息得不错啊，镜中的美人让自己都怦然心动。打扮满意后，他拉拉衣服，自信而调皮地开了门。没成想，赵建峰一身警服，严肃地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艳妆，他眼里溅出火花来。黄子红闭下眼，舒一口气道：
1: 说，报喜还是报忧？
2: 总指挥，我建议加大力度跟踪那个姓唐的敲猪客。对。
0: 黄子红缓缓地端详一下赵建峰棱角分明严阵以待的脸，问：
1: 就是那个曾经杀死过我们四位警员的瘸子，不是一直在跟踪吗？
2: 对，但是时断时续，而且现在还跟丢了。
1: 可以，你抓紧安排吧。
2: 您记性真好。
1: 瞧你，如果咱这个岁数记性都有问题，那我会死得很难堪的。别暗恋你的女上司，否则你也会死得很难看。
3: 是。
0: 赵建峰突的立正，黄子红退进门去，赵建峰跟进来，轻轻掩上门。
1: 昨天凌晨我们不是已经报仇了吗？王李家四口也算是我们报了一箭之仇。
2: 是，但我个人理解，这都是损阴德的事情，最好少做。那个姓唐敲猪客最可恨，估计他是整个援救泥百人行动的主脑。
1: 主脑也罢，猪脑也罢，他只是一滴水，而整个咸阳老百姓则是整个汪洋大海。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现在的情形是，损阴德的事情咱们也得办好了。记住，既要死盯着那个姓唐的，也要集中精神对付整个大海啊。
0: 赵建峰有些不明所以，扫视一下黄子红，见他正期待地看着他，

0: 忙诚惶诚恐地说：
1: 那我就盯紧老百姓，同时摸清乔朱克的行踪，可老百姓到底具体是谁啊？
2: 老百姓是我干的，我要的只是我干的。
0: 赵建峰唯唯诺诺，被黄子红一阵训斥后一头雾水地离开。一大早，满目葱茏的礼泉县乡野间突然响起韩夏春嘹亮的叫喊声：
3: 哎，敲竹敲竹嘞，乳牛下乳牛，三年五条牛。
0: 他隔三差五敲一只猪，扇一头马，打个驴蹄子，主要目的是暗访和监视从景泰家到甘河田家土桥口之间的敌情部署。他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偏僻羊圈小解完，正要回头时，突然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头，他心里一沉，却镇定地回头看个究竟，竟然是吴子山。他松了一口气，虽说这小子有警察背景，像狗皮膏药一样跟着你百人，像红旗特务，可韩夏春啊也想利用他打一张好牌。于是他不紧不慢地紧紧裤带，故意阴沉着脸道：
3: 年轻人，放着大道不走，你为何走小道？
4: 你有所不知，小道上有我堂叔你呀。
0: 吴子山神色狡黠，似乎还在查看韩夏春的神色。韩夏春摆顺裤带，拉好衣角，似乎无意地说：
3: 知道有个操心你媳妇儿的唐叔叔就好，你正好烧着书，我这脚终究是不中用了。
4: 能替唐叔叔拉马坠凳，我在所不惜。
3: 哎，这话我爱听。今天这生意还凑合，一会儿买点好吃的。
4: 说起吃的，对了，我打给你和倪伯伯烧的马鞍桥油糕，您尝尝。
0: 说着从灰色小布挎包里掏出一个白布袋来。
3: 马鞍桥油糕敬阳明吃，可惜你倪伯伯没有这个口福了，伤势太重，已经被人弄走了。
0: 韩夏春故意试探道。吴子山心下一急，却继续狡黠道：
4: 倪伯伯走了，还有你吗？兰芝儿，你肯定也能搭上话吗？倪伯伯也还回来呀吗？
3: 这小子不一般呀。哎，你对象的事情你大咋说？他咋没来呀？
4: 我答呀，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可还得过几日，你不知道，我们家还有我们整个村子连同临近县乡最近都在闹鸡瘟脸，我家死了27只鸡，我父母气的都躺炕上了。哎，即使没有鸡瘟，就在平时，我达爷老和我说不在一起。
3: 你只管给他说你心思嘛，说人家姑娘长得好，人机灵嘛。你骑，咱边走我边吃，你边说着。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喂，姐。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1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2: 哎，

0: 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7: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8: 老师，我家也是。
9: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7: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7: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3: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4: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5: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4: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5: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3: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3: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何其有幸，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生活在安全又幸福的最美冬奥之城。但是你知道吗？这份安稳的背后是无数人默默的坚守。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你可能会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远，但是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和毁灭性极强，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延庆的地震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地震监测、预警、科普以及应急防御的一线，守护着最美冬奥城的安全。
3: 嵩山地震监测站藏在延庆深山之中，汩汩流淌的温泉看似寻常，却是捕捉地壳活动的天然传感器。今年57岁的高春海常年与山泉和仪器为伴，扎根山野，紧盯数据，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5: 我叫高春海，从2009年来上班，一数得亲手做才能往上报，往局里报，他们再往北京市报，因为机器离不开人，要停电了，停时间长了再来电，你还得给它从启动才能收住数。
3: 高春海扎根这座小小监测站，每天取水实验记录上报，简单的流程重复了10余年，远离城区，交通不便，成为了这里的工作常态。
5: 一般一个礼拜回去，回家之前都把数据都做好，搁这儿打33路汽车，到延庆再打925，半天吧。第二天早起再起早过来，起早5、6点、7、8点做数，接个2、3天下去取回水，都灌点喝的水，早起一顿，晚上4、5点一顿，就一天两顿饭，没有的单位一打电话，他们会往上买，就怕下雪，万一下雪就时间长了，不通车就得多时半个月吧，照样。到冬天拉上点大白菜，天天吃大白菜，大白菜能隔着萝卜、土豆，这都能隔住，这也成了我第二个家。这么多年就怕一出问题。我本身就打算搁山里出来，到这大山里还一样。希望我的数据平平淡淡，数据不要波动太大，希望家乡平平安安的。
6: 地下流体，对这地震很好的这个预报作用。地下流体一般都包括这个。有气了、水了和油了，咱们通过这水监测水里边这个微量元素的变化，就能够了解到那个底下它的运动情况。咱们这现在监测的是个动是什么？动是就是惰性气体，比较稳定，它不一般不受别的影响，它受地下运动，这个地质运动它影响，所以咱们就通过它监测这个预报地震。咱们延庆这是一个盆地，盆地前咱们有一个主要的断裂带，就是咱们延庆盆地北缘断裂带，它是有泉出了，就证明它是地下是不完整的，它是有裂缝的。咱们山前面有张祥那边有村叫胡家营，这也有断裂带，就叫唐子庙胡家营断裂带。
3: 早在1000多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就对这处温泉有所记载。现如今，这处温泉也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当中的重要一环。
6: 利用这个泉，咱们就搞这个地震监测。从90年到99年的监测，这个数据，这个有异常的表现的，一共有43次，有23次跟那个地震都有相应地震有对应，那个有20次没有这个地震对应，但是只有8次的。那个地震咱们这边这个监测没有这个异常反应，准确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3: 从古籍记载的天然泉眼到专业的地震监测点位，嵩山地震监测站凭借优越的地质条件，成为首都地下流体监测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数十年来，监测项目不断丰富，观测技术也在持续升级，
6: 都主要是人工监测，后来就是 这个科技发展了，发展有，因为这个咱们这个

0: 院监测好些都是在这个比较偏远地区，这环境比较恶劣，后来就发展这种自动监测，测量以后通过这网络传到这个太阳中心。
1: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延庆地震监测工作不断发展，从最初简单的地下水观测，逐步搭建起多维度全覆盖的监测防护网络。
0: 咱们延庆的地震观测啊，从1968年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啊，主要是监测这个打口井，后来到1970到1973年，这是咱们前区设了21个地震监测点，主要是观测那个地下水，还有这个那土地电。到1975年，咱们延庆县成立了那叫地震办公室。那时候因为1976年唐山地震的原因，这是在全国都掀起了群测群防的热潮。那地震监测一种是前兆的，前兆就是为了地震预报用的；另一种手段就是这个强震监测，还有地震预警。全国都建了一个地震预警网，地震预警就是在各地就放了好多仪器，像咱们延庆也很多。现在咱们延庆的监测主要是由4个方面吧。第一是凤山地震监测站有前兆的，有观测这个水动水拱，还有气动气拱、二氧化碳，也有那个地震预警的台，也有个强震台。这个是海多山地震监测站为了提高这个场馆的安全性，就做这个监测用的，就在这儿建着一个这个地震，就是海多山地震监测站。还有一个网就是二氧化碳断层器，二氧化碳，这就是咱们这几个二氧化碳那个所在位置点位，这是它的观测数据，它正常变化比较平稳的，通过这个资料异常，就是预报地震用的。另一个网络就是属于群测群防的，就是在这个地震之前有好多动物它都有异常表现，所以这个咱们也把它作为一个地震这个前兆的一种观测手段，也建了一个网，建了一个叫地震宏观观测网。为了提升这延庆区的监测能力，咱们北京市地震局从国家申请项目，就是加密这个地震监测吧。咱们全区这个强震观测的那个点位非常多，40-50个，这就是其中一个监测点。地下的震动情况，它这个仪器能接收到它自己这个点位的地震动的强度情况，通过电波传播到那个信息中心就能够计算出来这个地震到不同点位的这个时间。就是因为咱们有这么多这个比较密集的这个，就是说间距5到10公里的这个地震预警监测台，就通过它计算得来的咱们这个预警信息，就是为咱们万一地震发生之后咱们紧急避险发挥作用的。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科普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推进嵩山地震科普基地建设，发挥文旅研学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推进宣传工作发展，不断创新宣传手段。科普宣传作为党建业务融合点，不断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下一步还将继续密织基层防震网络，进一步加强尤其是与各乡镇街道的沟通合作，定期开展防震减灾宣传和应急疏散演练，持续加强多部门联防联动和应急响应能力，推动我区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

0: 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1: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2: 好好好，谢谢了。
3: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4: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5: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4: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5: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6: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来聊一聊营养丰富的鹅蛋。鹅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蛋类，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甚至在市场上也难觅踪影。那与鸡蛋、鸭蛋相比，鹅蛋的存在感为什么低了很多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禽蛋产量3563万吨，其中鸡蛋就占了2839万吨，鸭蛋又占了剩下的大头，鹅蛋在内的其他蛋类就寥寥无几了。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卖，也很少有人吃呢？这背后啊，既有鹅蛋自身的特点，也有市场供需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鹅蛋冷门背后的原因，看看这种看似普通的蛋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鹅蛋卖得少呢？这是因为啊，鹅妈妈天生不是产蛋的能手。关于家禽下蛋的频率，有句话说，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养过鸡鸭的人都知道，母鸡几乎是全年无休的下蛋，而鹅每隔两三天才下一次蛋，还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一般9月开始陆续下蛋，次年的5、6月份停产，一年才能下几十颗。除了产蛋少，更让养殖户头疼的是养鹅成本高。这是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养殖空间需求大，饭量也大，养殖成本高。鹅妈妈少，产蛋量又小，还挑日子下蛋，注定了鹅蛋难以大规模的生产。第二呢，就是存储运输都是难题。鹅蛋的蛋壳厚度比鸡蛋和鸭蛋都要厚，但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现在专门为鹅蛋设计的保鲜包装和冷链设备太少，很多商家只能凑合用鸡蛋的物流方案。鹅蛋的个头比鸡蛋大3倍，装满一箱后，底层的蛋要承受上面几十斤的压力，普通鸡蛋的塑料托根本扛不住，稍微颠簸就会碎一片。不仅破损率高，鹅蛋的保存时间还短，这是由于蛋壳气孔粗大，存放时水分流失更快，不如鸡蛋耐储存。那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吃呢？其实除了市面上鹅蛋少，不容易购买外，大家不爱吃鹅蛋呢，主要还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个头太大，单颗鹅蛋的重量相当于3个鸡蛋，煮熟后的鹅蛋蛋黄有个乒乓球大小那么大。对于独居的朋友来说，一顿吃半个嫌麻烦，吃整个又太多。毕竟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建议每天吃40到50克的蛋类，也就是一个鸡蛋的量。第二，腥味重。鹅通常生活在水边，会吃些水草和水生植物等，这些成分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腥味的物质。另外，鹅蛋的脂肪含量高，气味会更丰富，所以接受的人觉得香，不接受的人觉得腥。此外，鹅蛋蛋白质的紧实，蛋黄颗粒感明显，如果没控制好火候，就会变得粗糙难消化。第三，价格劝退大多数。当鸡蛋的单价还在1元以内的时候，鹅蛋已经卖到了每个8到15元。更扎心的是，

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花十倍价钱买个差不多的东西，图啥？有朋友要问了，鹅蛋的营养高，虽然又贵，口感又有点差，但是呀，值得吃。不过还有人说，蛋类的营养都差不多，没必要花高价买鹅蛋。到底哪种说法更对呢？在对比了鹅蛋和其他蛋类的营养，鹅蛋的营养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蛋不饱和脂肪酸高，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鹅蛋的脂肪酸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蛋不饱和脂肪酸，接近橄榄油的比例，可以帮助身体升高好胆固醇含量，降低坏胆固醇含量，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好处。第二，硒和维生素 E 高。硒和维生素 E 都是食物中优秀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对器官的伤害。在几种蛋中，鹅蛋的硒含量最高，每100克含有 27.24 微克，是鸡蛋的两倍。单颗鹅蛋可提供每日硒需求的 40%。 这种抗氧化喂食对甲状腺功能和免疫力至关重要。鹅蛋整体的维生素 E 虽然不算高，但蛋黄中的含量爆表，每100克含有 95.7 毫克，远高于鸡蛋黄和鸭蛋黄。第三，铁含量丰富。除了上面的这些营养，鹅蛋的铁含量也比其他的蛋类要高，每100克含有 4.1 毫克的铁，比猪牛羊肉还要高。但实际上，蛋类含有卵黄高磷蛋白，会影响铁的吸收，而且蛋类的铁大多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本来就不高。所以基于以上两点，鹅蛋的铁虽高，但不是补铁的好来源。第四，整体营养丰富，在蛋类里并不突出。和其他的蛋类相比，鹅蛋有自己的营养优势，不过更多的成分在常见蛋类中垫底。因为脂肪含量高，所以热量会高一些，蛋白质、维生素 A、钙的含量比其他蛋类略逊一筹。另外，鹅蛋的胆固醇确实比其他蛋类高，100克鹅蛋中含有704毫克的胆固醇。虽然对健康人群来说，饮食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导致血胆固醇升高，适量的食用蛋类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对于血胆固醇已经异常的朋友来说啊，还是要注意。总的来说，鹅蛋营养丰富，在常见的蛋类家族中整体呈现优势突出但综合营养不占优的特点。如果您真的想解锁这枚蛋中的巨无霸，不妨啊从挑选开始。第一，挑选四原则，看价格。鹅蛋的成本高，不同地区的市场价3到15元不等，低于3元一枚的情况就需要谨慎了。摇和颠，内部的蛋液饱满不晃动，放手里掂掂重量，选择大小相同但更重的那枚。较重的鹅蛋通常更新鲜，因为新鲜的鹅蛋内部水分含量较高，重量呢也就相对重。看外表，选择蛋壳完整无裂缝、表面光滑的鹅蛋，优质的鹅蛋壳色泽自然，没有斑点或异常的颜色。闻味道，带着青草香和淡淡的腥味，没有异味。第二就是去腥烹饪法，如果你嫌鹅蛋的腥味大，其实可以通过烹调的方式气味掩盖来优化。气味掩盖，烹调的时候和味道霸气的食材来组合，比如煎蛋饼时混入韭菜碎或者香椿。去腥料酒，米酒、料酒、白醋等，利用挥发或腥味物质分解来减少腥味。烹调方式，可以炒菜或者白煮蛋后蘸料，蘸辣椒粉、椒盐、生抽、汁料都可以。第三，储存的小技巧，买来后呢，一定不要清洗鹅蛋，否则会破坏气孔，增加细菌污染。为了避免污染其他食物，延长保质期，可以放到食品密封袋里冷藏，可存放1个月。尽管鹅蛋的营养丰富，口味独特，但它始终未能像鸡蛋或鸭蛋一样成为餐桌上的常客。然而，对于追求新鲜感和独特风味的人来说，鹅蛋未尝不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美味。或许随着人们对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烹饪方式的创新，鹅蛋未来也有机会走出冷门，重新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旺自己的说话方式。你是一个喜欢与自己对话的人吗？有人也许会说是，有人会说不是。但事实上，我们与自己的对话发生在时时刻刻，它有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有时是脑海中的左右互搏，有时是自我劝慰，有时是抽象的呐喊。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与自己的对话方式不但左右了我们的行动，还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概念，有研究证明，自我对话在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自我对话对大脑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当自我对话更多地表达支持性内容时，个体的焦虑水平会有效地下降，会更善于做决策。而当自我对话呈现消极模式时，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会上升，也会影响我们的独立决策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语言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一些自我对话中惯性的用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格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与自己对话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上“应该”这个词。比如，这次考试我应该考得更好一点，我今天早晨不应该迟到等。但事实上，应该和不应该的背后，潜藏着一丝对自己、对他人的否定意味。比如，我不应该迟到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我应该考得更好的背后，就是我没有做到。但是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件往往只是值得优

话不至于被否定。换个说法，往往会让我们更加的自信。比如将我不应该迟到替换为我可以到得更早一点，将我可以考得更好替换为我的成绩还有进步的余地等。当你用正面的陈述替换掉应该，也就去掉了自我对话中的部分消极暗示以及自我否定的意味，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积极。第二，我们可以多用朴实接近事情本质的词进行描述。语言有的时候是一种天然的陷阱，有些我们惯常使用的词对我们的心灵起着一些难以察觉的暗示作用。比如我们常说的刷题，将普通的做题当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机械性动作，讲求大量反复，所以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压力。再比如跑项目，跑这个字天然带有一种急迫和高压感，让人觉得时间紧任务重，诱发焦虑。还有形容内在环境的抗压，把压力当成一种需要去对抗的存在，说一个人抗压力不行，其意思就是对其能力的否认。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词语不仅承载意义，还能激活大脑的情绪反应区，尤其是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能够诱发人更强烈的注意和情绪反应。相反，如果我们将这类象征着程度和强度的暗示去掉，用更加朴实并接近本质的方法去描述任务，反而可以让我们的焦虑反应和负面情绪下降。比如将刷题还原为做题，将跑项目回归为做项目，将抗压描述为应对压力或者管理情绪，你会发现使用理性化用词之后，任务回归了本质，面对很多事情的压力感变小了，对于完成任务的抗拒心理也变轻了。避免刻板用词。刻板用词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标签，它会强化一些不合理的自我认知，设定自我能力边界。比如我天生内向会让人主动回避社交场景，丧失成长的机会，我很笨会让人丧失学习的热情，削弱自我的潜能。此外，标签带来的自我设限还会削弱行动动力，比如我不擅长学习会让人放弃尝试新的学习方法，我体力差会让人主动规避需要运动的场合。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认为，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挫折，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于这些挫折的看法，进而控制从这些想法而来的情绪，也就是要限制自己的非理性认知。贴标签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它会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模式。所以与其在社交场合胆怯归因为我天生内向，不如实事求是地告诉自己，我在这次的社交中没有发挥好。将考试失利归因为我不擅长学习，不如直接对自己说我没发挥好。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利用理性叙述，剥离幻象，直面事实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好的第一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

0: 严方、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一四二七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杨廷和大致上可以算是个好人，相对而言啊，虽然他也收受黑钱，徇徇私，但归根结底他还是努力干活的。朱厚照在外面玩的这几年，没有他在家拼死拼活的干，明朝这笔买卖早就歇业关门了。但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心胸狭窄，很难容人。他和王守仁的老上级王琼有着很深的矛盾，对于王守仁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手下留情，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王守仁却并不在意。对于一个视荣华未污，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来说，这算得上什么呢？他收拾东西去了南京，接任兵部尚书。历史是神奇的，虽然对于杨廷和的恶整，王守仁并没有反击，但正德年间的著名定律，不能得罪王守仁，到了嘉靖年间竟然还是有用的。杨廷和先生不会想到他很快也要倒霉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那件让他倒霉的事王守仁并没参与，却也与之有着莫大的关系。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杨廷和先生还得等一阵子，可是王守仁的不幸却已就在眼前了。嘉靖元年2月，王守仁刚到南京，就得知他的父亲王华去世了。这位老先生前半辈子被王守仁折腾得够呛，后半辈子却为他而自豪，含笑而去，也算是死得瞑目。这件事情沉重地打击了王守仁，他离任回家守孝，由于过于悲痛还大病了一场。正是这次打击和这场大病最终使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父亲的训斥，隔竹子的执着，刘瑾的廷杖，龙场的悲凉，悟道的喜悦，悲愤的逃亡，评判的奋战，如此多的官场风波，刀光剑影，几起几落，世上再也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扰乱他的心弦。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搞他的哲学。他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四处游历讲学，无论是贫是富，只要前来听讲，他就以诚相待，即使这些人另有目的。嘉靖元年，一位泰州的商人来到了王守仁的家，和王守仁比起来，他只是个无名小卒，但奇怪的是，他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为这位仁兄的打扮实在惊人，据史料记载，他穿着奇装异服，戴着一顶纸糊的帽子，

手里还拿着护板，放在今天这打扮也不出奇，但在当时就算是引领时代潮流了。他就穿着这身去见了王守仁，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他狂放的外表后边其实隐藏着另一个目的。然而他没有能够骗过王守仁，王守仁友善地接待了这个人，与他讨论问题，招待他吃饭，他对王守仁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便想拜入门下。王守仁答应了，不久之后他又换上了那套行头，准备出去游历讲学。王守仁突然叫住了他，一改往日笑颜，极为冷淡地问他为何要这种打扮。回答依然是老一套，什么破除理学漏规，讲求心学真意之类。王守仁静静地听他说完，只用一句话就揭穿了他的伪装。你不过是想出名而已。这人彻底呆住了，这确实是他的目的。在他出发前，唯恐身份太低被人家瞧不起，希望利用王守仁来扩大名声，所以想着这个馊主意来炒作自己。这位仁兄还是太嫩了，要知道王守仁先生看起来慈眉善目，却是耍诈的老手啊。当年他老哥出来骗人的时候，估计书生同志还在穿开裆裤呢。眼见花招被拆穿，也不好意思待下去了，他拿出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向王守仁告别，准备回家。王守仁却叫住了他，对他说他仍然是自己的学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而且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此人终于明白，所谓家世和出身从来都不在王守仁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要做的只是无私的传道授业而已。他收起了自己的所有伪装，郑重地向王守仁跪拜行礼，就此洗心革面，一心向学。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王艮，他后来成为了王守仁最优秀的学生，并创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学派——泰州学派。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他发挥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此学派影响极大，精英辈出，主要传人有王栋、徐悦、赵贞吉、何心隐等。这些人身份相差极大，如赵贞吉是朝廷高级官员，何心隐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闹事儿，实在是五花八门，龙蛇混杂。但这一派中影响最大的却是另外两个人，一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叫做李峙，这个是官方评价的。那么对于这位李峙先生，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是不奇怪的，毕竟他不是娱乐圈的人，曝光率确实不高，但他在中国思想哲学史上的名声实在是大得吓人。这位仁兄还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事情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而另一个人更为特别，此人不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弟子，只能算个插班生，但如果没有这个人，明代的历史将会改写啊。这个影响了历史的人的名字叫做徐阶，这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也是后面的主角人选，目前暂时留任候补休息。王守仁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嫌弃弟子，不挑剔门人，无论贫富贵贱他都一视同仁，将自己几十年之所学倾囊传授。他虚心解答疑问，时刻检讨着自己的不足，没有门户之见，也不搞学术纷争。据我所知啊，能够这样做的似乎只有2000年前的那位仁兄

孔子，他四处讲学，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征服了无数的人，心学的风潮逐渐兴起。但他的这一举动也惹来了麻烦，官方权威的程朱理学家们终于无法容忍了。在他们看来，王守仁的异端学说就如同洪水猛兽，会荡涤一切规范与秩序。他们纷纷发起了攻击，写文章的写文章，写奏折的写奏折，很多人都是官呢。更绝的是，当时的中央科举考试的主考官竟然把影射攻击王守仁的话当作考题拿来考试，真可谓空前绝后，举世奇观，漫天风雨，骂声不绝。总之一句话，欲除之而后快。对于这一盛况，他的门人都十分气愤，但王守仁却只笑着说了一句话：四方英杰各有一同，议论纷纷，多言何益。这不仅仅是一句回答，也是王守仁一生的注解。他的这种态度打动了更多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看到，在狂潮之中，王守仁依然屹立在那里，泰然自若。心如止水者，虽繁华纷忧之世间红尘，已然空无一物。是的，前进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正如同王守仁的光芒，纵然历经千年，饱经风雨，却终将光耀于天地万物之间。嘉靖六年五月，天泉桥，王守仁站在桥上，看着站在他眼前的秦德洪与王基，这两个人是他的嫡传弟子，也是他的心学传人。他之所以在此时召集他们前来，是因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不久之前，朝廷接到急报，两广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十分棘手。两广总督姚默急得跳脚，却又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皇帝想到了王守仁。于是王守仁先生又一次接到了救火队员的工作，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前往平叛。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经过长期征战和常年奔波，他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而且此时他已经成为了知名的哲学家，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完全可以拒绝这个差事。可是如果他拒绝，他就不是王守仁了，他的这一生就是为国为民活着的。王哲学家决定再次拿起武器，深入两广的深山老林去爬山沟。但在此之前，他还有几句必须要说的话。钱德洪和王基肃穆地看着老师，他们在等待着。王守仁打破了沉默：我即将赴任，但此去必定再无返乡之，此刻既是永别之时，望你们用心于学，今后我不能再教你们了。钱德洪和王基当即泪流满面，马上跪倒在地，连声说道：老师哪里话，老师哪里话呀。王守仁却笑着摇了摇头：生死之事，上天自有定数，我已五十有六，人生已然如此，别无牵挂，只有一件事情还要交代。钱德洪和王基停止了悲泣，抬起了头：我死之后，心学必定大盛，我之平生所学已经全部交给了你们，但心学之精髓你们却尚未领悟，我有四句话要传给你们，毕生所学皆在于此，你们要用心领会，将之发扬光大，普济世人。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了阵阵的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无善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

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与王姬一言不发，屏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此即为所谓

而去，人生本当如此。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权论道。王守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是王守仁先生还不能光荣退休，因为他还要去山区剿匪。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放下枪就是良民，拿起枪就是悍匪。一旦兵权在握，大军待发，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开始整顿所有的部队，严格操练。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王守仁很清楚，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不过估计王守仁先生也没想到，他的到来对这场叛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起码他肯定不知道自己的名声到底有多大。在听到王守仁前来征讨的消息后，领导叛乱的两个首领当即达成了共识，投降。王先生实在是名声在外，他的光辉业绩范氏前科早已皆知相闻，连深山老林里的少数民族也是闻名已久。叛乱者也就是想混口饭吃，犯不着和王先生作对，所以他们毫不迟疑地决定接受朝廷招安。但这二位首领倒还有个担心，由于王先生之前的名声不好，因为什么呢？喜欢耍诈呀。他们两个怕就算投了降，到时候王先生阴他们一下，翻脸不认人怎么办？但事到如今，投降生死未卜，不投降就必死无疑，还是投降吧。其实王守仁先生还是守信用的，只有对不讲信义、玩弄阴谋的人，他才会痛下杀手。见到这二位首领后，他下令拖出去打了顿板子，教训一下，就算履行了诺言。就这样，朝廷折腾了几年毫无办法的两广之乱，王守仁先生老将出马，立马就解决了。这件事情给他赢得了更多的荣誉，朝廷上下一片赞扬之声。但这最后的辉煌也燃尽了王守仁的生命之火，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嘉靖七年，也就是公元1528年十月，他的肺病发作，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回家，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可是他的病情实在太重，要等到上级审批，估计坟头上都长草了。王守仁当机立断，带着几个随从，踏上了回乡之路。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回去。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到达了江西南安，再也走不动，这里就是他最后的安息之地。在临终之前，他的门人聚在他的身旁，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守仁笑了笑，用手指向胸前，留下了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一夫何言。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的我可以往，游的我可以钓，但是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如蛇般屈身，如龙般变化，龙乘风云，可上九天。对于王守仁先生，我别无他法，只能用这段2000多年以前的文字来描述他，这是他应得的称颂。他的心血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是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骄傲的财富。他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引领了明代末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的思想流传千古，近代的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从其中受益匪浅。

0: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3: 老师，我家也是。
14: 我家也是。
8: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8: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9: 对。
1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9: 小餐桌大健康。
15: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9: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9: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0: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8: 不错呀。
1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8: 妈，那后来呢？
2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8: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2: 为啥呀，妈妈？
8: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8: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21: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2: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21: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23: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23: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4: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23: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8: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5: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10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5: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19: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下班了，怎么走？
15: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2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7: 它们好可爱呀。
28: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6: 嗯，这可不行。
27: 为什么呀？
2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7: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0: 奔着毕竟真实。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王羲之啊，赶赴兰亭，到这儿赴会。这个兰亭啊，是个好地方，四面啊，崇山峻岭，茂林啊，郁郁葱葱，兰溪啊，从这个高山峡谷当中流出来，碧绿的溪水啊，清澈见底，两岸修竹翠绿，桃花喷红，蝴蝶翻飞，鸟儿鸣叫，河西的这个阳光洒在大地上。微风吹过，飘来了阵阵的花香，置身在这个充满啊诗情画意的境界，早就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往返了，太美了。王羲之啊，暂时的排遣了因为朝政日下而萦绕在心头的这个烦恼的情绪，同大家伙一起散坐在一只啊弯弯曲曲的细流的旁边，玩起了曲水啊流觞。这个曲水流觞啊，是个游戏，就是把斟满酒的这个羽觞啊，从这个溪水上慢慢的啊漂流下来。羽觞啊，在这个谢安面前停下来。按规定啊，这个谢安出去了，喝了这杯酒之后啊，还得啊赋一首诗，或者啊讲个笑话。这是当时啊文人骚客啊这么一个游戏，非常的之雅。这个谢安本来是文采极高的名士，赋诗作文出口成章啊。但是这一次他既不作诗又不作文，却偏偏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到这阵他是侃侃而谈呢，说有一位啊举世闻名的大书法家到一个门生家里做客，他见屋子里头放着一条新做的长几，几面非常的平整光滑，就如同啊一面镜子一般，于是爱不释手的抚摸起来。突然这位书法家来了灵感，提起笔在这个几面上写了起来。他先用这个正楷把诸葛亮的梁甫吟写了一遍，又用草书写了一遍，那个楷书完全超出了钟繇的规范，自成一体，可以说写的风度超逸，笔力雄健。那草书也改变了脏草的这个风格，用笔圆转，气势奔放。他说完这个，看看大伙接着说。那个门生高兴极了，他手里头虽然说也珍藏了主人的几张墨迹，可是哪一幅也没有今天写的好。这位书法家写完了字，兴致很浓啊。他又让这个门生陪着他一起划船到这个郊外去看鹅。这位书法家爱鹅成癖呀，遇到好鹅就买来呀进行喂养。他们的这小舟啊行到了郊外一条小溪里，突然一群大白鹅在水中啊追逐嬉戏，说这位书法家就对这个鹅群呢、看出了神儿，左看右看舍不得离开。他对自己的门生就说了，你打听一下这是谁家的鹅，卖与不卖。不一会儿门生啊领一个老道士来了，说这是啊玄妙观道士养的鹅，人家不卖。这书法家赶忙请道士上船落座，待若上宾百般的相求，非得要买几只不可。这阵老道就说了，如果大人能给我们抄写一本经，那就什么都不要了，甘心情愿把这些个全部得送给大人。这位大人很高兴就答应，于是他们一起就到了玄妙观。老道早就准备好了笔墨砚纸，这位书法家呀兴致勃勃地抄起了黄庭经。原来这个道士早就想请这位大书法家给他写一本啊黄庭经，只是一向没有这个往来，不敢贸然相求。后来这个老道啊听说书法家非常喜欢鹅，于是啊精心喂养了这群大白鹅呀。这群大白鹅可都是吃粮食的，可是没喂这饲料啊，想以此啊来请这位名家写经。果然老道的妙算呢，哎，实现了。不到半天的时间，这位名家就抄写完了黄庭经啊。老道高兴得了不得，赶忙啊把这个鹅用几个笼子装好，让这个小道士送到了内史府。这位大书法家是谁呀？大家伙一听都看着王羲之。这阵啊大家伙啊异口同音的说，王右军。谢安说到这儿引起了大家伙的欢笑，王羲之也止不住笑了，连连点头啊说有这么回事儿。说这阵不知啊谁冒出一句话来，门生的场景现在

在哪里头，我们有机会也去啊欣赏一番。说这位一提业，谢安拍了一下大腿，嗨，别提那回事儿。门生啊送走了义少之后，赶紧回到家里一看呢，可急坏了。原来啊，他那个耳聋眼花的老父亲把茶几上字啊，哎，全给刷了，全给擦了。为什么呢？嫌那玩意脏啊。感情啊，没擦掉的还正用这个刀子往下刮呢。门生细看木几的时候，成了一块啊凹凸不平的木板了，刮得很深的地方足有三分呢。王友军写字真是入木三分，说大家伙一听啊，尽情地赞扬了一番王羲之的书法，入木三分，入木三分，这个典故听众朋友们就是这么来的。紧接着又玩起了这个曲水流觞。等到太阳偏西的时候，同游的41人当中了，除去啊说笑话以外，共作诗啊37首。有人就提议把这37首诗啊集在一起，叫做《兰亭集》，并且推举王羲之为之作序。王羲之特别的高兴，欣然命笔呀。但只见他提笔如墨，略加思索，一气呵成那一篇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一挥而就。说这一篇短文啊只有300多字。但是却记述了这一次雅集的盛况，行文啊不是这个雕饰，直抒胸臆，文笔啊流畅，情文并茂。虽然说文中对这个生死发出了这个感慨，却没有宣扬啊消极颓废的思想，这在当时虚无主义盛行的时候是十分难得的。人们在评论序文的书法的时候，都认为啊这是行书的盖世之作。虽然无色，却具有图画的璀璨；虽然无声，却有音乐的和谐。千百年来，《兰亭集序》的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大师，至今人们仍然把它看作行书的最高的楷模。咱们书要简言，傍晚时分，王羲之这才回到内史府，他随手翻开了一份底抄。这个底抄啊类似于啊今天的情况通报，上面说什么呢？占据北方的鲜卑族啊首领慕容晃派这个使臣来到建康，请求啊朝廷加封他为燕王，并且相邀王师北上，他即率南下，南北夹击，共破后赵。这个大将军并州刺史慕容晃啊派这个刘翔到这个东晋求封这个燕王，时过半年仍然是没消息，心中不免啊疑惑。单说这一天大早晨起来，他就到了这个将军府，一个人在这个前庭啊舞起了霸王剑。虽然说是初秋的早晨呢，天气已带这个凉意，但是慕容晃啊这个衣衫已经被这个汗水啊浸透了。他身边有一个谋士叫司马丰毅，这个司马丰毅这天啊起得也很早。司马丰毅啊悄悄地站在远处，等到大将军舞剑舞到一个坎肩上稍作这个休息时，赶紧啊急走几步，迫不及待地问大将军南边有没有消息。慕容晃一听摇了摇头啊，丰毅这是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以卑职看来，朝廷对大将军还是不大信任，慕容晃也很想听听这位心腹谋臣的意见。于是他直言地问道，你看怎么办？丰毅这阵又把声音压低了一度，殿下您等的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以卑职看来，将军镇守辽邦，手握重兵，任重未轻，实不相当，莫不如假托朝命，自称燕王也好，完成统一北方的霸业。这个慕容晃听到此处不由得点了点头，但是随即又轻轻地摇了下。这阵慕容晃似问非问地说，有人劝我称帝，有人劝我称王，如果说称帝，晋廷必然怪罪，那岂不是丢了这块挡箭牌吗？如果说要称王，晋廷肯承认吗？丰毅一听，将军您不必多虑，朝廷远在江左，鞭长莫及，将军如果说称王，仍是晋廷的臣下，他能怎样？这个慕容晃没有表示肯定的意见，沉思了一会，于是独自一个人走进了府衙的大堂。他从这个桌子上翻出了他父亲慕容威的治国遗训，默默地读了起来。
这个慕容威啊，原来是鲜卑族的一个首领，祖居啊辽东一带。西晋元康四年，也就是公元呢294年，迁居到了大基城。这个大基城啊，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啊义县的西南。这个晋元帝当时啊，封这个慕容伟啊为这个鲜卑族的大单于。慕容伟啊，表面上遵从这个东晋威帝，其实啊借此扩张势力。当时啊，因为连年的征战呢，老百姓流亡的很多，凡是归属的，他都给以啊妥善的这个安置。于是四散的流民呢、前来归附的是络绎不绝。慕容伟又见贤任能，启用了大批汉族的人士处理这个政事，并且倡导礼乐，实行汉化，为向这个内地发展做了一切的准备。他告诫子孙使用刑法要慎重，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经济要注重农桑，行为要戒酒色。慕容晃看到这儿轻轻的点头啊。哎，就在这一阵儿，使者刘翔带回了朝廷的任命，晋慕容晃为燕王大单于。这慕容晃啊，就暂时的接受了封号，并且啊拜封邑为相国，韩寿为司马，刘翔为长史，并且迁都于龙城。龙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啊朝阳县。这就是啊前燕，这个燕国正式建号以后，慕容晃首先考虑的是尽快消灭鲜卑的这个各部。只是考虑到啊赵石虎的这个侵扰，一时啊还拿不定这个主意，慕容晃把这个相国啊封邑建威将军慕容翰、长史刘翔等等的召集到了这个燕王府，一起商议发兵的事情。司马封邑听说燕王顾虑到后赵，于是说道：后赵那里可以放心，石虎是不敢出兵的，经过刺城一战，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说这个封邑提的刺城之战，这是怎么回事？那已经啊是3年前的事情。当时慕容晃联合后赵石虎讨伐另一支啊鲜卑族的首领叫段辽的。这个段辽失败之后，石虎又反过来哎攻打这个前燕，直逼啊这个燕城的这个都城哪儿，就是刺城。慕容晃严令军士啊进行守城，不许出战，相持了10来天呢，形势更加的危急了。这阵有个谋士啊劝这个慕容晃让他投降，慕容晃俩眼瞪着这个谋士怒视了好一阵子，突然拔剑在手，一剑就砍去了这个谋士的脑袋，同时啊对众人说道：吾正欲谋取天下，怎能投降别人？如果再有言降者，斩。与此同时，他命令守城的将官慕容根指挥着这些个兵卒顽强地进行守城，打退了赵兵的多次的猛攻啊，赵兵伤亡很大，始终就没攻下城来。石虎没了办法，只好引兵退回呀。慕容晃见赵兵啊撤退了，立马调兵遣将，分3路杀出了城外。赵兵征战日久，已经疲惫不堪了，一心想撤回去休息。尽管石虎督促着军兵啊迎战，但是军兵们已经不听他的号令了。燕国的大将慕容科、慕容根呢，一起率领着骑兵勇往直前，奋力的冲杀，大破石虎军，斩首30000余人。石虎是狼狈逃窜，险些还丢了性命。这阵封邑就认为石虎那里他你甭管他，说咱们现在应该集中兵力攻灭这个高句丽、宇文圭这两部分。这阵慕容翰还献计，这个宇文部虽然说强盛，但是将帅无才，军兵不整，大王如果说出兵进击一定能得胜，只是高句丽跟咱们接壤，时常的窥探我方，如果说我带兵出击，他必然呢乘虚而入，这是一个心腹大患，应该早早的把他除掉。慕容晃听了二人之意，觉得很有道理，连忙的安排东征的兵马，任命这个慕容翰为前锋，避实就虚，从这个防守薄弱的南道出击，杀了一个高句丽王措手不及，直捣国府完都，抢劫了民众50000余人，一把大火烧了完都，然后是凯旋而归。慕容晃啊紧接着又命令这个慕容翰挥师北上，直捣宇文氏的都城，把那里的畜产呢资货全部掠夺一空。
开辟新地1000多里，迁移宇文部的士众5万余人到了昌黎定居。现在昌黎的大部分人都是这个宇文部的后裔，从此慕容皇声威大振。迁基于民这玩意儿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情，他们的衣食住行啊都得有个安排，你把他迁来不行，你往那一放就完了，那哪行去。这几天慕容皇经常啊听到一些个议论，有的就说了宇文部众啊吃不饱饭，经常的发这个怨言，有的说了留人呢也没有牛也没有田，没办法耕种，生活没了着落，还有的说昌黎等地有不少卖儿育女的，路上经常看到一些个尸体。本来这些个现象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但是慕容皇听了这些个议论心里很不踏实。单说第二天，慕容皇坐了4匹骏马驾驭的这个车辇，带着几位管理农桑的官员呢，按现在来说就是农业部的部长以及副部长，到这个郡县巡视了一番。燕王到了这个昌黎，管理这儿的有个官职，这个官职叫什么呢？2000时令。这个2000时令长啊，嘿，喝得醉醺醺的，正在床上睡大觉，那哈喇子都流下来了，说这阵官人啊赶紧把他给叫醒了。燕王问了一些个农桑的事情，他是什么都回答不上来。旁边一个门子大着胆子说，门子是什么？类似于啊现在的管理科长吧，就是这么一个小职位。哎，这位令长老爷根本不管这个农事，春播节令过，老百姓还没有种上庄稼，老百姓啊到现在都很着急。令长大人没成想天天就在这儿饮酒作乐，根本不问老百姓的疾苦。说这阵这位令长大人呢，这个酒啊已经醒了一半了，慌忙匍匐在地，磕头如同捣蒜一般，连连的说：“哎，卑职该死，卑职该死！”气得这个燕王把这个牙齿咬得嘎吱吱吱响了，命令衙役痛打了这位50大板，革职为民。紧接着慕容皇又巡视了几个郡县，有一些好些个的，也有一些差的，又革除了几个令长，这才回到龙城。经过一番巡视，使这个燕王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现在的燕国正是由这个游牧转变为农业，当这个乱世流民陶聚在一处的时候，不积极解决农业问题就没办法生活，你也生活不下去。按现在的这个流行语言，这叫什么？转型期。巡视也使他了解了一些个情况，燕国的土地多为这个政府啊执掌着，燕王可以啊随时调用。于是慕容皇下令所有移民跟这个流民都要实行屯田，国家发给贫民牧牛，如果说耕种公田，其收成公家得8分，私人得2分，有牛无地的也可以在这个公田里头耕种，国家呢收7分，自己得3分。有参军呢封邑看到这个命令，觉得从事农桑虽然说有章可循，但是这样的规定仍然不能啊你鼓励生产，于是他向这个燕王啊递了一道奏章，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臣闻圣王治国要薄税轻徭役，将官田分给百姓所多收成，只抽税1/10，寒者给衣穿，饥者给饭吃，使其家庭供给有余，虽遇水旱而无灾。这主要是依靠贤人为农官，农务管理得好，努力耕者有受其赏，耽误农事者受其罚。说燕王看了这个奏章，心里暗暗的佩服，他呀对这个左右就说了，封参军讲的很有道理，速令实行。于是将公田全部的分给了贫苦的人家，并且每户还分得啊一头牛，老百姓是奔走相贺呀，没有不拍巴掌称赞的，很快就掀起了生产的高潮，农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没过几年，燕王的国库财务充实，老百姓也是安居乐业，和谐社会。永和4年，也就是公元348年，慕容皇病死，慕容尊继承了王位。这个慕容尊身高膀大，姿貌雄伟，既有这个渊博的知识，又有高强的武艺。他继位的第2年，后主石虎啊可就死了。
时弟兄昆仲为了争夺地位互相的残杀，国内大乱。

0: 政局动荡不安。就在这个时候，北平太守孙兴送来了一封密信，建议燕王趁此机会进取中原。慕容俊看罢这个信，斜倚在宝座上，闭目沉思了很久，突然之间他直立起了身子，双目炯炯有神的射出了兴奋的光来，大声的喊：快请各家将军，孤有大事相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7: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7: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
7: 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千年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从清晨的一缕阳光到傍晚的夕阳余晖，他们是十字路口耀眼的柠檬黄。
3: 您尝尝对您口味不啊？这是白菜肉。
2: 每周一句不为玩乐，欢声笑语里把馅儿拌把面活，他们是孤寡老人贴心的饺子使者。
4: 头戴雷锋帽，袖标别艳红，志愿一上岗。
2: 他们在每个人的身边，微光汇聚灿若星辰，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延庆乡亲志愿者。人人争做志愿者，让志愿服务之花归川绽放。
5: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6: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5: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6: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5: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7: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生活有百态，快乐有千种，传统曲艺藏着人间智慧，新潮脱口秀

0: 道尽日常趣事。今天我们集结经典相声、趣味脱口秀、名家古曲与新编国乐，带大家在笑声里品经典，在旋律中享安然。首先呢，我们来听一段经典相声，由李金斗、李建华带来的《红灯记》，用相声的独特韵味演绎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
1: 您发现了吗？
2: 什么事儿？
1: 咱们每一个人呐，这个吃喝穿戴玩，他的爱好全不一样。
2: 哎，这算您说对了。俗话说得好啊，
1: 啊，
2: 萝卜白菜是各有所爱。
1: 没错，拿吃的方面来说吧，
2: 怎么样？
1: 咱们哥俩的口味就不一样，
2: 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1: 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2: 我爱吃稀的，你爱吃干的。
1: 我爱吃香的，
2: 嗯，我爱吃臭的。我也爱吃香的。
1: 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2: 有什么区别？
1: 你爱喝白的，我爱喝啤的。
2: 这我爱喝贵的，你爱喝贱的。
1: 对，你爱喝二锅头，
2: 你爱喝敌敌畏。
1: 开玩笑，人有喝敌敌畏的。
2: 谁让你说我爱吃臭的？
1: 穿的也不一样。
2: 穿怎么样？
1: 我上台穿的是西装。
2: 我有时候上台穿大褂。
1: 我这西装里有内衣内裤，
2: 我大褂里什么都没有。那我怎么出来了？
1: 我上台戴怀表。
2: 我上台戴手表。
1: 我下台以后戴的是礼帽。
2: 我戴的是草帽。
1: 我这礼帽是红的，
2: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个绿帽子像话？
1: 对文艺的爱好更不一样了。
2: 有什么区别呢？
1: 哎，我爱西乐。
2: 我爱民乐。
1: 我没事就奏弦乐。
2: 我没事就奏哀乐。我奏哀乐干什么？
1: 我爱看杂技。
2: 我爱听曲艺。
1: 我爱看京剧，
2: 我爱唱京戏。
1: 谁呀？
2: 我，
1: 你
2: 啊，
1: 你爱唱京戏？
2: 对喽。
1: 是啊，
2: 啊，
1: 京戏分两种啊，
2: 啊，
1: 一种是传统戏，一种是现代戏。
2: 是
1: 你呢？
2: 我这岁数赶上这现代戏了。
1: 现代戏，
2: 我喜欢现代戏。
1: 哦，爱唱个现代戏什么的。
2: 对对对，
1: 现代戏有很多出。啊，像什么沙家浜，
2: 嗯，
1: 啊，智取威虎山，
2: 是
1: 红灯记，
2: 嗯，
1: 还爱唱哪出啊？
2: 最喜欢的就是红灯记。
1: 红灯记。
2: 红灯记。
1: 是啊，
2: 嗯，
1: 红灯记这里有三个角色。
2: 哪三个？
1: 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你唱谁？
2: 我最好的是李玉和呀。
1: 那是老生啊，
2: 男一号。
1: 对对对对，
2: 我生唱的最好。老生。
1: 哦，你能生。
2: 那能生。我老生也不对，
1: 反正你就是唱这个老
2: 生，唱这个生行，
1: 生行。
2: 哎，
1: 那太好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你给大伙儿唱一段现代京剧老生的李玉和唱段怎么样？《红灯记》好不好？
2: 在这儿，
1: 哎，
2: 您还给我鼓掌，这是盛情难却，哎，那没得说，我今天我唱，
1: 哎，
2: 我唱，李玉和，
1: 李玉和，
2: 李玉和。我
1: 这错不了，
2: 老生我最，
1: 啊，老生，哎，
2: 老生，
1: 来吧，
2: 咱唱那个全剧的第一段。
1: 好啊，
2: 手提红灯，
1: 这段最精彩。
2: 手提红灯，
1: 来吧。
2: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行不行？谢谢谢谢。
1: 来吧，掌声这么热烈，你肯定唱的错不了。
2: 手提红灯了，四下了看，上级派人都到了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了，等车主。
1: 什么味儿？你什么味儿啊？这哪是唱的，这是整个啊，你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

0: 哼哼，排泄出来了。就这么回事。
1: 你还别来这套。
0: 哪套啊？
1: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0: 朋友，恐怕这个戏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呢。
1: 怎么回事？
0: 李玉和呀，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1: 啊，
0: 你唱的这是第一场的四句散板。他今天晚上出来拿着红灯来接一位地下交通员，四句唱词把他的任务说的是一清二楚。我给大伙儿来的怎么样？您注意听啊。

0: 确实比我唱的好点。
1: 当然唱比你好了。
0: 不是，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你。
1: 我占什么便宜？
0: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你这音箱大呀。占便宜了你。
1: 不是，主要是我对这个戏啊太喜爱了。红灯记这个戏啊，我是天天唱，天天演，天天琢磨。
0: 哎呦，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里的唱词儿没有我一句不会的，
0: 是啊，
1: 这里的人物没有没演过的，这个剧情没有我不清楚的，
0: 哦，
1: 所以广大的京剧爱好者送了我一个外号，
0: 管你叫
1: 灯学家。
0: 怎么叫灯学家？
1: 这都不懂啊？
0: 不懂。
1: 研究红灯记研究到家了，灯学家。
0: 哦，
1: 简称灯爷。
0: 灯爷，
1: 我是走到哪儿灯到哪儿。你要是不相信，今天我就灯你一回。
0: 今天我就踹你一回。
1: 你踹我干嘛？
0: 你老憋着动手似的。
1: 不是动手啊，就这个红灯戏这出戏，你哪点不会？不会唱，不会演，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0: 你这叫故弄玄虚。
1: 什么叫故弄玄虚？
0: 红灯记就这么一出现代戏，大家伙谁都知道，这里有什么可问的？
1: 有什么可问的？红灯记这个戏意义特别深呢。首先我问你，为什么叫红灯记？你说说。
0: 这太好回答了
1: 啊！为什么叫红灯记啊？
0: 因为它里边有一红灯，这叫红灯记。
1: 哦，里边有一红灯
0: 啊，
1: 就叫红灯记。
0: 对了，
1: 那里边要再加个绿灯呢，
0: 那叫红绿灯记。
1: 加个绿灯，红绿灯记，
0: 嗯，
1: 那就加个黄灯，
0: 那就改十字路口了。加那么些灯干
1: 什么？你这是起哄。为什么叫红灯记？这个红灯记在这出戏的重要作用是什么？知道吗？
0: 这太知道了。
1: 你说说，
0: 你问这红灯的作用
1: 啊？
0: 这红灯啊，它是一条主线，
1: 对，
0: 就是这么主要这么一个道具。
1: 嗯，嗯，
0: 全剧大小的故事都围绕着它来展开，所以叫红灯记。
1: 红灯说清楚了，这记呢？
0: 记？
1: 对呀，啊，
0: 这里没有记什么事儿。
1: 哎，关键在这个记上啊，
0: 关键在记。
1: 哎，这个记呀，啊，就是记住的记，
0: 啊。
1: 哎，叫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后人要记住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的罪恶，我们党带领着广大人民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你别忘了记住红灯记，对不对？
0: 哇，那你这种说法在这戏里边有体现？
1: 太有体现了。有一场戏叫痛说革命家史
0: 啊，
1: 就是李玉和被敌人抓走了，李奶奶把李铁梅叫到跟前，让他别忘了，记住了。
0: 哦，
1: 这场戏，在这场戏当中，
0: 嗯，
1: 我就演这个李奶奶。
0: 嗯，
1: 我这个李奶奶演的特别好啊。
0: 不是
1: 啊，
0: 我说
1: 演绝了。
0: 您先等会儿，
1: 您别不相信，李奶奶
0: 啊，您先等会儿，先别着急，我问问您
1: 啊，
0: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谁呀、啊？
1: 你呀、啊？
0: 你我啊？是男的，是女的？
1: 是。
0: 哎，你管这个事儿干嘛呀？
1: 那管这事儿干嘛？得问明白了，是男是女？
0: 是男是女？
1: 哎，
0: 这还用问吗？
1: 啊，
0: 往这一站，大伙儿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咱哥俩一个品种。
1: 一个品种，像话？
0: 全是男的呀。
1: 哦，这意思你也是男的？
0: 不是，这意思是男的，根本就是男的呀。
1: 哦，
0: 哎，
1: 根本就是男的。
0: 哎，
1: 男的，大老爷们儿。
0: 对，
1: 往这一站，撇着大嘴，我演李演，你演得了？演得了？
0: 你呀、啊，什么都不懂。在这个京剧里啊，有这个反串，
1: 反串我明白。
0: 哎哎，
1: 谁都能反串，我就不信你，就你
0: 啊，
1: 打死我也不信，就你能串出个李奶奶来。
0: 哎，
1: 这，
0: 你没见过，你没见过。上个月
1: 啊，
0: 上个月我在长安大戏院，我就演这个《痛说革命家史》里边，我扮演的李奶奶，演绝了。
1: 啊，
0: 演完了，观众不走啊。
1: 哦，
0: 掌声、哭声，
1: 哎呦。
0: 小孩哭得最难受了，
1: 小孩
0: 直哭啊，拉着我的手
2: 啊啊啊啊！
1: 这孩子那是饿了，
0: 是啊，你想两个小时的戏，孩子能不饿吗？是不是？孩子他饿着，他得吃奶呀。
1: 对，
0: 我这李奶奶哪有奶呀？
1: 哪个李奶奶也没奶了，
0: 是不是？小孩的哭啊，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演的太好了，广大的观众不走啊，跟我照相的，请我签字的，给我献花的。下个月还有一出《痛说革命家史》，到那时候我请你去啊，看戏。我演李奶奶，
1: 别的
0: 啊，
1: 下个月太遥远了，今天就机会难得，就在这儿，你给我们大家唱唱这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怎么样？我说各位，
0: 在这儿演李奶奶，对不对？他这叫犯坏，他不相信我能演这个李奶奶，他用您的掌声逼着我演。我今天也不是拿糖，今天确实演不了。李奶奶嘛，痛说革命家史给谁说？给李铁梅说，得有铁梅呀、啊，铁梅没来呀、啊，落在家里了。我过两天我来，我把铁梅带来，我演这个痛说革命家史啊。
1: 不是，
0: 今天我
1: 就你那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演是不是？
0: 没有铁梅啊，
1: 其实没有铁梅没关系。
0: 那怎么办？
1: 有我呢。我
0: 你干嘛？
1: 我来这铁梅啊。
0: 你来谁啊？
1: 铁梅。
0: 您看看这哪像铁梅啊，
1: 这像
0: 铁锤呀、啊！这是，
1: 你这么看他是不像，
0: 怎么看就像了？
1: 化妆他就像了，
0: 化妆能弥补吗、啊？
1: 太能了！俗话说得好、啊，
0: 说什么？
1: 海味吃的是鲜，模特看的是穿。我不打扮不过关
0: 啊、哦！
1: 打扮出来您再看
0: 怎么样？
1: 整个一天仙，
0: 我难以置信。那你化化妆，
1: 我化化妆
0: 啊！你化化妆，我看看这李铁梅怎么样啊？他化妆去啊！他这个铁梅如果扮出来像这个李铁梅，我就在这儿给你演《痛说革命家史》。他的铁梅，我的李奶奶啊！他这铁梅呢，这个化妆您主要是看的像不像李铁梅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那。
1: 天仙，
0: 您等会儿，您再把那孩子给吓着。这哪是铁梅呀、啊？
1: 那我这是
0: 整个一偷地雷的那位。
1: 偷地雷的？你呀、啊，甭那么些废话
0: 啊！
1: 主要是为了听你这李奶奶。
0: 对，
1: 我就给你搭个架。
0: 非演不可了，是不是？
1: 非演不可。
0: 那我就来这个李奶奶。
1: 来吧。
0: 啊、由现在起我就要扮演李奶奶了。我先把这个剧情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啊，日本鬼子把李玉和带走了。李奶奶看着儿子被捕心里难受，屋里叫鬼子收的是乱七八糟，老太太哆里哆嗦。

0: 的，把桌子扶好，把椅子扶起来，叫李铁梅过来，要把家里的事告诉他，这叫痛说革命家史。
1: 就演这段。
0: 现在我就是李奶奶，
1: 来，

0: 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是你这干嘛呢？摇头晃脑的，这怎么了？这是，
0: 你看，你看，你外行啊，这叫做派呀、啊，情啊，
1: 做派。
0: 当然了，老太太让日本鬼子给气的，
1: 就得这样。哦，哎，再来一回吧，再来一回，再做派一回。这怎么看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是吧？
0: 天眉，
1: 还真不错。刚才我真没瞧起的，你看这一半上一看，你看这意思还真有点颤颤巍巍、哆里哆嗦。
0: 天眉，
1: 这劲头还真不错。下回啊，我
0: 天眉
1: 说什么我还就
0: 说话呀。
1: 你叫我什么呀？
0: 铁梅呀、
1: 啊！这你叫我铁梅，我能搭茬吗？我又
0: 不你扮演的谁呀、
1: 啊？铁梅啊！
0: 对呀、啊，入戏呀、
1: 啊！这就开始了，
0: 还等半年呢，是怎么着？
1: 那您再做吧一回吧。
0: 这么会儿我哆嗦三回了，我告诉你，铁梅
1: 哦，
0: 嗨。这傻丫头啊，这是
1: 那怎么
0: 铁梅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声音要细
1: 脆着点，那意思得嫩着点。
0: 当然了，革命的后代嘛，
1: 装嫩我行。
0: 哎，
1: 装嫩我行。嗯，
0: 铁梅
1: 哎，够嫩的吧，
0: 铁梅。
1: 嗯，
0: 你爹他好不好？
1: 您问我爸爸。
0: 我爸爸绝了，
1: 绝了
0: 啊！
1: 那真是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
0: 你再说一遍，你爸爸怎么了？
1: 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这爸爸哪儿找的？啊！
0: 爸爸绝了。这里有这词吗？你得说戏词啊。
1: 戏词怎么说
0: 啊？爹好啊。
1: 我就这么一句，你这再来再来，
0: 还得多做一回。
1: 过开吗？
0: 铁梅
2: 哎，
0: 你爹他好不好？
2: 爹好，
0: 可是你爹不是你的亲爹呀。
1: 假爸爸呀，
0: 这可不行，老太太，你像我这么大，我还得嫁人呢，你给我弄一假爸爸，这
1: 我你起哄啊，是怎么着？
0: 没告诉你的说戏词儿吗？
1: 这句戏词怎么说？
0: 您说什么呀，奶奶？
2: 您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2: 哎呦，奶奶，您是给撑糊涂了吧？
0: 啊！我看你撑糊涂了，
1: 怎么这什么这？
0: 哎呀，没告诉你们说戏词儿。
1: 戏词儿怎么说？
0: 戏词儿都不会啊。
1: 这句是？
0: 您说什么呀，奶奶？
1: 是说了，
0: 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1: 我记得有个糊涂吗？
0: 都把我折腾糊涂了。
1: 有个糊？
2: 哎，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啊，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的事，你年幼小，志又不刚，几次要说我口又难张。铁梅呀，你听我说来，听我讲，今天咱们娘儿俩好好的叙叙家常。看起来你是爹的死去回不来了，奶奶我也保不齐让那日本鬼子拉拉扯扯的进牢房。
1: 哪有这些词儿啊？
0: 说什么呀？
1: 你得给人唱京剧。
0: 铁梅呀，
1: 啊，他又回来了。
0: 咱们祖

0: 我是你爷爷。
1: 去你的吧。
2: 一段红灯记，经典老题材，全新笑料不断，听的人是意犹未尽。要说曲艺里最考验嘴皮子功夫的那绕口令啊，绝对榜上有名。接下来呢，我们欣赏由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先生带来的相声绕口令，听听两位先生比拼口技，感受语言艺术的魅力。

0: 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容易，
1: 是啊，
0: 得有一定的条件。
1: 哦，
0: 你看我吧，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非常合乎标准。
1: 是，你怎么合乎标准呢？
0: 因为我有一定很好的条件。
1: 有什么条件？
0: 首先说我这个口齿清楚，
1: 嚯，
0: 嘴皮子利落，
1: 嚯嚯，
0: 吐字也是比较清楚，
1: 嚯嚯嚯，
0: 发音也是比较准确，
1: 嚯嚯嚯。
0: 我不能再说了，
1: 怎么？
0: 你都把我给豁豁出去了。
1: 本来嘛，你呀、纯粹是说大话。
0: 干嘛说大话？
1: 这回这么办，我说两个绕口令，你要是能够给学生来，就算你呀、口齿清楚。
0: 那当然可以了。以什么为题呢？
1: 咱们就以啊军民关系为题。
0: 好，
1: 我呢先说一个简单的。
0: 行，
1: 看你能不能给学生来。
0: 行，你说吧。
1: 听着啊。
0: 嗯。
1: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堤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公社会计李木奇。这很简单，你说说。
0: 嗯，这还有点意思
1: 啊。
0: 就是稍微短了一点。
1: 我没说那复杂的。
0: 那还需用我说吗？
1: 哎，你不说哪成
0: 啊、哦、我还非得说。
1: 当然了，
0: 说出来就得要比你强。
1: 不见得。
0: 你不信你听着。
1: 你说
0: 说头一句什么词来了？
1: 嗨，没听见呢。
0: 记性不太好。
1: 战士于友谊。
0: 哦，对对对，说战士于友谊。
1: 哎，
0: 一听这口齿就这么清楚。
1: 你先说好不好？你甭吹。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头小毛驴。
1: 哎，什么小毛驴啊？捡到一个小白梨，咱们吃的那个白梨，不是骑的那毛驴。知道吗？
0: 哦，吃的那个白梨，
1: 哎，
0: 不是骑的那个毛驴。
1: 对了，
0: 那是属于我没听清楚，
1: 没听清楚。
0: 你听着
1: 啊，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
1: 哎，
0: 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骑驴。
1: 哈、哎、哈，就这么一个梨，他还骑驴呢？
0: 那是毫不
1: 迟
0: 疑。
1: 哎，
0: 他顺着这个千里堤呀、啊，捋着这个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乌鲁木齐。
1: 啊，叫乌鲁木齐，他倒没交吐鲁番去。
0: 吐鲁番是怎么回事？
1: 那乌鲁木齐怎么回事？
0: 不是把这梨送到乌鲁木齐去了吗？
1: 嗨，交给公社会计啊李木奇。
0: 哦，这会计的名字叫李木奇。
1: 对了，
0: 我给理解成是这个地名乌鲁木齐呢。
1: 你呀、啊、甭找辙了，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0: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啊？说出来就得比你强。
1: 你
0: 要不相信，可以叫同志们给咱们两个人作为一个评价。
1: 好啊，
0: 看咱们两个人谁的口齿清楚。
1: 行，你说吧。
0: 听着，
1: 哎，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地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李木奇。
1: 行啊，
0: 行啊呀，说出来就得比你强。让同志们这么一听啊，必须得是胡萝卜就酒，嘎嘣脆，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的。
1: 这好嘛，
0: 别不能像你似的说出来糊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
1: 那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到我这就不怎么样了。你呀甭骄傲。
0: 没有，
1: 这回我再说一个长的，肯定你学不上来。
0: 那也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嗯，
1: 你听这个。
0: 你说。
1: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置66个柳条篓，斜边篓的是入伍6个月的66个新战友，交边篓的是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66岁贫农刘老六。说说这个，
0: 这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1: 复杂多了，
0: 这比刚才那个难说啊。
1: 啊，是啊，
0: 听我的。
1: 啊，
0: 说大柳河旁，对不对？
1: 哎，对 对。
0: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瓶666。
1: 哎，什么666？还滴滴喂？
0: 滴滴喂？
1: 没有。
0: 你嚷什么呢？
1: 滴滴喂干什么呀？66个柳条篓。
0: 哦，柳条篓是吧？
1: 哎，
0: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个柳条篓。
1: 对对。
0: 说学编篓的是入伍6个月的36个新战友。
1: 不不不，又错了又错了，66个
0: 啊，6636嘛。
1: 我让你算算数呢。66个。
0: 不，36个。
1: 那30个战士，
0: 那30个战士他另有任务。
1: 他干嘛去了？
0: 我给你算呢。
1: 你说，
0: 有六个战士喂牛去了
1: 啊，
0: 有六个战士扶楼去了，
1: 嗯，
0: 有六个战士打球去了，
1: 嗯，
0: 有六个战士榨油去了。
1: 那还差六个呢。
0: 那六个战士 哎，那六个战士到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给六一小学六年级的六十六个小朋友推了六十六个小平头。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生活里办事应酬啊，有时候比绕口令还绕，一不小心就左右为难。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赵延和说的相声《一仆二主》，看艺人周旋两方闹出多少啼笑皆非的故事，咱们继续开怀一笑。
3: 在表演之前呢，
4: 啊，
3: 我想把他们二位着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哎，要介绍啊，你就得先介绍我。
3: 行
5: 啊，先介绍我。
4: 不，你要介绍还得先介绍我。
5: 啊，不，
4: 因为大家都知道，
5: 应该先介绍我
4: 呀，原来就是一对
5: 呀。赵岩，
4: 我呢跟你们
5: 都知道
4: 第一次合作，所以我呢，
5: 他呢
4: 跟大家呢，
5: 他比我
4: 什么
6: 动静啊？
3: 你呀，也别争
4: 啊，
3: 你呀，也别抢。
4: 嗯，
3: 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6: 什么原则？
3: 谁官大先介绍谁？
5: 哎，
4: 势利眼。
3: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4: 啊，这还优点呢？
3: 我问问你们俩人。
4: 问什么？
3: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4: 问工资多干嘛？
3: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
4: 哦，这个意思。
3: 啊，
4: 我每月工资
3: 多少？
4: 3800。
3: 一个月
4: 啊，
3: 3800。
5: 是
3: 他3800。
6: 我
3: 多少？
6: 差200
3: 啊，
6: 4000。
3: 这不一样吗？
4: 嗯，
3: 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
5: 嗯，
6: 我
3: 啊
6: 8级，
3: 他8级，
4: 我俩4级。
3: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4: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5: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3: 这好，
4: 嗯，
3: 双胞胎。这么问您吧，
4: 啊，
3: 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4: 上班呐？
3: 啊，
4: 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3: 每天上班？
4: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3: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4: 没错。
3: 您什么是干部？
4: 我汽车司机呀。
3: 去。
4: 怎么了？驾车吗？
3: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6: 完了吧。
4: 嗯，
6: 他是汽车司机。
3: 汽车司机。您是？
6: 我
3: 啊，
6: 汽车驾驶员。
4: 走。
3: 起哄是怎么着？
6: 先介绍谁不行啊？
4: 就是先大岁数不一样啊，
3: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4: 我先介绍我。
3: 往前站，往前站。
4: 好好好，
3: 往前站一步。
4: 好了。
3: 问什么答什么啊？
4: 哎，没错。
3: 姓什么呀？
4: 姓赵。
3: 姓赵。
4: 哎，
3: 以前姓什么呀？
6: 哎，
3: 以前
4: 一直姓赵啊。
3: 啊，叫什么呀？
4: 赵岩。
3: 赵岩。
4: 哎，
3: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4: 嗯，
3: 怕不够口。
4: 谁说的？
3: 吃着蛋。
4: 是这么解释吗？
3: 赵，
4: 啊。
3: 严，
6: 是
3: 多大了？
6: 多
4: 48岁。
3: 48岁
4: 啊？
3: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4: 我是这模样吗？我
3: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4: 30多年了。
3: 干30多年了。
4: 哎，
3: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4: 啊？不，那倒不是。
3: 没事，
4: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这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找。怎么了？
3: 您是领导啊？
4: 啊！
3: 你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4: 算了，
3: 赵叔叔。
4: 哎，
6: 赵叔叔，
4: 赵叔叔，你比我大。
3: 那什么，您比我官大。
6: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3: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4: 哦，还介绍？
3: 您贵姓啊？
4: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3: 姓赵。
4: 哎，
3: 好，
4: 好什么？
3: 赵
6: 赵啊，
3: 赵嘛，
6: 赵，
3: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好，
6: 是这不错，
3: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4: 赵岩。
3: 赵岩。
4: 哎
3: 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4: 啊，
3: 也有讲啊。
4: 怎么？
3: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4: 真会说。
3: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4: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3: 48岁。
4: 哎，
3: 当干部
4: 是
3: 年富力强啊。
4: 嚯，
3: 好，真好。
4: 说啊，好好， 哟，
3: 真好，
4: 是啊，
3: 您比他强多了。
4: 哦，我比他强。
3: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4: 我怎么了？啊？
3: 我还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4: 我姓李呀、
3: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4: 哎，哈哈，有姓这李的吗？
3: 叫什么呀？
4: 李增瑞啊。
3: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4: 有叫这名字的？
3: 今年多大了？
4: 我啊，50。
3: 50岁了
4: 啊，
3: 完了，
4: 完了，什么我就完了？
3: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4: 我奔火葬场了，我
3: 都冒烟了，这在哪儿？
4: 你说完了不行，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学习呀、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我都忙不过来。
3: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4: 哎，我成大爷了，
3: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4: 还怎么介绍？
3: 您贵姓啊？
4: 姓李啊。
3: 李，好。
4: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3: 不，您跟他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4: 哦、是啊。
3: 您怎么称呼？
4: 叫李增瑞啊。
3: 哎呦，李增瑞，
4: 啊、
3: 多好，多文雅。
4: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3: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下面叫二狗子。
4: 你是二狗子。
3: 您今年高寿了？
4: 我50。
3: 50
4: 啊，
3: 当官。
4: 对。
3: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4: 啊，
3: 好，
4: 我50算少年得志，
3: 少年得志，
4: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3: 中年
4: 啊，
3: 中年84。
4: 哎，啊，这谁说的？
3: 我们局里头，
4: 局里头，
3: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4: 啊、
3: 那悼词上有着中年84岁。
4: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3: 对，这甭管怎么样，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
4: 啊、
3: 多多栽培。
4: 行了，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3: 您问我什么呀？
4: 你贵姓啊？
3: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4: 哦，那你姓什么呀？
3: 我姓，
4: 啊，
3: 要不您猜？
7: 哎，
4: 我猜，
3: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4: 我猜啊。
3: 您猜我姓什么？
4: 我猜你姓吧。
3: 我姓什么？
4: 吧，对吗？
3: 对，太对了，我姓吧。
4: 姓吧，那你姓哪个吧？
3: 我。啪啪呀！
4: 哪个啪？
3: 有人贴过膏药没有？
4: 贴膏药，
3: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4: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3: 哎，我就姓啪。
4: 哎呀，行了，你姓啪啊？
3: 你就叫我小啪。
4: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哎，过来。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3: 那您说我姓什么？
4: 我说你姓啊，温儿。
3: 哎，姓什么？
4: 温儿啊，
3: 温儿
4: 啊，
3: 啪。

0: 我们家这姓怎么缺德呀、啊？
1: 姓温儿对不对？
0: 对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1: 好，是姓温儿
0: 啊，是姓温儿。
1: 你姓哪个温儿啊？
0: 温儿，温儿啊！
2: 啊，是啊，
0: 这啊，温儿，
2: 哪个温儿？
0: 您看老年间看着娶媳妇了没有？
1: 娶媳妇
0: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1: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0: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1: 哦，小温儿，
0: 小温儿，小温儿，
1: 姓温儿，
2: 姓温儿。不不不，你不姓温儿，
0: 没有，
2: 你姓吧。
0: 是，我是姓吧。
2: 哎，姓吧。
1: 我说你姓温儿吗？
0: 我
1: 姓吧。姓温儿，
2: 姓吧。
1: 姓温儿。
0: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2: 怎么？
0: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1: 俩姓啊？
0: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2: 这是。行了行了行了，我再问问你啊。
0: 您
2: 问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2: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0: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2: 我说呀，啊，你是男的，
0: 太对了，
2: 对吧？
0: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
1: 啊！不，
2: 男的，
1: 我说你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1: 女的，
0: 我
1: 啊，
0: 女的，
1: 对不对？
0: 对，太对了！你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1: 哦，这位是女的。
2: 那这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
1: 那就是我错了。
0: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1: 那谁错了？
0: 那个，
2: 谁呀？
0: 叫错就我错了。
1: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1: 你呀，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就是
0: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2: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来养去啊，养来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就变成男的了，
1: 乱七八糟。
3: 三段经典相声承包了满满的欢乐，传统相声聊人情世故。新潮脱口秀则直击当代生活，职场里那些听不懂的黑话，是不是很多朋友深有体会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李雪琴讲述她的职场黑话，用幽默拆解职场套路，听完保准豁然开朗。
4: 谢邀，我是李雪琴。那个这次来呀、知乎的朋友问我说，你之前上过正经班没？我说我上过。他们说那太好，你这回呀，你就讲讲在职场中受过的委屈，越凄惨越好，把你那个前领导啊骂个狗血淋头。我说没问题，这个我能讲。各位朋友，我这辈子唯一一段正经上班的经历就是在知乎。哎呀，知乎的朋友啊，大气啊，跟我说没事儿，你就讲你那些真实经历，喜剧的奥义是冒犯，我们懂。给我感动坏了，真的，我头一次见到这么通情达理的客户，咔咔一顿写，好几千字。交上去之后，知乎的人说，那个，咱们商量一下，你这回能不能先主要冒犯一下别人呢？我说行啊，喜剧的奥义是冒犯，但是冒犯的奥义是谁不在骂谁，你不能指着客户鼻子骂，是吧？所以呀、我今天就只能讲一讲那些不在场的客户了。当然了，知乎的朋友们也不要太开心，因为总有一天别的客户也会让我讲一段脱口秀。其实我在知乎待挺好的，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要当真。知乎的朋友说，让我今天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黑话我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吧，耳熟能详。黑话嘛，黑化肥挥发会发黑。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

0: 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儿。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很疑惑哈，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海尔三翼鸟懒人的智慧选择，让我懒得理直气壮。海尔三翼鸟记得给我打钱啊，刚才鼓掌这些托也都打点儿。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 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略奇。
1: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曲艺的厚重韵味。说起京韵大鼓呢，骆玉笙先生的作品堪称一绝。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骆玉笙先生演绎的京韵大鼓连环记选段，婉转唱腔，铿锵鼓点，诉说三国经典故事，尽显国粹风采。

一曲古书道尽千古风云，一段旋律抚慰世间心绪，热闹过后归于平静，最后呢，让我们在新编国乐二泉映月中感受婉转深沉的国风旋律，沉淀心绪，享受这份独有的安然与治愈。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8: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来聊一聊营养丰富的鹅蛋。鹅蛋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蛋类，却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甚至在市场上也难觅踪影。那与鸡蛋、鸭蛋相比，鹅蛋的存在感为什么低了很多呢？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禽蛋产量3563万吨，其中鸡蛋就占了2839万吨，鸭蛋又占了剩下的大头，鹅蛋在内的其他蛋类就寥寥无几了。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卖，也很少有人吃呢？这背后啊，既有鹅蛋自身的特点，也有市场供需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鹅蛋冷门背后的原因，看看这种看似普通的蛋类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鹅蛋卖得少呢？这是因为啊，鹅妈妈天生不是产蛋的能手。关于家禽下蛋的频率，有句话说，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养过鸡鸭的人都知道，母鸡几乎是全年无休的下蛋，而鹅每隔2-3天才下一次蛋，还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一般9月开始陆续下蛋，次年的5-6月份停产，一年才能下几十颗。除了产蛋少，更让养殖户头疼的是养鹅成本高。这是因为鹅的生长周期长，养殖空间需求大，饭量也大，养殖成本高。鹅妈妈少，产蛋量又小，还挑日子下蛋，注定了鹅蛋难以大规模的生产。第二呢，就是存储运输都是难题。鹅蛋的蛋壳厚度比鸡蛋和鸭蛋都要厚，但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现在专门为鹅蛋设计的保鲜包装和冷链设备太少，很多商家只能凑合用鸡蛋的物流方案。鹅蛋的个头比鸡蛋大3倍，装满一箱后，底层的蛋要承受上面几十斤的压力，普通鸡蛋的塑料托根本扛不住，稍微颠簸就会碎一片。不仅破损率高，鹅蛋的保存时间还短，这是由于蛋壳气孔粗大，存放时水分流失更快，不如鸡蛋耐储存。那为什么鹅蛋很少有人吃呢？其实除了市面上鹅蛋少，不容易购买外，大家不爱吃鹅蛋呢，主要还有3个原因。第一就是个头太大，单颗鹅蛋的重量相当于3个鸡蛋，煮熟后的鹅蛋蛋黄有个乒乓球大小那么大。对于独居的朋友来说，一顿吃半个嫌麻烦，吃整个又太多。毕竟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建议每天吃40-50克的蛋类，也就是一个鸡蛋的量。第二，腥味重。 鹅通常生活在水边，会吃些水草和水生植物等，这些成分在代谢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具有腥味的物质。另外，鹅蛋的脂肪含量高，气味会更丰富，所以接受的人觉得香，不接受的人觉得腥。此外，鹅蛋蛋白质的紧实，蛋黄颗粒感明显，如果没控制好火候，就会变得粗糙难消化。第三，价格劝退大多数。当鸡蛋的单价还在一元以内的时候，鹅蛋已经卖到了每个8到15元。更扎心的是，多数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花10倍价钱买个差不多的东西，图啥？有朋友要问了，鹅蛋的营养高，虽然又贵，口感又有点差，但是呀，值得吃。不过还有人说，蛋类的营养都差不多，没必要花高价买鹅蛋，到底哪种说法更对呢？在对比了鹅蛋和其他蛋类的营养，鹅蛋的营养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蛋不饱和脂肪酸高，有益于心血管健康。鹅蛋的脂肪酸中有一半以上都是蛋不饱和脂肪酸，接近橄榄油的比例，可以帮助身体升高好胆固醇含量，降低坏胆固醇含量，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好处。第二，硒和维生素 E 高。硒和维生素 E 都是食物中优秀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对器官的伤害。在几种蛋中，鹅蛋的硒含量最高，每100克含有27.24微克，是鸡蛋的2倍。单颗鹅蛋可提供每日硒需求的40%。这种抗氧化喂食对甲状腺功能和免疫力至关重要。鹅蛋整体的维生素 E 虽然不算高，但蛋黄中的含量爆表，每100克含有95.7毫克，远高于鸡蛋黄和鸭蛋黄。第三，铁含量丰富。除了上面的这些营养，鹅蛋的铁含量也比其他的蛋类要高，每100克含有4.1毫克的铁，比猪牛羊肉还要高。但实际上，蛋类含有卵黄高磷蛋白，会影响铁的吸收，而且蛋类的铁大多是非血红素铁，吸收率本来就不高。所以基于以上2点，鹅蛋的铁虽高，但不是补铁的好来源。第四，整体营养丰富，在蛋类里并不突出。和其他的蛋类相比，鹅蛋有自己的营养优势，不过更多的成分在常见蛋类中垫底。因为脂肪含量高，所以热量会高一些，蛋白质、维生素 A、钙的含量比其他蛋类略逊一筹。另外，鹅蛋的胆固醇确实比其他蛋类高，100克鹅蛋中含有704毫克的胆固醇。虽然对健康人群来说，饮食中的胆固醇并不会直接导致血胆固醇升高，适量的食用蛋类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但对于血胆固醇已经异常的朋友来说啊，还是要注意。总的来说，鹅蛋营养丰富，在常见的蛋类家族中整体呈现优势突出但综合营养不占优的特点。如果您真的想解锁这枚蛋中的巨无霸，不妨啊从挑选开始。第一，挑选4原则，看价格。鹅蛋的成本高，不同地区的市场价3到15元不等，低于3元1枚的情况就需要谨慎了。摇和颠，内部的蛋液饱满不晃动，放手里掂掂重量，选择大小相同但更重的那枚。较重的鹅蛋通常更新鲜，因为新鲜的鹅蛋内部水分含量较高，重量呢也就相对重。看外表，选择蛋壳完整无裂缝、表面光滑的鹅蛋，优质的鹅蛋壳色泽自然，没有斑点或异常的颜色。闻味道，带着青草香和淡淡的腥味，没有异味。第二就是去腥烹饪法，如果你嫌鹅蛋的腥味大，其实可以通过烹调的方式气味掩盖来优化。气味掩盖，烹调的时候和味道霸气的食材来组合，比如煎蛋饼时混入韭菜碎或者香椿。去腥料酒，米酒、料酒、白醋等，利用挥发或腥味物质分解来减少腥味。烹调方式，可以炒菜或者白煮蛋后蘸料，蘸辣椒粉、椒盐、生抽、汁料都可以。第三，储存的小技巧， 买来后呢，一定不要清洗鹅蛋，否则会破坏气孔，增加细菌污染。为了避免污染其他食物，延长保质期，可以放到食品密封袋里冷藏，可存放一个月。尽管鹅蛋的营养丰富，口味独特，但它始终未能像鸡蛋或鸭蛋一样成为餐桌上的常客。然而，对于追求新鲜感和独特风味的人来说，鹅蛋未尝不是一种值得尝试的美味。或许随着人们对食物多样性的追求和烹饪方式的创新，鹅蛋未来也有机会走出冷门，重新被更多人认识和喜爱。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旺自己的说话方式。你是一个喜欢与自己对话的人吗？有人也许会说是，有人会说不是。但事实上，我们与自己的对话发生在时时刻刻，它有时影响着我们的行动，有时是脑海中的左右互搏，有时是自我劝慰，有时是抽象的呐喊。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与自己的对话方式不但左右了我们的行动，还影响了我们的性格。心理学中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概念，有研究证明，自我对话在人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自我对话对大脑有不同的调节作用。当自我对话更多地表达支持性内容时，个体的焦虑水平会有效地下降，会更善于做决策。而当自我对话呈现消极模式时，人的焦虑抑郁水平会上升，也会影响我们的独立决策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语言对我们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一些自我对话中惯性的用词可能会对我们的人格模式产生不小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与自己对话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上“应该”这个词。比如，这次考试我应该考得更好一点，我今天早晨不应该迟到等。但事实上，应该和不应该的背后，潜藏着一丝对自己、对他人的否定意味。比如，我不应该迟到背后的意思，就是我做了错误的事情。我应该考得更好的背后，就是我没有做到。但是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件往往只是值得优化，不至于被否定。换个说法，往往会让我们更加的自信。比如将我不应该迟到替换为我可以到得更早一点，将我可以考得更好替换为我的成绩还有进步的余地等。当你用正面的陈述替换掉应该，也就去掉了自我对话中的部分消极暗示以及自我否定的意味，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积极。第二，我们可以多用朴实接近事情本质的词进行描述。语言有的时候是一种天然的陷阱，有些我们惯常使用的词对我们的心灵起着一些难以察觉的暗示作用。比如我们常说的刷题，将普通的做题当成了一种停不下来的机械性动作，讲求大量反复，所以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有压力。再比如跑项目，跑这个字天然带有一种急迫和高压感，让人觉得时间紧任务重，诱发焦虑。还有形容内在环境的抗压，把压力当成一种需要去对抗的存在，说一个人抗压力不行，其意思就是对其能力的否认。神经语言学研究表明，词语不仅承载意义，还能激活大脑的情绪反应区，尤其是带有负面色彩的词汇，能够诱发人更强烈的注意和情绪反应。相反，如果我们将这类象征着程度和强度的暗示去掉，用更加朴实并接近本质的方法去描述任务，反而可以

刻板用词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贴标签，它会强化一些不合理的自我认知，设定自我能力边界。比如我天生内向会让人主动回避社交场景，丧失成长的机会，我很笨会让人丧失学习的热情，削弱自我的潜能。此外，标签带来的自我设限还会削弱行动动力，比如我不擅长学习会让人放弃尝试新的学习方法，我体力差会让人主动规避需要运动的场合。理性的情绪行为疗法认为，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挫折，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对于这些挫折的看法，进而控制从这些想法而来的情绪，也就是要限制自己的非理性认知。贴标签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知，它会通过一系列复杂反应影响着我们的人格模式。所以与其在社交场合胆怯归因为我天生内向，不如实事求是地告诉自己，我在这次的社交中没有发挥好。将考试失利归因为我不擅长学习，不如直接对自己说我没发挥好。勇敢地承担责任，学会利用理性叙述，剥离幻象，直面事实的本质，是让自己变好的第一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峰。

0: 晨，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顺帝到泰山封禅，三天没有回来，可把他的恩人小夸父急坏了。这三天都没睡觉，就在这门口等一会儿，坐一会儿，他闹心呐。于顺他没派来啊，把侍从派来了，端着碗鱼汤，带水报：“啊，陛下回来了！陛下正和群臣议事，让我给您送碗鱼羹。哎呀，这是有人特意给陛下的，陛下没舍得吃，让我先给您送回来，您趁热快吃吧。”“啊，给我的？是啊。”“哎，小夸父哆哆嗦嗦把鱼羹接过来，嘴还叨的什么，谁也没听清楚，就看小夸父眼泪下来了，一步三挪，流着泪水捧着鱼羹放在了桌上。他没吃，看那碗鱼羹啊，一个劲儿掉眼泪，把侍从吓坏了。这怎么了？他怕出事儿，赶紧回来。天已经黑了，于顺和群臣正在商量治水的事儿，看见侍从空手回来。“哎，我带书吃了没有？”“他没吃。”“怎么没吃啊？”“怎么回事？哦。”于顺想了想，我明白了。诸位，今晚上我要和戴叔在一起，你们也早早休息去吧。他把众人打发走，也不让人陪，就来到小夸父的住处。推门一看，正好小夸父一抬头，噌就站起来了。“啊，虫啊，哦，陛下你回来了。戴叔，我来了。怎么，你没有吃鱼羹？不合口味？不不，合合。哎呀，你看都凉了，我给你热热。”把那碗鱼啊又放在了火盆上给热了热。“别别，哎呀，你别动手，天子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自己来。”“不行，戴叔你坐下来，给你吃吧。”他硬把小夸父推坐在床板上，小夸父双手捧着鱼羹，连泪水一块喝下去了。小夸父吃完呢，俩人坐在床板上谈心，那山东话说叫辣寡。于顺太累了，有点支持不住了，连连的打哈欠。小夸父能理解，别说了，快躺下早早睡吧，明天还有事儿呢。没事儿，咱爷俩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再说会儿。你别看他说再说会儿，其实他实在挺不住了，眼皮发沉，渐渐头一歪，就靠在了墙壁上打起了呼噜。小夸父一看心疼啊，慢慢站起来，悄悄把火拨旺了，热了点水，轻轻用陶盆端在铺前，慢慢的把于顺的脚抓过来放进水盆里，给于顺洗起脚来了。于顺刚睡着，做了个梦，自己光着脚摊水，这水还是热乎乎的呢。他迷迷糊糊从梦中醒来，用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借着火光突然看到小夸父半白半秃的头顶。哎呀，他心中一热，这才全醒了，立即明白了，不是什么汤水的梦，而是年过花甲的戴叔在给他洗脚。“别，戴叔，哎，我自己来。”赶紧把双脚从水中抽回来。哎，小夸父一把把脚又摁了过去。“你太累了，还是我来替你洗吧。”“不行不行，你这么大岁数，我该替你洗才对呀。”“哎呀，不行。”说着跳下铺，谁知不小心咔嚓一脚，不但把盆呢踩翻了，而且把盆还给踩破了，水流了一地。小夸父一看可急坏了：“哎呀，你看我，哎呀，年纪大了，干啥都不行，没放好。哎呀，我收拾我收拾。”哈腰去捡碎片，于顺一把把他扶住：“戴叔，破了好，哪有长辈给年轻的洗脚的道理？我要这样，天理不容啊！”“不。”小夸父热泪盈眶说：“生。”

上啊，别叫圣上，戴叔啊，我永远是你的孩子。哎，孩子，哎，你戴叔我就乐意伺候你，高兴。可我不是十岁的孩子，应该轮到我伺候您了。这洗脚盆不能让你老人家端了。说到此处，大顺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一夜呀，萧夸父与于顺同睡在一张床板上。哎呦，小夸父睡得又沉又香又甜，好像回到了当年朱逢骊山小屋的土炕上一样。到了第二天，于顺又走了，他到了云云之山进行善祭，礼仪啊程序啊跟戴鼎差不多。善祭结束，来接见陈辽和来宾。不管哪个天子封禅，都是借封禅之机向臣民们公布新政。新政什么呢？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月同律，时同历等等。事后众人各回各地。总而言之，这次封禅非常成功，但是美中不足有一件事情，于顺心中一直放不下。什么事呢？你看这次封禅，天下所有地方的伯侯大长几乎都来了，就连三苗丹朱都派人来祝贺，唯独一个地方没有来人。哪的呢？那就是崇伯衮所在的羽山一带。说这一带可地面太大了，羽山这块没有人参加封禅大典。大顺想了想，决定以巡边为名，先去一下羽山，看看崇伯衮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衮没有歹意，那就跟他商量一下治水的事儿。他毕竟治理水患九年呢，很有经验，我和他谈谈，如果真有不轨之心，那就当机立断以防后患。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巡边摆驾去羽山。羽山在哪儿啊？在东夷的东南方，在淮海之间，在那儿有一座青山，山势险峻，山中盛产狄雉。狄雉就是长尾巴的野鸡，它的尾巴羽毛啊长得又长又漂亮，所以给这个山起了个名字叫羽山，羽毛的羽。崇伯衮当年被尧帝罢免水政，一气之下带领本族人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在羽山建筑了一座石城，挑起了大旗呀。经历几年的经营，周围的山川海域都被他纳入自己的麾下。前些日子他收到快报，说尧帝让他参加于顺的封禅典礼，把衮呐气坏了，气得三天没吃饭。顺是什么东西啊？一个玩泥巴烧陶的穷小子，后妈瞎爹，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他能成王称帝？气死我了，他称帝我不承认。他没派人去。不久又有快报说于顺去封禅泰山，他也没去。前几天又得到消息说于顺带人马巡边直奔羽山而来。衮一听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巡边你小子瞒别人瞒不了我，巡边是假，窥测我的山城是真，我一个堂堂国之重臣哪能屈尊向你称臣，干脆我也挑旗称帝，我就不信斗不过你一个泥巴娃娃。就在这衮要脱离朝廷举棋不定的时候，突然有当地人要见他，说羽山出现了祥瑞，这个人抓住了独角八翼五色狄雉。你说东西奇怪不奇怪啊？这只野鸡是一只脚八个翅膀，五彩斑斓，这叫祥瑞吉兆，人家给送来了。其实啊，那是一只基因突变的畸形。

0: 野鸡。
1: 那时候人不这么认为，认为是天降祥瑞。滚想，我不借此祥瑞自立称帝，等待何时？我在舜没到来之前，竖起大旗，自立为帝。你一看我称帝了，知趣而返，算你聪明。你要不明白，我让你有来无回。滚立刻吩咐在城头竖起一面大旗，上写东帝。他成了东帝了。自立为帝之后，马上派人操演人马，严阵以待，密切监视大舜的动向。如果他一来，我把他生擒活捉，然后发兵平阳，把尧帝也抓住，我就真正成为天下之主了。滚把这些都安排好了，坐在大厅正查看地图呢，琢磨怎么到平阳呢。突然唱唱唱唱唱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进来个年轻人。这人按现在来说个子有1.82米，挺高啊，身体比较瘦弱，面庞清秀，细眉凤目，鼻直口正，两撇小黑胡，身穿皂色的衣服，年纪在27、28岁。来到滚的面前，扑通跪倒，孩儿拜见爹爹。滚一看这个人，眉头皱个疙瘩，你来干什么？文明，谁让你从石洞中出来的？这个人是滚的亲儿子，叫文命。想当年滚娶了有心氏之女修己为妻，夫妻恩爱不久，修己就在6月6日在西一道汶山石扭的石洞中生下这个男孩。生下来一看，这个孩子胸部的皮肤上纹路形成一个命字，性命的命，所以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叫文命。那位说了，关于文命你怎么说的这么细呀？啊，他就是将来虞舜的接班人禹啊，大禹治水呀。可是这个大禹原名叫文命，文命就是滚的儿子。滚对着儿子非常疼爱，打小就把文命带在身边，自己处理公务就带着。这文命聪颖机智，勤奋好学。后来滚出任水政，四处治水，文命也一直跟着父亲。几年下来啊，这文命也掌握了很多知识。滚一看儿子长大了，就让他参加治水，随着勘探山川，判断水情，发放治水民工的粮食等等。这滚任水政9年，文政就在身边，帮了他不少忙，也惹他生了不少的气。因为他渐渐发现文命的治水方法跟自己的意见总是不一样，俩人在治水方针上看法不同。滚说该堵，他儿子文命说该泄。滚说该补东边，文命说不，该修西边。滚说该夏天修，文命说不，该冬天治。爷俩意见老是不同，因此吵架。滚一看，得得得，你别在我身边了，以后啊你就负责发放民工的工资衣物去吧，让他管财务后勤去了。文命没办法，谁让人家是爹呢，派我干啥干啥吧。但是每次见到父亲治水失败，土地被淹，黎民死伤无数的时候，文命是痛心疾首，向父亲陈述治水之策，指出他父亲治水中的弊端。滚这个人脾气不好，而且刚愎自用，气得大骂，你这个小子敢管起老子来了，以后啊不许你去治水。一气之下把他外派了，叫他负责兼办治水所用的税赋。到了新的岗位，他就把天下河道的防治，每个地方需要多少人，供应多少粮食衣物，他把它编辑成册，按照册来调配督办，哎，非常好。可是后来滚被罢免了水政，文命就把这个册子重新查阅了一下，整理好了，绘制了一张山川图，暗自保存起来。按说交给他父亲吧， 他发现父亲变了，有不臣之心。文命就直言劝谏，说父亲你不能这样，你这是要造反，是一条不归之路啊。滚一听急了，你这个小畜生，懂什么？现在你爹被人家免了职，你不但不跟我一条心帮着你爹，反倒说我来了。来人，把他关到后山石洞里，叫他好好反省反省。就这样把文命关起来了。后来文命听人说父亲挑起了大旗，自称为帝，可把他吓坏了，这是公开造反，要招来灭族之灾呀，怎么办？他央告看守之人把自己放出石洞，到父亲面前扑通跪下：爹呀，请你降下称帝的旗帜，到帝都去请罪吧。鬼一听眼睛瞪起来：你这个逆子，不帮你爹成就大业，还百般阻挠啊！那个尧他算个什么呢？那个舜又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哪点赶不上他们？他们能称帝，我为什么不能自立为帝？哎呀，父亲，你治水不力，天下黎民流离失所，尧帝怪罪是情理之中的事，你应该谢罪，不该抗命，更不该自立称帝。呀呸，你这个孽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我为什么不能分而享之呢？更何况天降祥瑞，五色之雏凤来朝，我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哎呀，父亲，那是什么雏凤啊？分明就是一只野鸡呀，还就一只脚，走走不动，跑跑不了，这哪是祥瑞，分明是凶兆啊。哎呀，你气死我了，竟敢指责为父，想坏我大事。来呀，将这不孝之子押回石洞，不准他离开一步。谁把他放的？把看守之人重责30鞭，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胆敢把这逆子放出来，我扒了他的皮。文命哭着喊：爹爹，你听我说，拉下去。这滚气得暴跳如雷，叫人把文命给带下去了。滚呐，还没顺过这口气呢，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人报：什么事？启禀，东帝陛下得知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怎么慌张啊？哎呀，帝舜已经到在城外十里地安营扎寨，派使者来了。
0: 哦，
1: 使者来了，到城外了。嘿嘿，真有不怕死的。来呀，把那个人让进城来，给我扣起来，关在石洞内，等事情办完了以后再行处决。是。这个人下去了，把大顺派来的使臣抓起来押到了石牢。滚听说帝舜来了，他不但不害怕，反而起了杀心。哼哼，顺小子，你来的正好，今晚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他马上点齐人马，他要今天晚上趁着大顺立足未稳，出其不意，黑夜结营，把大顺抓住杀掉。他这边准备好了，派人打探，就等着天黑动手了。再说于顺从泰山带人马来雨山探听虚实，随来的将领有任少义、神明、阿鬼、郑重、郑离和定水。大队人马来到雨山，离滚的石城十里地安下大营，派出使者上山通知重伯滚，告诉天子来了，赶快迎接。哪知派出一个人一去就没回来，是啊，叫滚给压起来了。于顺也觉得不妙，又派人去打探，这回不用到里边了，在周围打听下消息。单说其中就有阿鬼，这个阿鬼啊，是于顺在苍梧山带回来那位海龟。这阿鬼来到雨山路口，天哪，要黑了，就看从雨山方向来了一个人。 阿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等来到切近一看，这是又惊又喜，是自己的亲弟弟叫阿深，好几年没见面，又怕认错人，他喊了一嗓子，对面来的可是阿深吗？啊，那个人吓了一跳，扭脸看到阿鬼，当时吓得颜色更变，你是，我是你哥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阿鬼呀，哎呀，哥呀，我知道你死得挺惨，这些年我没地方给你上坟去，你别怨我，我知道这天黑了你出来了，咱们是人鬼两隔，你可别过来。哎呀，我不是鬼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鬼？不不不，我没有死，你不是鬼，我不信，我是你亲哥哥呀。啊，阿深仗着胆子来到切近，伸手摸了摸阿鬼，哎，热乎乎的，是人。把个阿鬼气得啪给他弟弟一巴掌，没事你盼我死干什么呢？不是哥呀，你带着好几个人出海，遇到大风浪，我们在海边等你们好几天，这一船人一个也没回来呀，我以为你们都遇难了，大哭了一场，哥呀你咋没事啊？哎呀，真是一言难尽呐，我那天是遇见大风了，是这么回事情，我在苍梧山当了3年野人，没想到遇见贵人，愚顺到苍梧山看天图，把我带回来了，要不然咱哥俩真就见不上面了。啊，哥哥呀，你跟着愚顺干呢？是啊，我在愚顺手下管100多人呢。哎呀，我的哥哥，你赶快跑，重伯造反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愚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徐文彪一摆手，啊，员外，别客气了，这是我的姑母和表弟，在此住了不少日子，实在是打扰了。我这儿有点银子，您呢，别见外，把它收下。说着，徐文彪在怀中拿出些碎银。这时节，这刘秉忠刘员外立刻一板脸：“哎，徐彪士啊，你这就见外了。想我刘某一向是行善积德，啊，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这母子流落荒山，我怎能见死不

不救呢？这钱你收好，我安排下人快去准备一桌酒席，咱们不醉不归。一听这刘员外还要安排吃饭，徐文彪赶紧摆手，哎呀，刘员外啊，不敢叨扰了，我们还是快快赶回济宁府才是。哎，这样，刘员外，不知你家中有没有马车，借我一辆，我好把他们拉回去。哎，有。员外一听，立刻答道：这算什么呀？啊，我家那车多的是，一会儿套上一辆，派人送你们去。二人说罢，员外就吩咐车夫把车子套上，在外边等候。这边周老夫人和周景龙俩人来到员外的切近，是千恩万谢，救着母子活命之恩，日后定当重报。员外紧着摆手，哎呀，没什么，我呢做人的理念就是日行一善，是人行好事，莫问前程啊，你们就别客气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这时徐文彪走过来，姑母，差不多了，咱们这就启程吧。哎，好。这娘俩临上车前又感谢了一番刘员外，这才依依不舍地登上了马车。徐文彪在一旁解开马的缰绳，骑着自己的马跟随马车是扬鞭而去，够奔济宁府。咱们书说简短，这车马很快就到了济宁府的北门啊，都没检查直接就进门了，那真是穿街过巷快如风啊，很快就来到徐宅的府门外。大车停好之后，徐文彪和这赶车的车夫啊，搀着老夫人下了马车。周家母子一看徐宅外面是也很气派呀，哎，不过不像梁世泰那般奢华，显得很平易近人，但是门口特别的干净。这时徐文彪对这车夫说，哎呀，车夫啊，你把这骡子卸了啊，吃完饭再回去。车夫腼腆的一笑，哎呀，这才走了八里地啊，徐彪师不必客气了，小的我这就赶回去了。徐文彪一看那确实是不能在这吃，怎么着，这肯定是出来前主人告诉了啊，你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别折腾人家。徐文彪也不勉强，从怀中取出四串铜钱来交给了车夫，这样，那你拿去喝点酒好吧，这一路辛苦了。哎，好，多谢徐彪师。车夫接过了赏钱，是赶车去了太平镇，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徐文彪带着周家母子二人进了二门，是直奔上宅。这时节徐文彪的母亲阮氏已经听见动静了，说门口啊，咱们家少爷拉回了一对母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老夫人就走出了上宅，刚出来就看见周母在两个孩子的搀扶下正往这边走呢。老姐俩当时是四目相对，眼含热泪的走到对方面前，老姐俩是痛哭不止啊，哭了半晌，俩人这才止住。这时候周顺周景龙上前跟舅母请安，舅母一向安好吗？外甥周顺这厢有礼了。阮氏一看这娘俩造的和当时在京中见到时是大不一样啊，老夫人很感慨呀，哎呀，好好，咱们里屋说话吧。这就请进了上宅。进来之后，文彪在府中的徒弟紧忙是端茶倒

0: 水。文彪一摆手，让徒弟们退下去，这屋中就剩下自己家人，这就赶紧聊聊近况，以及京中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个人正在屋中谈话的时候，这时候啊，就闻见一股异香扑鼻，从门外飘进来。周景龙感到很纳闷，但是啊，这徐文彪倒是笑了。这时就听外边一阵脚步声，哗啦门帘一挑，有两个丫鬟搀着一位少妇人走入屋中。这时周顺、周景龙抬头一看，当时心中就一惊啊。这个妇人长得是真漂亮，只见她面若海棠，暗藏春光明媚，目似秋波，微送风情月意，体态妩媚，影似花间孔雀舞，娇语婉转，声如林中黄莺啼。哎呀，这个少妇一进来，首先是异香扑鼻，就放在现在，这大姐绝对是个香水爱好者，这喷的这浑身上下散发着香气，整个人特别的妩媚妖娆。哎呀，这个说话的动静也是燕语莺声，女儿给母亲请安了，侄媳给姑母请安，姑母，我们可想死你了。这边这徐文彪赶紧介绍，姑母啊，这是我的内人贾氏。姑母是上下打量一番面前的侄媳妇。这个贾氏呢，名叫秀英啊，贾秀英，平常就喜欢花枝招展，今天本来在屋正抹着呢，突然下人来报，你快去吧，你们家来亲戚了。他本来不情愿，最讨厌见客人，勉强这才走出来到前屋请安。这时候丫鬟这个消息灵通啊，就告诉了这夫人，说你进去啊，就说叫姑母。他点头应付完，这就到房中请安。等他请完安之后，抬头一瞧，这周母和周景龙，心里就凉了一半啊。怎么回事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贾秀英特别势利眼，平常也为人刻薄，他一看这周氏母子穿的这身儿，心里就有点不得劲儿了。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穷不喽嗖的啊，哪儿来这门子穷亲戚？这到屋来你看看这穿的，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好像营养不良，这怎么上我们家来了？就有点不高兴。请过安后转身就要走，这徐文彪一看他要走，紧忙就拦住，哎，贤妻慢走啊，我呢给你引荐引荐我这兄弟。说着这徐文彪又对这周景龙说，兄弟啊，这是你的小嫂嫂，贤妻啊，这是你的表姑小叔子，你们俩快见见，这要是我在家不在家的，免得你叔嫂躲躲藏藏的。这贾氏一看周景龙，这不就是个要饭花子吗？这呀，啊，这怎么跑到我家来，还是我小叔子？他当时脸色就变了，对着旁边的丫鬟怒喝一声，来姐，我叫你走你不走，还在这站着。这扭的扭的就要往出走，周景龙赶紧上前见礼，口称嫂嫂，兄弟这厢有礼了。可哪成想周氏飞了个白眼儿，对来姐说了一声，快走吧，这股穷气喷过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4: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生活有百态，快乐有千种，传统曲艺藏着人间智慧，新潮脱口秀道尽日常趣事。今天我们集结经典相声、趣味脱口秀、名家古曲与新编国乐，带大家在笑声里品经典，在旋律中享安然。首先呢，我们来听一段经典相声，由李金斗、李建华带来的《红灯记》，用相声的独特韵味演绎经典，我们一起来欣赏。
4: 您发现了吗？
5: 什么事儿？
4: 咱们每一个人呐，这个吃喝穿带玩，他的爱好全不一样。
5: 哎，这算您说对了。俗话说得好啊，萝卜白菜是各有所爱。
4: 没错，拿吃的方面来说吧，
5: 怎么样？
4: 咱们哥俩的口味就不一样，
5: 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4: 你爱吃甜的，我爱吃咸的；
5: 我爱吃稀的，你爱吃干的；
4: 我爱吃香的，
5: 我爱吃臭的。我也爱吃香的。
4: 喝的方面也不一样啊。
5: 有什么区别？
4: 你爱喝白的，我爱喝啤的。
5: 这我爱喝贵的，你爱喝贱的。
4: 对，你爱喝二锅头，
5: 你爱喝敌敌畏。
4: 开玩笑，人有喝敌敌畏的。
5: 谁让你说我爱吃臭的？
4: 穿的也不一样。
5: 穿怎么样？
4: 我上台穿的是西装，
5: 我有时候上台穿大褂，
4: 我这西装里有内衣内裤，
5: 我大褂里什么都没有。那我怎么出来了？
4: 我上台戴怀表，
5: 我上台戴手表，
4: 我下台以后戴的是礼帽，
5: 我戴的是草帽。
4: 我这礼帽是红的，
5: 我这草帽是绿的。我戴个绿帽子像话？
4: 对文艺的爱好更不一样了。
5: 有什么区别呢？
4: 我爱西乐，
5: 我爱民乐，
4: 我没事就奏弦乐，
5: 我没事就奏哀乐。我奏哀乐干什么？
4: 我爱看杂技，
5: 我爱听曲艺，
4: 我爱看京剧，
5: 我爱唱京戏。
4: 谁呀？
5: 我
4: 你啊？你爱唱京戏？
5: 对喽。
4: 是啊。京戏分两种啊，一种是传统戏，一种是现代戏。
5: 是
4: 你呢？
5: 我这岁数赶上这现代戏了。
4: 现代戏，
5: 我喜欢现代戏。
4: 哦，爱唱个现代戏什么的。
5: 对对对，
4: 现代戏有很多出。像什么《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5: 是
4: 《红灯记》。爱唱哪出啊？
5: 最喜欢的就是《红灯记》。
4: 红灯记，
5: 红灯记。
4: 是啊，《红灯记》这里有三个角色。
5: 哪三个？
4: 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你唱谁？
5: 我最好的是李玉和呀。
4: 那是老生啊，
5: 男一号。
4: 对对对对，
5: 我生唱的最好，老生。
4: 哦，你能生？
5: 那能生。我老生也不对，
4: 反正你就是唱这个老
5: 生，唱这个生行。
4: 生行，那太好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你给大伙儿唱一段现代京剧老生的李玉和唱段怎么样？ 红灯记好不好？
5: 在这儿。
4: 哎，
5: 您还给我鼓掌，这是盛情难却。哎，那没得说，我今天我唱，我唱，我唱。哎，李玉和，
4: 李玉和，
5: 李玉和。啊，我老
4: 这错不了，
5: 老生我
4: 老
5: 对
4: 老生，哎，
5: 老生。
4: 来吧，
5: 咱唱那个全剧的第一段。
4: 好啊，
5: 手提红灯
4: 这段最精彩。
5: 手提红灯，
4: 来吧。
5: 我说您再给我对付点掌声行不行？谢谢谢谢。
4: 来吧，掌声这么热烈，你肯定唱的错不了。
5: 手提红灯了，四下了看，上级派人就到了龙潭，时间约好七点半了，等车主。
4: 什么味儿？你什么味儿啊？这哪是唱的，这是整个啊，你肯定吃了不消化的东西了。哎，你这么一哼哼排泄出来了，就这么回事。
5: 你还别来这套。
4: 哪套啊？
5: 就这段你还不会呢。
4: 朋友，恐怕这个戏怎么回事你还不清楚呢。
5: 怎么回事？
4: 李玉和呀，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
5: 啊。
4: 你唱的这是第一场的四句散板，他今天晚上出来拿着红灯来接一位地下交通员，四句唱词把他的任务说的是一清二楚。我给大伙儿来的怎么样？您注意听啊，

0: 你占着便宜呢，你
1: 我占什么便宜？
0: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啊！你这音箱大呀，占便宜了你。
1: 不是，主要是我对这个戏啊太喜爱了，《红灯记》这个戏啊，我是天天唱，天天演，天天琢磨。
0: 哎呦，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这里的唱词儿没有我一句不会的。
0: 是啊，
1: 这里的人物没有没演过的，这个剧情没有我不清楚的，所以广大的京剧爱好者送了我一个外号，
0: 管你叫
1: 灯学家。
0: 怎么叫灯学家？
1: 这都不懂啊？
0: 不懂。
1: 研究红灯记研究到家了，灯学家。
0: 哦，
1: 简称灯爷。
0: 灯爷，
1: 我是走到哪儿蹬到哪儿，你要是不相信，今天我就蹬你一回，
0: 今天我就踹你一回。
1: 你踹我干嘛？
0: 你老憋着动手似的。
1: 不是动手啊，就这个红灯戏这出戏，你哪点不会？不会唱，不会演，你问我，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0: 你这叫故弄玄虚。
1: 什么叫故弄玄虚？
0: 红灯戏就这么一出现代戏，大家伙谁都知道，这里有什么可问的？
1: 有什么可问的？《红灯记》这个戏意义特别深呢。首先我问你，为什么叫《红灯记》？你说说。
0: 这太好回答了
1: 啊！为什么叫《红灯记》啊？
0: 因为它里边有一红灯，这叫《红灯记》。
1: 哦，里边有一红灯
0: 啊，
1: 就叫《红灯记》。
0: 对了，
1: 那里边要再加个绿灯呢，
0: 那叫《红绿灯记》。
1: 加个绿灯，红绿灯记，那就加个黄灯，
0: 那就改十字路口了。加那么些灯的，
1: 你这是起哄。为什么叫红灯记？这个红灯记在这出戏的重要作用是什么？知道吗？
0: 啊，这太知道了。
1: 你说说，
0: 你问这红灯的作用
1: 啊？
0: 这红灯啊，它是一条主线，
1: 对，
0: 就是这么主要这么一个道具。
1: 嗯，
0: 全剧大小的故事都围绕着它来展开。所以叫红灯记。
1: 红灯说清楚了，这记呢？
0: 记，
1: 对呀、啊，
0: 这里没有记什么事儿。
1: 哎，关键在这个记上啊，
0: 关键在记上。
1: 哎，这个记呀、啊，就是记住的记，
0: 啊，
1: 哎，叫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后人要记住日本鬼子侵华战争的罪恶，我们党。带领着广大人民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你别忘了记住红灯记，对不对？
0: 那你这种说法在这戏里边有体现？
1: 太有体现了。有一场戏叫痛说革命家史
0: 啊，
1: 就是李玉和被敌人抓走了，李奶奶把李铁梅叫到跟前，让他别忘了记住了。
0: 哦，
1: 这场戏，在这场戏当中，
0: 嗯，
1: 我就演这个李奶奶，
0: 嗯，
1: 我这个李奶奶演得特别好啊，啊，
0: 我说
1: 演绝了。
0: 您先等会儿，
1: 您别不相信，李奶奶
0: 啊，您先等会儿，先别着急，我问问您
1: 啊，
0: 您是男的是女的？
1: 谁呀？
0: 你呀？你
1: 我
0: 啊，
1: 是男的是女的？
0: 是。
1: 哎，你管这个事干嘛呀？
0: 管这事儿干嘛？得问明白了，是男是女？
1: 是男是女？
0: 哎，
1: 这还用问吗？
0: 啊，
1: 往这一站，大伙儿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来了？
1: 咱哥俩一个品种。
0: 一个品种，像话？
1: 全是男的呀！
0: 哦，这意思你也是男的？
1: 不是，这意思是男的，根本就是男的呀！
0: 哦，
1: 哎，
0: 根本就是男的。
1: 嘿，
0: 男的，大老爷们儿。
1: 对，
0: 往这一站，撇着大嘴，我演李奶奶，你演得了？
1: 你呀、啊，什么都不懂，在这个京剧里啊，有这个反串，
0: 反串我明白。
1: 哎哎，
0: 谁都能反串，我就不信你，就你
1: 啊，
0: 打死我也不信，就你能串出个李奶奶来。
1: 哎，
0: 这，
1: 你没见过，你没见过。上个月
0: 啊，
1: 上个月我在长安大戏院，我就演这个《痛说革命家史》里边，我扮演的李奶奶，演绝了。
0: 哦，
1: 演完了观众不走啊，
0: 哦，
1: 掌声哭声，
0: 哎呦，
1: 小孩哭得最难受了，
0: 小孩
1: 直哭啊，拉着我的手。

0: 那孩子那是饿了。
1: 是啊，你想两个小时的戏，孩子能不饿吗？
0: 没错，
1: 是不是？孩子他饿了，他得吃奶呀。
0: 对，
1: 我这李奶奶哪有奶呀？
0: 哪个李奶奶也没奶了，
1: 是不是？小孩的哭啊，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说明我演的太好了，广大的观众不走啊，跟我照相的，请我签字的，给我献花的。下个月，下个月还有一出，痛说哥们家史。到那时候，我请你去啊，看戏。我演李奶奶。
0: 别的
1: 啊，
0: 下个月太遥远了，今天就机会难得，就在这儿，你给我们大家唱唱这李奶奶。痛说哥们家史怎么样？我说各位，
1: 在这儿演李奶奶，对不对？他这叫犯坏，他不相信我能演这个李奶奶，他用您的掌声逼着我演。我今天也不是拿糖，今天确实演不了。李奶奶嘛，痛说革命家史，给谁说？给李铁梅说，得有铁梅呀、啊，铁梅没来呀、啊，落在家里了。我过两天，过两天，过两天我来，我把铁梅带来，我演这个痛说革命家史啊。
0: 不是，
1: 今天我
0: 就你那意思，没有铁梅你就不演是不是？
1: 没有铁梅啊，
0: 其实没有铁梅没关系，
1: 那怎么办？
0: 有我呢。
1: 我，你干嘛？
0: 我来这铁梅啊。
1: 你来谁啊？
0: 铁梅。
1: 您看看，这哪像铁梅呀、啊？
0: 像
1: 这像铁锤呀、啊！这是
0: 你这么看他是不像，
1: 怎么看就像了？
0: 化化妆他就像了。
1: 化妆能弥补吗、啊？
0: 太能了！俗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
0: 海味吃的是鲜，模特看的是穿。我不打扮不过关
1: 啊、哦！
0: 打扮出来您再看
1: 怎么样？
0: 整个一天仙，
1: 我难以置信。那你化化妆，
0: 我化化妆
1: 啊！你化化妆，我看看这李铁梅怎么样啊？他化妆了啊！他这个铁梅如果扮出来像这个李铁梅，我就在这儿给你演《痛说革命家史》。他的铁梅，我的李奶奶啊！他这铁梅呢，这个化妆您主要是看着像不像李铁梅啊？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那。
0: 天仙，天仙！
1: 您等会儿，您再把那孩子给吓着。这哪是铁梅呀、啊？
0: 那我这是
1: 整个一偷地雷的那位。
0: 偷地雷的？你呀、啊，甭那么些废话
1: 啊！
0: 主要是为了听你这李奶奶。
1: 对，
0: 我就给你搭个架。
1: 非演不可了，是不是？
0: 非演不可。
1: 那我就来这个李奶奶。
0: 来吧。
1: 啊、由现在起我就要扮演李奶奶了。我先把这个剧情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啊，日本鬼子把李玉和带走了。李奶奶看着儿子被捕，心里难受。屋里叫鬼子收的是乱七八糟，老太太哆里哆嗦的把桌子扶好，把椅子扶起来，叫李铁梅过来，要把家里的事告诉他。这叫痛说革命家史，
0: 就演这段。
1: 现在我就是李奶奶。
0: 来，
1: 李奶奶，
0: 嗯，
1: 一转弯，我这李奶奶要像，您就给我鼓掌。
0: 嗯，转弯吧。我说你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
1: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你这干嘛呢？摇头晃脑的，这怎么了？这是，
1: 你看，你看，你外行啊，这叫做派呀、啊，情啊，
0: 做派。
1: 当然了，老太太让日本鬼子给气的，
0: 就得这样。哦，哎，再来一回吧，再来一回，再做派一回。这怎么看怎么像猪尾巴吃多了是吧？
1: 铁梅，
0: 还真不错。刚才我真没瞧起他，你看这一般人一。

0: 你看这意思还真有点颤颤巍巍、哆里哆嗦，
1: 铁梅
0: 这劲头还真不错。下回啊，我
1: 铁梅
0: 说什么我还就
2: 说话呀。

0: 这傻丫头啊，这
1: 那怎么
2: 写眉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声音要细
0: 脆着点，
1: 那意思得嫩着点。
2: 当然了，那革命的后代嘛，
0: 装嫩我行。
2: 哎，
0: 装嫩我行。嗯，
2: 铁梅，哎，
0: 够嫩的吧，
2: 铁梅。
0: 嗯，
2: 你爹他好不好？
0: 您问我爸爸。
1: 我爸爸绝了，
0: 绝了
1: 啊！那真是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
2: 你再说一遍，你爸爸怎么了？
1: 不贪赃不受贿，不桑拿不按摩，这辈子甭说包二奶了，连自个儿媳妇都没娶过。
0: 这爸爸哪儿找去？啊？
1: 爸爸绝了。
2: 屁，这里有这词吗？你得说戏词啊。
0: 戏词怎么说
2: 啊？爹好啊。
0: 我就这么一句，
2: 你这再来再来，
0: 还得哆嗦一回。过开吗？
2: 铁梅，哎，你爹他好不好？
3: 爹好，
2: 可是你爹不是你的亲爹呀。
0: 假爸爸呀，
1: 那可不行，老太太。你像我这么大，我还得嫁人呢。你给我弄一假爸爸，这
2: 我你起哄啊？是怎么着？没告诉你的说戏词儿吗？
1: 这句戏词怎么说？
2: 您说什么呀，奶奶？
3: 您说什么呀，奶奶？
2: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3: 哎呦，奶奶，您是给撑糊涂了吧？
2: 啊！我看你撑糊涂了，
1: 怎么是什么？
2: 哎呀，没告诉你们说戏词儿。
1: 戏词儿怎么说
2: 啊？戏词儿都不会啊。
1: 这句是？
2: 您说什么呀，奶奶？
1: 是说了，
2: 奶奶不是你的亲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我记得有个糊涂吗？
2: 都把我折腾糊涂了。
1: 有个糊涂。
3: 哎，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2: 没有啊，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
1: 大仓。

0: 的是你年幼小，志又不刚，几次要说我口又难张。铁梅呀，你听我说来听我讲，今天咱们娘儿俩好好的叙叙家常。看起来你爹的死去回不来了，奶奶我也保不齐让那日本鬼子拉拉扯扯的进牢房。
1: 哪有这些词儿啊？
0: 说什么呀？
1: 你得给人唱京剧。
0: 铁梅呀，
1: 啊，他又回来了。
0: 咱们祖

0: 你这是李奶奶，
1: 我是你爷爷。
0: 去你的吧。
2: 一段红灯记，经典老题材，全新笑料不断，听的人是意犹

未尽。要说曲艺里最考验嘴皮子功夫的那绕口令啊，绝对榜上有名。接下来呢，我们欣赏由赵振铎、赵世忠两位先生带来的相声《绕口令》，听听两位先生比拼口技，感受语言艺术的魅力。

0: 个相声演员呐，很不容易。
1: 是啊，
0: 得有一定的条件。
1: 哦，
0: 你看我吧，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就非常合乎标准。
1: 是，你怎么合乎标准呢？
0: 因为我有一定很好的条件。
1: 有什么条件？
0: 首先说我这个口齿清楚，
1: 哇，
0: 嘴皮子利落。
1: 嚯嚯，
0: 吐字也是比较清楚，
1: 嚯嚯嚯，
0: 发音也是比较准确，
1: 嚯嚯嚯。
0: 我不能再说了，
1: 怎么？
0: 你都把我给嚯嚯出去了。
1: 嘿嘿，本来嘛，你呀，纯粹是说大话。
0: 干嘛说大话？
1: 这回这么办，我说两个绕口令，你要是能够给学生来，就算你呀口齿清楚。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嗯，
0: 以什么为题呢？
1: 咱们就以呀。军民关系为题。
0: 好，
1: 我呢先说一个简单的。
0: 行，
1: 看你能不能给学生来。
0: 行，你说吧。
1: 听着啊，
0: 嗯，
1: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堤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公社会计李木奇。这很简单，你说说。
0: 嗯，这还有点意思
1: 啊。
0: 就是稍微短了一点。
1: 我没说那复杂的。
0: 那还需用我说吗？
1: 哎，你不说哪成
0: 啊？我还非得说。
1: 当然了，
0: 说出来就得要比你强。
1: 不见得。
0: 你不信你听着。
1: 你说
0: 说，头一句什么词来了？
1: 嗨，没听见呢。
0: 记性不太好。
1: 战士于友谊
0: 啊，对对对，说战士于友谊。
1: 哎，
0: 您听着口齿就这么清楚，
1: 你先说好不好？你甭吹。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头小毛驴。
1: 哎，什么小毛驴啊？捡到一个小白梨，咱们吃的那个白梨，不是骑的那毛驴，知道吗？
0: 哦，吃的那个白梨，
1: 哎，
0: 不是骑的那个毛驴。
1: 对了，
0: 那是属于我没听清楚。
1: 没听清楚。
0: 你听着
1: 啊，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
1: 哎，
0: 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骑驴。
1: 哎，哈哈，就这么一个梨他还骑驴呢，
0: 那是毫不
1: 迟
0: 疑。
1: 哎，
0: 他顺着这个千里堤呀，捋着这个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乌鲁木齐。
1: 啊，交乌鲁木齐？他怎么没交吐鲁番去？
0: 吐鲁番是怎么回事？
1: 那乌鲁木齐怎么回事？
0: 不是把这梨送到乌鲁木齐去了吗？
1: 嗨，交给公社会计呀。李木奇。
0: 哦，这会计的名字叫李木奇。
1: 对了，
0: 我给理解成是这个地名乌鲁木齐呢。
1: 你呀，甭找辙了，你根本就说不上来。
0: 你以为我真说不上来啊？说出来就得比你强。
1: 你
0: 要不相信，可以叫同志们给咱们两个人作为一个评价。
1: 好啊，
0: 看咱们两个人谁的口齿清楚。
1: 行，你说吧。
0: 听着，
1: 哎，
0: 说战士于友谊捡到一个小白梨，梨是公社的梨，他是毫不迟疑，他顺着千里地捋着幸福渠，把梨交给了公社会计李木奇。
1: 行啊，
0: 行啊呀，说出来就得比你强。让同志们这么一听啊，必须得是胡萝卜就酒，嘎嘣脆，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的，
1: 这好嘛？
0: 绝不能像你似的，说出来糊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
1: 那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到我这就不怎么样了。你呀，甭骄傲。
0: 没有，
1: 这回我再说一个长的，肯定你学不上来。
0: 那也不见得，
1: 不见得。
0: 嗯，
1: 你听这个，
0: 你说。
1: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个柳条篓，斜边篓的是入伍六个月的66个新战友，交边篓的是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66岁贫农刘老六。说说这个，
0: 这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1: 复杂多了，
0: 比刚才那个难说啊。
1: 啊，是啊，
0: 听我的。
1: 啊，
0: 说大柳河旁，对不对？
1: 哎，对 对, 对。
0: 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瓶666。
1: 什么666？还滴滴喂？
0: 滴滴喂？
1: 没有。

0: 干什么？
1: 66个柳条篓。
2: 哦，柳条篓是吧？说大柳河旁有66棵大青柳，大青柳下放着66个柳条篓。
0: 对对。
2: 说学编篓的是入伍六个月的36个新战友。
0: 不不不，又错了又错了，
1: 66个
2: 啊，66 36嘛。
0: 我让你算算数呢。66
2: 个。好，36个。
0: 啊，那30个战士
2: 呢？那30个战士他另有任务。
0: 他干嘛去了？
2: 我给你算呢。
0: 你说。
2: 有6个战士喂牛去了。
0: 啊，
2: 有6个战士扶楼去了。
0: 嗯，
2: 有6个战士打球去了。
0: 嗯，
2: 有6个战士榨油去了。
0: 那还差6个呢。
2: 那6个战士啊，哎，那6个战士到大柳河公社大柳河大队给61小学6年级的66个小朋友推了66个小平头。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生活里办事儿应酬啊，有时候比绕口令还绕，一不小心就左右为难。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赵岩和说的相声《一仆二主》，看一人周旋两方闹出多少啼笑皆非的故事，咱们继续开怀一笑。
4: 在表演之前呢，
5: 啊，
4: 我想把他们二位着意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哎，要介绍啊，你就得先介绍我。
1: 行
6: 啊，先介绍我。
5: 不不不不，你要介绍还得先介绍我。
6: 啊，不不不，
5: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6: 应该先介绍我。
5: 他们俩呀，原来就是一对
6: 儿。赵岩
5: 我呢，跟你们
6: 呢
5: 第一次合作，所以我呢，
6: 他呢
5: 跟大家呢，
6: 他比我
5: 什么
7: 动静啊？
4: 你啊也别争
5: 啊，
4: 你啊也别抢，
5: 嗯，
4: 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7: 什么原则啊？
4: 谁官大先介绍谁。
5: 哎，势利眼。
4: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5: 啊，这还优点呢。
4: 我问问你们俩人。
5: 问什么？
4: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5: 问工资多干嘛？
4: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
5: 哦，这个意思。
4: 啊，
5: 我每月工资
4: 多少？
5: 3800。
4: 一个月
5: 啊，
4: 3800。
7: 是，
4: 他3800，
7: 我
4: 多少？
7: 差200
4: 啊，
7: 4000。
4: 这不一样吗？
5: 嗯，
4: 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
7: 嗯，我
4: 啊，
7: 8级，
4: 他8级，
5: 我俩4级。
4: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5: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6: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4: 这好，
5: 嗯，
4: 双胞胎。这么问您吧，
5: 啊，
4: 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5: 上班呐？
4: 啊，
5: 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4: 每天上班？
5: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4: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5: 没错。
4: 您什么是干部？
5: 我汽车司机呀。啊，
4: 去。
5: 怎么了？驾车吗？
4: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7: 完了吧。
5: 嗯，
7: 他是汽车司机。
4: 汽车司机。您是？
7: 我
4: 啊，
7: 汽车驾驶员。走。
4: 起哄是怎么着？
7: 先介绍谁不行啊？
4: 就是
6: 先大岁数不一样，
4: 瞎起哄。行，先介绍你吧。
5: 我先介绍我，
4: 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一步。
5: 好了好了，
4: 问什么答什么啊？
5: 哎，没错。
4: 姓什么呀？
5: 姓赵。
4: 姓赵。
5: 哎，
4: 以前姓什么呀？
7: 哎，
4: 以前
5: 一直姓赵啊。
4: 啊，叫什么呀？
5: 赵岩。
4: 赵岩。
5: 哎，
4: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5: 嗯，
4: 怕不够口。
5: 谁说的？
4: 吃着蛋。
5: 是这么解释吗？
4: 赵，
5: 啊。
4: 严，
7: 是
4: 多大了？
7: 多
5: 48岁。
4: 48岁
5: 啊？
4: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5: 我是这模样吗？我
4: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5: 30多年了。
4: 干30多年了？
5: 哎哎哎，
4: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5: 啊？不，那倒不是，
4: 没事。
5: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找。怎么了？
4: 您是领导啊？
5: 啊！
4: 您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5: 算了算了，
4: 赵叔叔。
5: 哎，
7: 赵叔
5: 叔，赵叔
7: 叔，
5: 你比我大。
4: 那什么，您比我官大。
7: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4: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5: 哦，还介绍？
4: 您贵姓啊？
5: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
4: 姓赵。
5: 没。
4: 好。
5: 好什么？
4: 赵
5: 赵啊，
4: 赵嘛，
5: 赵，
4: 中国第一大姓。
5: 嗯。

0: 百家姓赵钱孙李赵，
1: 好，
2: 是是，这
0: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1: 赵岩。
0: 赵岩，
1: 哎，
0: 哎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1: 啊！
0: 也有假啊？
1: 怎么？
0: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1: 真会说，
0: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1: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0: 48岁，
1: 哎，
0: 当干部
1: 是
0: 年富力强啊！
1: 嚯，
0: 好，真好，
1: 说啊，好好。哟，
0: 真好，
1: 是啊，
0: 您比他强多了。
1: 哦，我比他强。
0: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1: 我怎么了？啊？
0: 我还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1: 我姓李呀、啊。
0: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1: 哎，哈哈，有姓这李的吗？
0: 叫什么呀？
1: 李增瑞啊。
0: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1: 有叫这名字呢？
0: 今年多大了？
1: 我啊，50。
0: 50岁了
1: 啊，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什么我就完了。
0: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1: 我奔火葬场了，我
0: 都冒烟了，这哪行？
1: 你说完了不行，
0: 啊、
1: 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啊、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习呀、啊、批文件，我这事儿太多、
0: 哎，
1: 我都忙不过来。
0: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
1: 哎，我成大爷了，
0: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1: 还怎么介绍？
0: 您贵姓啊？
1: 姓李啊。
0: 李，好，
1: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0: 不，您跟他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1: 哦、是啊。
0: 您怎么称呼？
1: 叫李增瑞啊。
0: 哎呦，李增瑞，
1: 啊、
0: 多好，多文雅。
1: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0: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
1: 哎，
0: 下面的
1: 你是二狗子。
0: 您今年高寿了？
1: 我50。
0: 50
1: 啊，
0: 当官。
1: 对。
0: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
1: 我啊，
0: 好，
1: 我50算少年得志。
0: 少年得志，
1: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0: 中年
1: 啊，
0: 中年84。
1: 哎，啊，这谁说的？
0: 我们局里头。
1: 局里头。
0: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
1: 啊、
0: 那悼词上有着中年84岁。
1: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0: 对，这甭管怎么样、啊，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
1: 啊、
0: 多多栽培、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客气，甭客气，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0: 您问我什么呀？
1: 你贵姓啊？
0: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1: 哦，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
1: 啊，
0: 要不您猜？
3: 哎，
1: 我猜，
0: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1: 我猜啊。
0: 嗯，您猜我姓什么？
1: 我猜你姓吧。
0: 我姓什么？
1: 吧，对吗？
0: 对，太对了，我姓吧。
1: 姓吧，那你姓哪个吧？
0: 我。啪啪呀！
1: 哪个啪？
0: 有人贴过膏药没有？
1: 贴膏药，
0: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1: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
0: 哎，我就姓啪。
1: 哎，行了，你姓啪啊？
0: 你就叫我小啪。
1: 行了，小啪，小啪，小啪。哎，过来。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0: 那您说我姓什么？
1: 我说你姓啊，温儿。
0: 哎，姓什么？
1: 温儿啊，
0: 温儿
1: 啊。
0: 对呀、啊，
1: 嗯，
0: 我们家这姓这么缺德呀、啊？
1: 姓温儿，对不对？
0: 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1: 好、哦，是姓温儿
0: 啊，是姓温。
1: 你姓哪个温儿啊？温儿，
0: 温儿啊！
1: 啊，是啊，
0: 这啊，温儿，
1: 哪个温儿？
0: 您看老年间看着娶媳妇了没有？
1: 娶媳妇
0: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1: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0: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1: 哦，小温儿，
0: 小温儿，
1: 姓温儿。不，你不姓温儿，
0: 那我
1: 你姓吧？
0: 是，我是姓吧。
1: 哎，姓吧。我说你姓温儿吗？
0: 我
1: 姓吧。姓温儿，
2: 姓吧，
1: 姓温儿。
0: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1: 怎么？
0: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1: 俩姓啊。
0: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1: 这是。
2: 行了
1: 啊，我再问问你啊。
0: 您
1: 我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他领导需要了。
1: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0: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是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1: 我说呀，
0: 啊，
1: 你是男的，
0: 太对了，
1: 对吧？
0: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啊！
2: 不，男的，我说你不是男的，
0: 那我是
1: 女的，
0: 我
1: 啊，
0: 女的，
2: 对不对？
0: 对，太对了！您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哦，这位是女的，
1: 那这么说我错了？
0: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0: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1: 谁呀、
0: 啊？叫错就我错了。
2: 你怎么错了？
0: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啊，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就是啊，
0: 我到底是我、
1: 啊、
0: 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
2: 哦、
0: 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来养去啊，养来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儿就变成男的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3: 三段经典相声承包了满满的欢乐，传统相声聊人情世故，新潮脱口秀则直击当代生活。职场里那些听不懂的黑话，是不是很多朋友深有体会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李雪琴讲述她的职场黑话，用幽默拆解职场套路，听完保准豁然开朗。
4: 谢邀，我是李雪琴。那个这次来呀、知乎的朋友问我说，你之前上过正经班没？我说我上过，他们说那太好，你这回呀，你就讲讲在职场中受过的委屈，越凄惨越好，把你那个前领导啊骂个狗血淋头。我说没问题，这个我能讲。各位朋友，我这辈子唯一一段正经上班的经历就是在知乎。哎呀，知乎的朋友啊，大气啊，跟我说没事儿，你就讲你那些真实经历。喜剧的奥义是冒犯，我们懂。给我感动坏了，真的，我头一次见到这么通情达理的客户，咔咔一顿写，好几千字。交上去之后，知乎的人说，那个，咱们商量一下，你这回能不能先主要冒犯一下别人呢？我说行啊，喜剧的奥义是冒犯，但是冒犯的奥义是谁不在骂谁，你不能指着客户鼻子骂，是吧？所以呀、我今天就只能讲一讲那些不在场的客户了。当然了，知乎的朋友们也不要太开心，因为总有一天别的客户也会让我讲一段脱口秀。其实我在知乎待挺好的，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要当真。知乎的朋友说啊，让我今天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黑话我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吧，耳熟能详，黑话吗？黑化肥挥发会发黑。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嘛，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

0: 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很疑惑哈，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海尔三翼鸟，懒人的智慧选择，让我懒得理直气壮。海尔三翼鸟记得给我打钱啊，刚才鼓掌这些托也都打点。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得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在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他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他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岳琴。
1: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曲艺的厚重韵味。说起京韵大鼓呢，骆玉笙先生的作品堪称一绝。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骆玉笙先生演绎的京韵大鼓连环记选段，婉转唱腔，铿锵鼓点，诉说三国经典故事，尽显国粹风采。

一曲古书道尽千古风云，一段旋律抚慰世间心绪，热闹过后归于平静，最后呢，让我们在新编国乐二泉映月中感受婉转深沉的国风旋律，沉淀心绪，享受这份独有的安然与治愈。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中国致

0: 共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支共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志工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暨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活动现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向学校捐赠100套与书为友、以文化人公益读书包，充实校园阅读资源，助力乡村校园书香建设，为孩子们搭建起汲取知识、开阔视野的平台。本次活动还创新公益形式，联动优质中医药医疗资源，将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入乡村校园。专业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讲师，结合青少年身心成长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健康养生、日常防病等知识，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健康义诊环节，医护人员为全体师生提供健康咨询、体质辨识、健康指导等公益服务。据了解，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长期深耕公益事业，持续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帮扶活动。本次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是基金会公益进校园系列活动的首场落地实践，以多元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增效，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温暖活力。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连日来，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延庆中队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城管执法局在城区各主要交通路口持续开展文明交通联合专项执法行动，通过刚性执法纠围、柔性普法劝导，严查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范路口通行秩序，守护群众早晚高峰安全出行。湖南路口地处城区交通要道，衔接多条主次干道，日常车流量、人流量密集，是非机动车逆行、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点位。执法行动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口地面湿化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停车不越线警示标识清晰醒目，多数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遵守规则，有序等候通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存在安全意识薄弱、通行不规范等问题。执勤民警赵胜利拦下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现场讲解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剖析违法骑行的安全隐患。该驾驶人充分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承诺今后一定规范佩戴头盔，严守文明出行准则。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非法改装、不佩戴安全头盔，以及行人随意横穿道路、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等突出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民警坚持教育引导为先、依法处罚为辅的原则，对首次出现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以口头警告、现场普法为主，针对屡教不改、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做到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实现警示惩戒与普法宣传同步落地。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延庆交管部门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通过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现场劝导加广泛宣传的立体化管控模式，不间断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全力为广大市民营造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记者席瑞元、夏子豪报道。 近日，区人民法院、区工商联联合举办法律服务进企业活动，走进青年公社文化产业园区，聚焦民营企业法治需求，精准赋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活动中，双方为商事纠纷调解中心揭牌，正式打通园区商事纠纷诉前化解通道。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近三年我区涉及民营企业案件情况，分析案件特点和问题，并开展普法宣讲，解读企业经营、权益保障、风险防控等相关法律知识。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围绕商事纠纷化解、司法服务保障等方面提出问题，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商事纠纷调解中心依托青年公社园区阵地，补齐了园区涉及纠纷前端化解服务短板，为辖区商事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闭环处置搭建了专业化服务平台，也为法院、工商联联动服务企业开辟了务实高效的新路径。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看着就吓人的脑花，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臭鳜鱼真的是闻着臭吃着香吗？大饭店和苍蝇馆究竟哪个好吃？今天啊，跟您分享的是一本饿的时候不能看的书，因为您啊会越看越饿。美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但它所蕴含的关于人生和远方的回忆，才是世间至为珍贵的味道。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吃和远方》，一起品味让人流连忘返的中国味道。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臭鳜鱼是一道有名的徽州菜，但很多人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都会皱着眉头，心想这菜味道闻起来这么奇怪，吃起来怎么会好吃啊？但其实尝过臭鳜鱼的人大多都会被它的味道惊艳了。作为一位美食博主，作者程磊第一次吃臭鳜鱼是在安徽黄山一条老街的露天大排档里。这家店由夫妻两人经营，丈夫负责烹饪，妻子招待客人。店里环境简朴，端上来的鱼看起来也平平无奇，没想到只尝了一口，程磊的味觉被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臭鳜鱼的做法听起来不难，把鱼去鳞洗净，切花刀，在鱼身上涂满盐，腌制一周左右，再用红烧、清蒸、干烧、酱香四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做熟就可以。而且这道菜常常出现在不起眼的小馆子里，但就像程磊说的，烹饪中最难做的菜往往都是看起来特别简单的菜，所以做好臭鳜鱼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食材鲜活是第一要义，要想吃到肉质最好的鳜鱼，最佳时节是在春天。鳜鱼的性格有点像猎豹，在捕食鱼虾的时候靠的是速度，到了春天，河水中的鱼虾最为丰盛，鳜鱼为了吃饱肚子，运动量就会增加，肌肉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所以这个时候的桂鱼吃起来更肥美。除了原料鲜活，腌制方法也同样重要。首先，想要腌好桂鱼，要有好的刀法。切桂鱼要用牡丹刀法，切好的鱼一经受热，鱼肉就会自然卷起来，看起来就像牡丹花瓣一样，这样才能保证桂鱼腌得入味。其次，腌制的时间也很讲究，很多时候香和臭只有一线之隔，很多臭味在稀释很多倍之后产生的就是香味。有些香气浓度太高，气味会比一般的臭气还难闻。臭桂鱼也不是要一味地追求臭，而是要在发酵过后把鱼肉的腥味去掉，让鲜味更加突出，这全都要归功于对腌制时间的精准把握。腌制的时间不能固定不变，要根据鱼的大小、当时的气温来决定，全凭厨师的经验。200多年前，鱼贩子为了桂鱼保存得久一点，把鱼两面涂上盐巴，放在木桶中运输，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鱼已经有了怪味儿。然而商人们舍不得丢掉，他们把鱼洗净，用热油烹调之后，没想到居然成了鲜香无比的佳肴，这就是臭桂鱼的由来。除了臭桂鱼，还有一个让人听了直摆手的食物，那就是脑花。人对于脑花和榴莲一样，有着泾渭分明的情感。程磊认识的一个成都女孩就有这样一个理论，世界上有两种人，吃脑花的和不吃脑花的，第二种人不能做朋友。可谁知命运弄人，她后来嫁给了一名山东小伙，完全受不了脑花的心态。结婚之后，为了这件事儿，夫妻俩没少生气。与人们传统认知不同的是，脑花绝不只是川蜀地区的食物，比如杭州一带有酱油蒸脑花的做法，广西贺州、梧州一带有一道类似于麻婆豆腐的菜里是脑花和豆腐的结合，广东有一道汤叫天麻炖脑花，河南开封很多人从小就吃五香脑花，不过用的是羊脑。脑花的做法虽然多，最被大众接受的只有火锅和烧烤两种。下火锅时，往往要在荤菜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放，而且只能放到红汤里。按照川蜀地区的说法，脑花像海绵，能将汤里的各种滋味吸收进去，所以它的味道并不单调。烤脑花是时下最火爆的吃法，也是夜宵时街头一景。烤脑花要放在锡纸上，用慢火细细熏烤，等待佐料丝丝入味，从每一条纹路里渗进去。但是因为脑花里没有鸡肉，80%都是由易碎的脂肪和蛋白质组成，所以脑花很矫情，没烤熟和烤老了之间就那么几秒的功夫，所以烧烤师傅要手脚麻利，撒盐撒辣椒面要均匀飞快。快烤好的时候，脑花会滋滋地冒着小泡，颜色也逐渐变成灰白或黄色，最后变成金黄。听完以上内容，您是不是对那些以前不敢尝试的黑暗料理垂涎欲滴呢？接下来我再为您介绍两个很常见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食材。在味道的江湖中感受心情，在食物的江湖中窥见远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吃和远方，欢迎继续收听。蜂蜜是常见的食物，但你知道吗？真正的纯蜂蜜其实是很稀有的，它需要千万只蜜蜂经历百万次的飞行，采集花蜜来酿成。一只蜜蜂穷其一生，只能酿出一勺半的蜂蜜。一罐蜂蜜意味着蜜蜂要在花朵和蜂巢间往返8万次，采集200万朵花的花蜜。 很多动物都可以为蜂蜜豁出命去。黑熊贪吃蜂蜜，猛禽科的蜂鹰也放不过蜂蜜。

0: 血糖含量的升高能够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从而让人感到快乐。蜂蜜能帮助我们摆脱阴郁的心情，而对于作者程磊而言，还有一种能让他在充满困惑的生活中获得力量的食物，那就是猪油。花脸巴偷油渣，婆婆逮到打嘴巴。与猪油有关的童谣有很多，过去很多人的童年是有猪油相伴的。程磊是武汉人，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那碗猪油下的面，清汤飘着葱花，闪着油光，汤还没进嘴，香气已经抵达味蕾的最深处。除了猪油面，程磊觉得油渣也是人间罕见的美味。母亲熬猪油的时候，他和姐姐就像小
1: 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什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圆？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瓶速冻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9: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4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0: 即将到达通运门站。
11: 从6月30日首班车起，甩站12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了，不少周边居民和地铁迷们都赶来打卡。6岁的刘汉奇和家人专程从白庙赶来。
12: 3岁时候就地铁迷了，因为他这块是头一天开通，我就想来这打卡。
11: 同样带着小孙子来打卡的王大爷住在北段家属院，距离通运门地铁站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但却一直没享受过地铁的便利。
13: 原来我们就特别不愿意坐地铁，不方便，要不然就得到那边那个北关站，然后要不然那边呢，就运河西都得在2公里左右吧，一般都是开车，这再赶上什么限号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坐车，那很方便了，这不出门就到吗？
11: 通运门地铁站开通后，6号线全线车站实现投用。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鹿城站区站区长魏莹说，开通初期车站开放 AB 出入口，其他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同时车站还搭载快慢车月行功能。
14: 通运门站设置了月行的站台，会在早高峰的一些相关的时段进行大站快车的月行，咱们会有部分列车在半高平运门一侧的站台进行停靠，等待快速运行列车越过。
11: 受新站开通影响，6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另外，通运门站未来还将联动正在规划建设的瓮城博物馆。京投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15: 在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11: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2处公交车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和慢行步道、2700

0: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两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魏莹说，通运门站所在区域商务楼宇集中，市政路网也日益完善，已成为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
1: 此次开通将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百万平米级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持。通过轨道、文化、开发的深度融合，通运门站进一步缩短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时间距离，赋能宜居宜业的新格局。
2: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也就是北京西到良乡段，从明天的首趟列车开始正式投入运营。那么目前房山、丰台、石景山三区分别新增了房山东站、后吕村站、衙门口站、东站的三个市郊铁路车站。
3: 目前列车时刻表信息已经发布，从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只需要25分钟。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城市副中心线的列车数增加到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同步安排12列车，实现房山与通州的直连贯通，其中10列车通达副中心。
2: 需要提醒广大乘客的是呢，由于增设了站点，列车运行时间和之前相比有所延长，那么线路也特意安排了站站停和大站快车相结合的运输组织，满足不同的客流需求。
3: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即日起北京市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大家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还可以在微信和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不需要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后续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和北京交通 APP 的停车服务功能还将会持续拓展完善，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2: 2026年民航暑运明天就拉开帷幕了。那随着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北京两大机场旅客出行迅速升温，各大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全力应对暑运的大客流。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4: 6月30日，暑运前的最后一天，北京两大机场的出发大厅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一些旅客已经提前踏上了暑期旅程。
5: 我飞往温哥华，
6: 我到多伦多，我每年都来几次，
7: 这感受是很好的，
5: 服务很棒，这里边的人就是会跟你沟通，然后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非常棒。
4: 为了应对暑运大客流，两大机场纷纷推出了便民服务举措。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
8: 比如推出了一证登机的服务，让旅客全程只需要身份证件就可以完成自助值机、自助托运、一安检和登机，全程不需要出示任何形式的登机牌，真正实现了高效和低碳出行。
4: 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老年、手秤等5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9: 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答案。
4: 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4日，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028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48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销售一分部高级渠道管理林一海向记者介绍了东航机票的预订情况。
10: 预计7月中旬至8月中旬将为出行的高峰，所以我们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选择7月上旬和8月的下旬来错峰出游，这个时间段的机票价格也较为优惠。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出港至新疆、东北、西北、成渝、贵州等方向为热门区域。
4: 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大运力投放，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首都航空全新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航线，每周一由宽体客机直飞。首都航空市场营销委货运管理中心副经理石慧介绍，
11: 恰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旅客可从里斯本转机直达纽约、迈阿密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首都航空针对国际中转旅客推出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等服务，同时为在首都机场乘坐海南航空航班、大兴机场乘坐首都航空国际航班的两场中转国际旅客提供免费的专车接驳服务。
4: 聚焦国内热门避暑和旅游目的地，厦航也在积极布局。厦航北方总部华北营销中心网络收益处经理黄延龙介绍道，
12: 厦航主要新增了这个大兴到重庆、大兴到

0: 西宁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未来我们还将持续的优化我们暑期的航班计划，以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表示，
2: 在国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同时呢，我们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国际方面呢，我们加密了大兴到达卡的国际航线。同时呢，我们对机型结构也进行了优化，日均能够提供宽体机运力19班，满足旅客出行服务的需求。
1: 随着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及夏季雷雨等特殊的天气风险，北京两大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完善航班保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北京两大机场及各航空公司已全面就绪，全力保障旅客暑期顺畅温馨出行。
3: 暑期将至，京城博物馆开启夏令时，有些博物馆调整每周的闭馆日时间，有些博物馆开了夜场，让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逛。
4: 那么按照国际的惯例呢，绝大部分博物馆逢周一闭馆。那作为博物馆之城的北京，近几年啊，每逢暑期就会有博物馆打破常规。今年暑期呢，一批博物馆已经发布了开放的安排。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取消了闭馆日，大多数博物馆把闭馆日错峰到每周二，包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老舍纪念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等。
3: 部分博物馆还延时开放，其中电影博物馆每周五六日延时开放，晚上7点停止入馆，中央园厅及一层展厅开放到晚上8点，二层到四层展览区域开放到下午5点，万寿寺每周六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白塔寺每周五六延时开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从7月11号开始每周六延时开放，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8点半到晚上7点，从7月13号开始每周一开放，周二闭馆，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
4: 还有一些博物馆奇妙夜即将登场，7月6号到8月30号，北京天文馆取消闭馆日，每天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另外还将不定期举办夜间开放、夜宿等活动。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夜游活动也已经排上了日程。
3: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啊，昨天北京的雨几乎下了一夜。那根据统计，从昨天晚上7点到今天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16.2毫米，平均的是22.5毫米，都达到了中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区的模式口，达到了108.1毫米，属于大暴雨。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石景山区邵家坡，昨天晚上10点到11点降水86.8毫米。
4: 今天白天呢，京城天空云量较多，预计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仍将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或者小冰雹。目前呢，北京仍然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中，请大家外出的时候携带雨具，驾车时请减速慢行。
3: 今天的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比较闷热，明天就要进入7月份了，雨水仍然是常客，暑热的气息也会有所增加。预计到本周末，北京地区云量持续较多，多分散性雷雨天气，近地面湿度增大，午后的闷热感将会增强，提醒大家在常备雨伞的同时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4: 此外，由于近期降雨频繁，山区出行呢要远离河道和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外出的时候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您的行程。
3: 今天在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寝祠面向公众开放，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第一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面纱。
4: 这座古建始建于元代，曾经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城隍庙，它名字里的都字呢，意思就是总领，统辖天下城隍。明清两代呢，这里更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所在地。
3: 风雨侵袭，岁月变迁，曾经恢宏的都城隍庙仅存后殿，一度被当成了水电印刷厂的库房来使用。随着文物保护意识逐渐提高，都城隍庙陆续迎来腾退修缮，周边的环境也得到整治。如今闭门多年的古建重新开放，现存的后殿寝祠被改造成了展厅，大约420平方米的建筑空间里，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开幕，展出了明英宗碑、清世宗碑、清高宗碑以及清圣祖、清世宗题联等珍贵文物，这些都是研究元大都城地理方位的重要遗迹。
4: 那么您

0: 参观的时候啊，不要忘了抬头看看屋顶。这座古建的瓦顶中间是黄色的琉璃瓦，而四周呢留着一圈黑琉璃瓦。这种做法被称为黄琉璃瓦黑剪边。
1: 那作为北京历史最悠久的民俗活动的发源地，都城隍庙庙室在沉寂多年后回归，大家可以在摩天楼宇间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气。
0: 近日，随着几处主要断点的打通，大运河北京段从北关拦河闸到世界40公里的滨水步道贯通，为公众提供了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来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碧波荡漾，绿树成荫，在北运河边，几位市民正沿着滨水步道悠闲地散步骑行。来到甘棠大桥北侧，一处新建的专用连通步道和下河台阶十分醒目，顺畅衔接了大运河森林公园园区的慢行系统与北运河的滨水步道。北运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科长杨海龙说，
3: 原来呢，市民在大运河森林公园的两个南门需要绕行这个五星路到这京桥路的十字路口，需要再过一个红绿灯，然后再回到咱们滨水慢行系统，大概1公里。这次呢，我们在甘棠大桥的北侧新增了步道和咱们的自行车推行的专用道，在桥下呢也新增了慢行系统的专用道，同时呢也增设了太阳能的灯带和路灯，然后满足市民夜间的一个亲水需求，直接下来大概只需要1分钟就可以到达咱们这个河边。
2: 全线还布设了14处标准化导示标志，让过往市民出行更加便捷。几位正在河边遛弯的附近居民连连点赞，
4: 就经常从这大运河这边遛弯，去下游这边还得上京滩路绕去，自从修了这个楼梯就方便多了。
5: 这个道建的还挺好，很规范，今年天气也还比较好，经常过来是散散心，水质也变好了，就是一个休闲的地方吧。
2: 沿着滨水步道一路向南，北运河与凉水河交汇处也新建了慢行道路，免去了市民绕行数公里的困扰，让沿河断头路成为历史。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郝向如表示，
6: 这次呢，通过我们工程建设打通这两处断点，意味着大运河北京段滨水步道贯通，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蓝绿交织的高品质滨水空间，也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奠定了基础。欢迎市民啊到大运河周边进行秋水活动，同时也提醒啊广大市民，当前政治汛期，如果有预警和行洪的时候啊，远离水域，保证人身安全。
1: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昨天开幕，艺术季涵盖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沉浸体验、文化雅集、京津冀联动六大板块，近200项活动将会在北京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底。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29号晚上，一场艺术与自然交融的夏日盛宴在国家植物园万盛苑广场上演。北京歌剧舞剧院线上舞蹈同堂盛世，中国杂技团带来杂技情戏对手技巧，来自全市的表演艺术家、公园文艺演出人员为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演出。国家植物园北园管理经营科科长陈宇说，2026公园艺术季期间，他们会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8: 我们准备了5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7月的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一些文创产品。
7: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9: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7: 今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一次加入到北京市公园艺术季，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10: 我们选定了天坛、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4座市属的园区，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100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7: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缪祥流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11: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6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应天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潭的摩天

0: 天伦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充分利用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空间资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是 50.3%， 比上个月上升了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的区间。
3: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国际通行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标，通过月度调查反映制造业经济景气程度，以50%作为荣枯临界点。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今天就要截止了，部分纳税人呢可能会收到税务部门补缴税款的提醒，请您啊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的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会理会呀也没关系的不实承诺。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呢，大家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咨询。
3: 是，那不予补正申报，那可能会面临多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还有行政处罚。
2: 根据现行的税法，从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个税汇算清缴的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因此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之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天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大约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
3: 那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中，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的比分是11-7、11-6和11-4。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网球。2026温网正赛6月29号在英国伦敦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拉开了大幕。那么在女单第一轮比赛中，郑钦文0-2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
3: 37岁的中国金花张帅在温网女单第一轮比赛中历经双强期，险胜从资格赛突围的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时隔4年再入温网第二轮。
2: 中国金花王新瑜在温网首轮比赛中对阵意大利选手科夏雷托，经过陆战呢，王新瑜以6-3、2-6、6-2获胜，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那他呢，本赛季的前3站大满贯全都闯过了首轮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那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公布了韩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半导体与人工智能 AI 产业投资计划，计划将半导体、具身 AI 和 AI 智能数据中心确立为韩国产业升级三大支柱，并强调三者协同发展是韩国在全球 AI 革命中跻身领先国家的关键。
3: 根据这一计划，韩国政府在 AI、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461万亿韩元，约合63845.7亿元人民币，其中800万亿韩元用于投资韩国西南地区的半导体生产基地，81万亿韩元投资高带宽存储芯片封装基地，550万亿韩元投资 AI 数据中心，30万亿韩元投资下一代半导体研发。
2: 韩国的这一个规模空前的投资计划战略逻辑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采访了科技财经作家醒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如果简单说哈，就是拿到 AI 时代的一张船票。那么这个逻辑的来源是什么呢？是说啊，在互联网时代哈，整个产业就出现寡头式的倾向，也就是说一个行业哈，在全球范围之内往往只有一家企业是领头的，第二名第三名的话，那规模可能 全部加起来都没有那个头部企业的一半那么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那这个就是说寡头化的现象就会让整个竞争变得异常激烈。那么在今天这个 AI 的场景下，就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实际上是进一步寡头化的。也就是说哈，现在整个 AI 竞争已经变成什么，不只是企业的竞争，其实很多国家都已经把 AI 的竞争，人工智能变成国家的重要的一个投资策略。这个可能在过去这个产业里面哈，是很少看到这种情况，至少是不会那么多国家哈齐刷刷的把这个当成国家战略。这个反过头来折射的就是因为 AI 的竞争非常集中化，那么在这样一个大逻辑的情况下，就你任何一个传统的产业，那个企业它不管它规模多大，它一旦错过了整个这个 AI 的赛道的话，那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被这个时代的浪潮淘汰。因为在过去电子的时代，比如手机的时候，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当年那个诺基亚手机，对吧，排第一的时候没有几年时间就落后了。那可能很多这个企业也好，国家也好，都对未来 AI 的竞争有类似的担心。所以基于这样一个考虑，那么就是说我不惜成本去拿到一张船票，可能就是很多公司或者很多国家政府哈想要干的一件事。
3: 李在明昨天还宣布启动三大超级项目，其中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共同建设四座半导体晶圆厂，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将动态随机存取内存产能提升一倍。到2035年，韩国在 AI 数据中心领域的投资预计将高达1000万亿韩元。
2: 李在明强调，要凝聚民间官方力量，建立韩国型 AI 生态系统，三大超级项目的成果将支撑国家未来20年、30年的发展。那么韩国型 AI 生态系统与中美现有的 AI 生态比，它独特的优势和差异究竟在哪儿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邢科的观点。
4: 其实目前在全球范围之内哈，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中美两大巨头的情况。那么中美的这 AI 上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中美的产业链，就整个 AI 的产业链基本都是完整的。美国就不用说了，从芯片一直到应用到大模型到最后的互联网的这个接入都是完整的。中国呢可能在芯片上面稍微弱一点，但是这几年哈，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也快速在进步，所以基本上来说哈，中美是有完整的 AI 产业链的。那相比之下啊，韩国其实在模型级在应用级这上面它缺乏一个全球范围之内被使用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模型。那它优点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存储在芯片以及在硬件，比如三星公司是仅次于苹果的一个全球第二大的手机公司。那你可以看得到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它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这个在硬件存储芯片方面的优势，这样的话获得一个在 AI 产业当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两个就是本身存在这种差别的情况下，以自己的优势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呢再重建自己的这个产业和生态。当然我刚才说，哎，中美主要在生态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韩国他肯定也不愿意说我在生态上我没有任何独立性，他也希望是我一点带面的形式能把这个生态再建起来。所以我是觉得哈，整体上韩国这个感觉就是他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希望，就是拿到这张船票。但是从另外一个感觉上哈，就这个力度确实有点好像使劲很猛的一个感觉，是不是过度了哈？那咱们就不替他去担心了，就说他这个力量是很猛的。
3: 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当天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其中三星电子2655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聚焦半导体产业集群， SK 集团2100万亿韩元的投资规划包括 AI 数据中心和 AI 存储区生产带的建设计划。那如何判断这一投资对全球半导体供需结构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又会带来怎样的压力与启示呢？咱们再来听听邢科的观点。
4: 如果他现在做这么大的一个投资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全球的这个芯片存储这个市场是有巨大风险的。因为这个钱你如果计划出去的话，就意味着你未来很多年啊，你都要为这个钱去定向去投进去，不然的话它没有连续性啊。但是这种投进去它有什么风险啊？就是说现在整个 AI 这个格局里面 到底什么样的芯片需求量最大？这件事我认为在行业里是这个结论是不确定的。目前来说，高端芯片，你比如说快速存储，可能是最大的需求，而且利润也最高。但是很显然啊，很快哈，这个 AI 会普及下去，普及下去之后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很多 AI 的终端就会出现，就是那个小的终端，比如像过去我们的随身佩戴的这些东西上面就要有。那么如果说 AI 是辐射到这些很小的终端上去，那么这个存储就不是那种高端芯片了，有可能是低能量的，而且对速度不高的，但是它可能需要这个对在这个省电方面有很好优化的这种芯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现在赌出去的钱你也不能很快的撤回来，那有可能就会错失这个接下来的发展机会了。所以我是认为这种过于早的规划和过于猛的这个规划其实存在很大的风险。鉴于呢，它这几家公司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存储巨头，那国际存储巨头它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赌局的话，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它不是单一的哈，其他的那个国家的公司就把它生意抢去了，因为它的盘子太大了。那实际上最后导致就是说，哎，可能局部供应奇缺的情况就会出现，就像就是在过去的半年多出现情况一样。你看很多这个云存储公司那个芯片就供应不上，对吧？导致这个价格很快就翻倍，翻两倍、三倍，那个价格快速上去。那你快速上去之后，它并不是说马上就能带来这个大模型公司收益啊，因为大模型现在还处在一个投入期。你就让整个产业的投入的周期在拉长，风险在增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种做法。
5: 那您觉得韩国这种做法对咱们中国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带来了怎样的压力和启示呢？
4: 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一方面哈，我们要关注这个整个各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需要把这个焦点放在就是闭环上，也就是说我们落地的情况上，关键是什么呢？叫政策的落地和快速的就渗透到整个产业链上去，让上下游哈都能够同步起来，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是对我们真正的一个启发。
2: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1: 锐评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清瑞。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战火持续，凌晨到今天上午，对决看点十足，逆转绝杀、点球爆冷接连上演，彻底印证了淘汰赛无弱旅的残酷定律，豪门容错率大幅降低，黑马球队持续创造惊喜。凌晨一点，巴西对阵日本上演高质量技术流对决，日本凭借严密传控与高强度逼抢率先破门，将夺冠热门逼入绝境。绝境之中，五星巴西展现顶级豪门韧性，持续冲击对手防线，最终凭借中场独秒绝杀以2-1逆转取胜，惊险晋级。日本虽然遗憾止步，但是整体性战术打法收获认可，仅差大赛关键球的终结定力。凌晨4:30诞生重磅冷门，德国队遭遇淘汰，德国与巴拉圭120分钟攻防僵持，难分高下，1-1战平，进入点球大战。关键轮次，德国众将心态失衡，多点罚失，最终点球落败，连续三届世界杯无缘16强，铁血战车彻底陷入更新换代困境。而巴拉圭凭借坚韧防守与大心脏拿下队史经典胜利。上午9点的焦点战爆出最大冷门，荷兰对阵摩洛哥，全程跌宕起伏。常规时间荷兰率先得分，却在伤停补时被摩洛哥头球绝平，两队加时赛均无建树，120分钟1-1进入点球大战。摩洛哥门将发挥神勇，干扰对手节奏，屡陷关键封堵，荷兰点球接连罚丢，最终摩洛哥点球制胜，总比分4-3淘汰郁金香军团，续写非洲球队黑马传奇。北京时间明天将会继续开启世界杯3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对决，赛场看点拉满。凌晨1点，科特迪瓦迎战挪威，这是两队第一次征战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身体对抗强悍，擅长快速反击，挪威攻守均衡，两队实力接近，大概率上演焦灼拉锯战。凌晨5点，高卢雄鸡法国迎战瑞典，传统强队法国群星云集，进攻火力强劲，而瑞典主打稳固防反， 抗压能力出众。这场比赛是攻势足球与铁血防守的正面交锋，充满悬念。上午9点，墨西哥对决厄瓜多尔，两队坐拥南美、中北美老牌底蕴，历史交锋渊源颇深，打法务实。

0: 对抗激烈，将为比赛带来高强度的攻防对决。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日元跌至今40年来低位，日本政府再度面临汇市干预压力。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李晓。李晓你好。
3: 主持人，
0: 李想，最近这个美元对日元升破了162关口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日元持续走弱的原因吧。
3: 好的，这个随着美元的这个持续走强，日元近期是一路下跌，今天呢更是跌破了162这个关口，是跌到了近40年来的低位。那虽然我们也知道，在4月到5月之间呢，日本财务省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外汇干预，但是如今从这个结果来看的话，日元是重新回到了这个贬值通道。那日元持续走弱是和这个美日利差以及日本当前当局面临这种两难的这种局面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那近期呢，日本政府是提出了新的这个长期经济增长的这个框架，是强调提高实际和名义经济增速，并且加大了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投资。那从这个经济增长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实际上是有利于改善日本长期低增长这么一个问题的。但是从汇率角度来看的话，这个表态更可以理解为，政府呢更倾向于维持一个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并且呢可能会要求央行去配合这个长期目标进行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所以呢，这个当前的投资者也是对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的这个预期以及这个速度可能会有一些质疑，所以日元的这个空头也会获得新的一个进行做空这么一个理由。另外，当前这个美国利率水平仍然是明显高于日本的，而且这个美联储政策预期是偏鹰的，虽然可能最后美联储未必会真的再次加息，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前他们这种偏鹰的表态呢，已经是引导市场上修利率预期的这个效果是已经显现出来了。所以呢，在这个美日利差预期没有明显收窄的情况下呢，这种套息交易，是还可能会给日元的贬值带来持续这种压力。另外也是看到这个高盛政府上台以来呢，市场对这个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这种连续性，以及对于它在国际市场展现这种形象可能是偏消极的，所以呢也是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对日元的这个信心。然后至于这个未来日本政府是否会再次干预呢？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今天是跌破了这个162之后。但是呢，这个外汇干预它更多只是对这个短期投机资金和这个过快波动这么一种修正，并不能从根本上去改变趋势。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日元短期内这种贬值的趋势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主持人，
0: 李想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3: 美元对人民币报6.7845，欧元对人民币报7.7298，英镑对人民币报8.9788，加元对人民币报4.7653，澳元对人民币报4.6693。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想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3: 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正晨刘芳，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党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与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六月三十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

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

0: 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种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

0: 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1: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 4.2 级余震，震源深度 2.9 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 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也别抢，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7: 什么原则啊？
6: 谁官大先介绍谁？哎，
8: 势利眼。
6: 您算说对了，就这么点优点。
8: 啊、这还优点呢、啊？
6: 我问问你们俩人。
8: 问什么？
6: 你们俩人谁工资拿得多呀？
9: 问工资多干嘛？
6: 工资多钱多他就官大哦，
8: 这个意思啊。我每月工资
6: 多少？
8: 3800。
6: 一个月
9: 啊？
6: 3800。
9: 是
6: 他3800。
9: 我
6: 多少？
9: 差200啊。4000。
6: 这不一样吗？嗯，不，你们俩人谁级别高？嗯，
9: 我
6: 啊
9: 8级。
6: 他8级，
8: 我俩4级。
6: 不是，你们俩人谁在单位说话算数？
8: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呢。
9: 我们单位什么事儿都得我拍板。
6: 这好，双胞胎。这么问你们吧，你们上班都怎么去？坐什么车？
8: 上班呐？
6: 啊，
8: 我每天都坐小汽车。
6: 每天上班
8: 啊，甭说上班，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6: 一天不管干什么都得坐小卧车。
8: 没错。
6: 您什么是干部？
8: 我汽车司机呀、啊。
6: 去。
9: 怎么了？驾车吗？
6: 汽车司机起什么哄啊？
9: 完了吧？嗯，他是汽车司机。
6: 汽车司机。您是？
9: 我啊，汽车驾驶员。
6: 走。起哄是怎么着？
9: 先介绍谁不行啊？
6: 就是先大岁数
8: 不一样啊，
6: 瞎起哄、啊。行，先介绍你吧。
8: 我先介绍我。
6: 往前站，往前站，往前站一步。
8: 好了。
6: 问什么答什么啊？
8: 哎，没错。
6: 姓什么呀？
8: 姓赵。
6: 姓赵。
8: 哎，
6: 以前姓什么呀？
8: 哎，一直姓赵啊。
6: 叫什么呀？
8: 赵岩。
6: 赵岩。
8: 哎，
6: 姓赵嘛，还得放点盐。
8: 嗯，
6: 怕不够口。
8: 谁说的？
6: 吃这蛋
8: 是这么解释吗？
6: 赵，
8: 啊。
6: 严，
9: 是
6: 多大了？
9: 多
8: 48岁。
6: 48岁
8: 啊？
6: 怎么长得像84岁的？
8: 我是这模样吗？我
6: 太老了。干这行干多少年了？
8: 30多年了。
6: 干30多年了。
8: 哎哎哎，
6: 还干成今天这德行
8: 啊？不，那倒不是，
6: 没事，
8: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啊，这事儿太多。你看今天开会啊，明天这个事儿啊，后天呢大家一起走。怎么了？
6: 您是领导啊？
8: 啊！
6: 您瞧我这眼睛长得，连领导都看不出来。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
8: 算了，
6: 赵叔叔。
8: 哎，
9: 赵叔叔，
8: 赵叔叔，你比我大。
6: 那什么，您比我官大。
9: 这好，官大辈儿就大。
6: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8: 哦，还介绍？
6: 您贵姓啊？
8: 贵姓干嘛？没告诉你姓赵吗？
6: 姓赵。
8: 哎，
6: 好，
8: 好什么？
6: 赵
9: 赵啊，
6: 赵嘛，
9: 赵，
6: 中国第一大姓，百家姓，赵钱孙李赵。好，
8: 是
6: 好，
8: 这
6: 真好，真好。您怎么称呼？
8: 赵岩。
6: 赵岩。
8: 哎
6: 呦，这名字起得多文雅呀、
8: 啊！
6: 也有奖啊。
8: 怎么？
6: 赵岩，赵家的炎黄子孙，前途无量。
8: 真会说。
6: 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您今年高寿了？
8: 高寿嘛，没告诉你，48岁。
6: 48岁。
8: 哎，
6: 当干部
8: 是
6: 年富力强啊。
8: 嚯，
6: 好。
8: 真
6: 好
8: 说啊，好，哟，
6: 真好，
8: 是啊，
6: 您比他强多了。
8: 哦，我比他强。
6: 您比他强多了，您看
9: 我怎么了？啊？
6: 不该不服，你怎么了？你姓什么呀？
9: 我姓李啊。
6: 您听这姓，蛮不讲理的李。
9: 哎，哈哈，有姓这李的吗？
6: 叫什么呀？
9: 李增瑞啊。
6: 哟，多难听啊，还不如叫二狗子呢。啊、
9: 有叫这名字的？
6: 今年多大了？
9: 我啊，50。
6: 50岁了
9: 啊！
6: 完了，
9: 完了，什么我就完了？
6: 常言说得好，30撒欢，40当官，50冒烟，您都50多了，可不冒烟完了吗？
9: 我奔火葬场了，我
6: 都冒烟了，
9: 你说完了不行、啊，这不上级领导啊，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负责， 我一天到晚的开会呀、啊、学

0: 学习呀、啊，批文件、哎，我这事儿太多、哎，我都忙不过来。
1: 您看我这眼睛长的，这眼睛看不出领导了，这眼睛还看不出领导了，那什么，实在对不起您，李大爷。哎，
0: 我成大爷了，
1: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0: 还怎么介绍？
1: 您贵姓啊？
0: 姓李啊。
1: 李，好，
0: 好什么呀？蛮不讲理的李。
1: 不，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是最讲理的那个李。
0: 哦、是啊。
1: 您怎么称呼？
0: 叫李增瑞啊。
1: 哎呦，李增瑞，啊、多好，多文雅。
0: 文雅什么呀？还不如叫二狗子呢。
1: 哎，那个二狗子，那是我。小名叫二狗子。
0: 你是二狗子。
1: 您今年高寿了？
0: 我五十。
1: 五十啊，当官。
0: 对。
1: 哎呀，您是少年得志啊。好，
0: 我五十算少年得志。
1: 少年得志。
0: 那中年得多大岁数？
1: 中年啊，中年八十四。哎，
0: 啊。这谁说的？
1: 我们局里头，
0: 局里头。
1: 我们前一日子，我们那退休那老局长死了，啊、那悼词上有着终年八十四岁。
2: 好啊，那是终了的终。
1: 对，这甭管怎么样、啊，希望二位领导多多关照，多栽培。
0: 行了，甭客气了啊。我问问你吧。
1: 您问我什么？
0: 你贵姓啊？
1: 哎呦，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就行了。
0: 哦，那你姓什么呀？
1: 我姓，啊，要不您猜？
3: 哎，我猜
1: 您猜，您一猜准能猜准喽。
0: 我猜啊。
1: 嗯，您猜我姓什么？
0: 我猜你姓吧。
1: 我姓什么？
0: 吧，对吗？
1: 对，太对了，我姓吧。
0: 姓吧。那你姓哪个吧？
1: 我。啪啪呀！
0: 哪个啪？
1: 有人贴过膏药没有？
0: 贴膏药，
1: 把那膏药烤得了，往身上一贴，啪！哎，我就姓那啪。
0: 好吧，这位是一贴老膏药。哎，
1: 我就姓啪。哎，
0: 行了，你姓啪啊？
1: 你就叫我小啪。
0: 行了，小啪，小啪。
4: 哎，过来。啪，姓啪。
2: 我听说你可不姓啪。
1: 那您说我姓什么？
2: 我说你姓啊，温儿。哎，
1: 姓什么？
2: 温儿啊，
1: 温儿啊。对呀，嗯，我们家这姓这么缺德呀、啊？
2: 姓温儿，对不对？
1: 对，太多了，我就姓温儿。
2: 好，是姓温儿
1: 啊，是姓温
2: 儿。你姓哪个温儿啊？
4: 温儿啊
1: ！
4: 啊，是啊，
1: 这啊，温儿，
0: 哪个温儿？
1: 您看老年间看那娶媳妇了没有？
0: 娶媳妇
1: 抬轿子要吹喇叭，一吹喇叭就是温儿的娃。哎，我就姓那温儿的娃。
0: 哎，有姓温儿的娃的，
1: 我就姓那温儿的娃的温儿。
2: 哦，小温儿，
1: 小温儿，
0: 姓温儿。不，你不姓温儿，
1: 那我
0: 你姓吧。
1: 是，我是姓吧。
0: 哎，姓吧。
2: 我说你姓温儿吗？
1: 我
2: 姓吧。姓温儿，
0: 姓吧，
2: 姓温儿。
1: 我是又姓吧又姓温儿。
0: 怎么？
1: 我爷爷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2: 俩姓啊。
1: 两边姓不是省得你们领导产生矛盾吗？
0: 这人，行了啊！我再问问你啊，
1: 您
0: 问，再问问你。哎呀，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 坏了，这问题还不好回答了。是男的是女的，那得看您领导需要了。
0: 这有看领导需要的吧？
1: 不是，您要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要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
0: 我说呀，啊，你是男的，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太对，您看您这眼力多好
2: 啊！不，
0: 男的，
2: 我说你不是男的，
1: 那我是
0: 女的，
1: 我啊，女的，
2: 对不对？
1: 对，太对了！你说我们领导眼力多好，一看就看到我的本质了。
2: 哦，这位是女的。
0: 那这么说，我错了。
1: 您没错。
2: 那就是我错了。
1: 不，您没错，您一点没错。
2: 那谁错了？
1: 那个，
0: 谁呀？
1: 叫错就我错了。
0: 你怎么错了？
1: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呢？
2: 你呀，哎。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就是啊，
1: 我到底是我到底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0: 怎么呢？
1: 您不知道，我刚生的时候是个女的，哦啊、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着，养来养去啊，养来养去也不怎么着，嘣儿就变成男的了，
2: 乱七八糟。
5: 三段经典相声承包了满满的欢乐，传统相声聊人情世故。新潮脱口秀则直击当代生活，职场里那些听不懂的黑话，是不是很多朋友深有体会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李雪琴讲述她的职场黑话， 用幽默拆解职场套路，听完保准豁然开朗。
3: 谢邀，我是李雪琴。那个这次来呀、知乎的朋友问我说，你之前上过正经班没？我说我上过。他们说那太好，你这回呀，你就讲讲在职场中受过的委屈，越凄惨越好，把你那个前领导啊骂个狗血淋头。我说没问题，这个我能讲。各位朋友，我这辈子唯一一段正经上班的经历就是在知乎。哎呀，知乎的朋友啊，大气啊，跟我说没事儿，你就讲你那些真实经历，喜剧的奥义是冒犯，我们懂。给我感动坏了，真的，我头一次见到这么通情达理的客户，咔咔一顿写，好几千字。交上去之后，知乎的人说，那个，咱们商量一下，你这回能不能先主要冒犯一下别人呢？我说行啊，喜剧的奥义是冒犯，但是冒犯的奥义是谁不在骂谁，你不能指着客户鼻子骂，是吧？所以呀、我今天就只能讲一讲那些不在场的客户了。当然了，知乎的朋友们也不要太开心，因为总有一天别的客户也会让我讲一段脱口秀。其实我在知乎待挺好的，刚才都是开玩笑的啊，千万不要当真。知乎的朋友说让我今天讲一讲那个职场黑话。黑话我知道啊，大家都知道吧，耳熟能详，黑话嘛，黑化肥挥发会发黑。我思考了一下啊，就啥叫职场黑话呢，就是委婉的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如说领导说，哎，你这个人呐特别耿直，这个时候你就要意识到他可能是在说你情商低。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应该意识到你的情商是真的低。最近呢，有很多甲方来找我写脱口秀，而且从来不告诉我具体需求，就说你随便写，你先写出来我们看。朋友们，这在职场就是一种黑话。随便写的意思不是你写什么都行，而是他看见你写出来什么，他就知道什么不行。每次我写完稿子，我就特别怕几个小时之后甲方问我在吗。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黑话，因为在吗这代表没有好事。你永远都不会听到这样的对话，甲方说在吗，我说在呀，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写完了之后呢，客户还会开始提意见。他一般都咋说呢，他说啊，你这个稿子呀整体挺好的，就是结尾有点仓促了，另外中间的段子也不够精彩。我说中间结尾都不行，那你这个整体它好在哪儿呢？他说我就特别喜欢你开头那几句。我说哪句？他说就是那句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说这样吧，你给我一个具体一点的要求，我好知道怎么改。客户说行，说我就希望你这个稿子呀最好是5秒钟就有一个笑点。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群人坐在这儿，以5秒一次的频率发出哈哈哈的声音，那个不叫笑点，叫笑喘。我还问甲方，我说那你觉得啥样的段子算精彩呢？甲方说啊，我们要求也不高，你最好就是有两个金句能上热搜就行。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占用公共资源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真的早晚有一天会上热搜，李雪琴殴打甲方。其实我就不太明白我们在职场为什么要说各种各样的黑话啊？你说人鲁迅先生100年前不就开始推广白话吗？推广了100多年，你们这话越讲越黑。哎呀，我就比较喜欢讲白话，因为我特别懒嘛，在家说话基本上不超过3个字。你比如我说做烤鸭，我家这个智能家电啊，一听马上就明白。要是你说烦请各厨电之间相互配合， 处理一下李雪琴女士想吃烤鸭的需求，最好是能多提供几个配菜，形成一套完整的晚餐生态，从而进一步提升李雪琴女士的用户体验。你说你家厨房能整明白不？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很疑惑哈，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智能家电呢？因为这里是一个植入广告。海尔三翼鸟，懒人的智慧选择，让我懒得理直气壮。海尔三翼鸟，记得给我打钱啊！刚才鼓掌这些托儿也都打点儿。有人说啊，说黑话呀是高情商的表现，但是我觉得没有啥用，因为人家听明白了之后会更难受。我就经常被这种高情商的黑话伤害，但是我也安慰自己了，你说好歹也算是受过情商的人了。最近呢，有一种三明治谈话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两句好话中间夹一句不好的话，让对方愉快地接受你的批评。就比如说，哎，你最近项目带的挺好，就是有点爱迟到，但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就很委婉，是吧？好死不死，我的老板最近也开始学三明治谈话法了，但是跟我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他跟我说，月琴，你今天挺好看的，你看你那稿子写什么破玩意儿，你一天寻思啥呢？你是不是不想干了？带没带脑子来？你这衣服也挺好看的，走吧。我也具体说不出来他这个三明治有什么不同，但你就感觉啊，薄皮儿大馅儿的呢。而且啊，在我们这个行业，你会发现你随便进一个工作群，哎呀，那里面的员工可腻歪了。亲爱的，你看一下这个。宝贝，你这个材料再改一改吧。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懂，我特别恍惚，我就感觉你看这个公司挺刺激啊。然后我就问呐，我说咋回事啊？他们说你看你还是新来的不懂，现在都这样，在职场上你叫的越亲密越好，能够改善工作氛围啊，不会让人误会的。我一听我说那我明白了。第二天我就把我改好的方案发到群里，艾特了一下他们的老板，宝贝，稿子看一下。然后这个群就鸦雀无声了，就好几天没有人说话。直到有一次，他们老板发红包了，大家夸夸抢，抢完之后发一排，谢谢爸爸。我说啊，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就是这个世界上啊，最亲密的永远都是亲情。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也学会这些黑话了，因为确实挺好用的，我并且把它灵活运用在了我的生活里。你比如说我妈贾女士老催我结婚，我就跟她说，亲爱的别着急啊，这个事儿我正在走流程。我说贾女士二婚了嘛，来问我意见。我就跟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这个事儿你是专业的。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遏制了这股风气在我家的蔓延，因为我觉得啊，生活中还是应该少一点黑话，多一点真诚。就是什么促使我的转变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找我妈要钱，她跟我说啊，不是妈不想给你，咱家财务下班了。谢谢大家，我是略奇。
5: 欢声笑语过后，咱们静下心来品味传统曲艺的厚重韵味。说起京韵大鼓呢，骆玉笙先生的作品堪称一绝，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骆玉笙先生演绎的京韵大鼓连环记选段，婉转唱腔，铿锵鼓点，诉说三国经典故事，尽显国粹风采。

一曲古书道尽千古风云，一段旋律抚慰世间心绪，热闹过后归于平静，最后呢，让我们在新编国乐二泉映月中感受婉转深沉的国风旋律，沉淀心绪，享受这份独有的安然与治愈。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适时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70%以上。双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所致。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至紫灰色霉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棚内的湿度。再次呢，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法，在晴天中午将棚温提高至45度，来维持2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菌蔓延。化学防治可以在发病初期选用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9%的烯酰锰锌水分散粒剂等药剂轮换喷施，注意均匀喷洒叶背。白粉病由瓜白粉菌和瓜单瓤壳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侵染茎蔓和叶柄。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或者是背面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后期病斑变为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点。严重的时候，整个叶片布满白粉，逐渐焦枯死亡。该病在干燥高温与潮湿交替的环境，种植密度过大、氮肥偏多的田块发生较重。防治措施包括及时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合理种植，避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适时

栽培注意通风排湿，药剂防治可以选用 25% 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50% 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每隔7到10天喷湿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又称萎蔫病，是一种典型的土唇病害，该病从苗期至成株期都可能发生，以开花结果之后危害比较严重。发病初期植株一侧呢，或者是部分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反复数日之后整株萎蔫枯死。剖开病菌可以看见维管束变褐，这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病菌在土壤当中可以存活多年，连作地块地下害虫多，土壤黏重积水的田块发病严重。防治枯萎病应该以农业防治和土壤处理为重点，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的轮作，选用抗病砧木比如黑籽南瓜进行嫁接栽培，这是目前防治枯萎病最有效的方法。定植前对土壤进行太阳能消毒或者是药剂消毒，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浇灌 50% 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 70% 的恶霉灵水剂3000倍液进行土壤局部处理。疫病由疫霉菌引起，可以危害黄瓜的根茎叶和果实，茎基部发病的时候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迅速环绕茎部，导致植株青枯倒伏。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产生暗绿色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水渍状大病斑，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的扩展。果实发病多从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产生暗绿色凹陷斑，很快腐烂，并且长出白色霉层。高温高湿暴雨之后积水，地势低洼的田块发病比较严重。因此呢，要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来栽培，挖好排水沟，防止田间积水，采用高畦覆膜栽培，减少果实与地面接触。发病初期要及时喷药，可以选用 72% 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 60% 的伏妈锰锌可湿性粉剂或者是 69% 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重点喷洒茎基部和地面，必要的时候进行灌根处理。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黄瓜的花、瓜条、叶片和茎蔓，病菌多从凋萎的雌花开始侵入，导致花冠产生水渍状病斑，随后向幼瓜扩展，使得瓜条变软腐烂，表面密生灰色霉层。叶片发病呢，多从叶间开始形成 V 字形病斑，病斑边缘不规则有轮纹，茎蔓受害以后呢，出现长椭圆形病斑，表面生灰色霉层，严重的时候病部以上茎叶枯死。该病在低温高湿光照不足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适时栽培当中冬春季节是发病高峰期。防治上呢，应该加强温湿度管理，及时清除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沾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湿 50% 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 50% 的抑菌尿悬浮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炭疽病由瓜刺盘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出现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病斑，边缘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病斑上生有同心轮纹，后期散生黑色小点。果实发病的时候表面产生圆形凹陷斑，后期开裂，潮湿的时候产生粉红色黏状物，高温高湿多雨年份植株生长衰弱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措施可以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或者是用多菌灵来拌种，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初期喷施80%的戴森锰锌可湿性粉剂、70%的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或者是10%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第二是细菌性病害。
细菌性角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产生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多角形病斑。受到叶脉的限制，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叶背病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渍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 77% 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 20% 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 3% 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第三，病毒性病害。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甜瓜花叶病毒和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绿相间的花叶，叶片皱缩变小畸形，植株矮化，生长点节间缩短，形成丛簇状。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还可以导致果实的内部果实变褐腐烂，严重影响商品价值。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粉虱等刺吸式害虫来传播，也可以通过农事操作摩擦传播。防治病毒病呢，应该采取综合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毒的种子，及时的防治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媒介。可以悬挂黄板幼虱，喷施比虫林、定虫咪等杀虫剂。农事操作前后用肥皂水洗手和消毒工具，减少人为的传播。发病初期可以喷施 20% 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等病毒抑制剂，缓解症状。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寿花的养护。长寿花因其花期绵长、寓意吉祥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然而，花谢之后的修剪只是植株复壮的第一步，修剪后的科学养护才是决定其能否再次繁花似锦的关键。那么，长寿花修剪之后该怎么养护呢？第一，修剪后的及时处理。长寿花修剪以后呢，茎秆会留下新鲜的伤口，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感染病菌。修剪工具呢，应该事先用酒精消毒，剪口尽量保持45度的斜角，以增大愈合面积。对于较大的剪口，可以涂抹草木灰或者是硫磺粉进行保护，防止病原菌的侵入。修剪之后的植株不宜立即暴晒，应该先移到通风良好的半阴的地方养护3到5天，等到伤口初步愈合之后再逐步增加光照，这个阶段避免向叶面喷水，防止伤口沾水腐烂。修剪下来的残花、病弱枝以及土长枝应该及时的清理出盆面，集中处理，避免成为病菌滋生场所。健康充实的枝条呢，可以保留用于扦插繁殖，选取5到8厘米长的顶端枝条，保留2到3对叶片，晾干切口之后插入制石或者是洁净的河沙当中，保持基质微润，并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大约5到10天就可以生根。这样呢，既能够减少浪费，又能够实现一盆变多盆的繁殖目的。第二，水分管理。长寿花属于

0: 与景天科多肉植物，茎叶肥厚多汁，本身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修剪之后植株蒸腾面积减少，需水量相应下降，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控水，遵循见干见湿宁干勿湿的原则。如果浇水过多，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尤其在夏季高温的季节，湿度过大还会诱发黑腐病。判断浇水的时机的简便方法是将竹签插入盆土的深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盘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自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是以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应激状态，根系吸收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急于施肥反而容易造成肥害。正确做法是先将植株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养护，等到剪口下方萌发新芽，植株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再开始施肥。通常修剪之后的7到10天为安全施肥期。修剪之后的养分补充应该分阶段进行。新芽萌发初期以氮肥为主，可以选用腐熟的丙肥水豆丙肥或者均衡型复合肥，促进枝叶生长和冠幅恢复。等到植株长势稳定以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淡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的时候，浓度控制在0.2%到0.3%，每隔10天左右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夏季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应该停止施肥，防止烧根。长寿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修剪之后呢，应该先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半阴的地方来恢复，等到新芽长出之后逐步的增加光照，春秋季节每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50%到60%的阳光，避免叶片灼伤。冬季呢，则应该放在向南的窗台，尽可能的多接受光照。长寿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修剪之后恢复期的温度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春季修剪之后气温逐渐的升高，应该注意通风降温，防止闷热。夏季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应该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冬季呢保持室温在10度以上，低于5度叶片就会发红，花期推迟。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

0: 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顺帝到泰山封禅，三天没有回来，可把他的恩人小夸父急坏了。这三天都没睡觉，就在这门口等一会儿坐一会儿，他闹心呐。于顺他没派来啊，把侍从派来了，端着碗鱼汤带水报啊，陛下回来了，陛下正和群臣议事，让我给您送碗鱼羹。哎呀，这是有人特意给陛下的，陛下没舍得吃，让我先给您送回来，您趁热快吃吧。啊，给我的？是啊。小夸父哆哆嗦嗦把鱼羹接过来，嘴还叨的什么，谁也没听清楚，就看小夸父眼泪下来了，一步三挪，流着泪水捧着鱼羹放在了桌上，他没吃，看那碗鱼羹啊，一个劲儿掉眼泪，把侍从吓坏了，这怎么了？他怕出事儿，赶紧回来。天已经黑了，于顺和群臣正在商量治水的事儿，看见侍从空手回来。哎，我带书吃了没有？他没吃。怎么没吃啊？怎么回事？哦，于顺想了想，我明白了，诸位，今晚上我要和戴叔在一起，你们也早早休息去吧。他把众人打发走，也不让人陪，就来到小夸父的住处。推门一看，正好小夸父一抬头，噌就站起来了。陛下你回来了。戴叔，我来了。怎么，你没有吃鱼羹？不合口味？不合合。哎呀，你看都凉了，我给你热热。把那碗鱼啊又放在了火盆上给热了热。别，哎呀，你别动手，天子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自己来。不行，戴叔你坐下来，给你吃吧。他硬把小夸父推坐在床板上，小夸父双手捧着鱼羹，连泪水一块儿喝下去了。小夸父吃完呢，俩人坐在床板上谈心，那山东话说叫拉呱。于顺太累了，有点支持不住了，连连的打哈欠。小夸父能理解，别说了，快躺下早早睡吧，明天还有事儿呢。没事儿，咱爷俩好久没有好好说话了，再说会儿。你别看他说再说会儿，其实他实在挺不住了，眼皮发沉，渐渐头一歪，就靠在了墙壁上打起了呼噜。小夸父一看心疼啊，慢慢站起来，悄悄把火拨旺了，热了点水，轻轻用陶盆端在铺前，慢慢的把于顺的脚抓过来放进水盆里，给于顺洗起脚来了。于顺刚睡着，做了个梦，自己光着脚摊上水，这水还是热乎乎的呢，他迷

迷糊糊从梦中醒来，用力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借着火光突然看到小夸父半白半秃的头顶。哎呀，他心中一热，这才全醒了，立即明白了不是什么汤水的梦，而是年过花甲的袋鼠在给他洗脚。别，袋鼠，哎，我自己来。赶紧把双脚从水中抽回来。哎，小夸父一把把脚又摁了过去。你太累了，还是我来替你洗吧。不行不行，你这么大岁数，我该替你洗才对呀。哎呀，不行。说着跳下铺，谁知不小心咔嚓一脚，不但把盆呢踩翻了，而且把盆还给踩破了，水流了一地。小夸父一看可急坏了，哎呀，你看我，哎呀，年纪大了，干啥都不行，没放好，哎呀，我收拾我收拾。哈腰去捡碎片，于是一把把他扶住。袋鼠，破了好，哪有长辈给年轻的洗脚的道理，我要这样天理不容啊。不，小夸父热泪盈眶说，圣上啊，别叫圣上，袋鼠啊，我永远是你的孩子。哎，孩子，哎，你袋鼠我就乐意伺候你，高兴。可我不是十岁的孩子，应该轮到我伺候您了。这洗脚盆不能让你老人家端了。说到此处，大顺的眼睛也湿润了。这一夜呀，小夸父与于顺同睡在一张床板上。哎呦，小夸父睡得又沉又香又甜，好像回到了当年珠峰骊山小屋的土炕上一样。到了第二天，于顺又走了，他到了云云之山进行善祭，礼仪啊程序啊跟戴鼎差不多。善祭结束，来接见陈辽和来宾。不管哪个天子封禅，都是借封禅之机向臣民们公布新政。新政什么呢？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月同律，时同历等等。事后众人各回各地。总而言之，这次封禅非常成功，但是美中不足有一件事情，于顺心中一直放不下。什么事儿呢？你看这次封禅，天下所有地方的伯侯大长几乎都来了，就连三苗丹朱都派人来祝贺，唯独一个地方没有来人。哪的呢？那就是崇伯衮所在的羽山一带。说这一带可地面太大了，羽山这块没有人参加封禅大典。大顺想了想，决定以巡边为名，先去一下羽山，看看崇伯衮你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衮没有歹意，那就跟他商量一下治水的事儿，他毕竟治理水患9年呢，很有经验，我和他谈谈，如果真有不轨之心，那就当机立断以防后患。想到这儿，吩咐一声，巡边摆驾去羽山。羽山在哪儿啊？在东夷的东南方，在淮海之间，在那儿有一座青山，山势险峻，山中盛产狄雉。狄雉就是长尾巴的野鸡，它的尾巴羽毛啊长得又长又漂亮，所以给这个山起了个名字叫羽山，羽毛的羽。崇伯衮当年被尧帝罢免水政，一气之下带领本族人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在羽山建筑了一座石城，挑起了大旗呀。经历几年的经营，周围的山川海域都被他纳入自己的麾下。前些日子他收到快报，说尧帝让他参加于顺的封禅典礼，把衮呐气坏了，气得3天没吃饭。舜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玩泥巴烧陶的穷小子，后妈瞎爹，他有什么本事？凭什么他能成王称帝？气死我了，他称帝我不承认。他没派人去，不久又有快报说虞舜去封禅泰山，他也没去。前几天又得到消息说虞舜带人马巡边，直奔羽山而来。滚一听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巡边，你小子瞒别人瞒不了我，巡边是假，窥测我的山城是真。我一个堂堂国之重臣，哪能屈尊向你称臣？干脆我也挑旗称帝，我就不信斗不过你个泥巴娃娃。就在这滚要脱离朝廷举棋不定的时候，突然有当地人要见他，说羽山出现了祥瑞，这个人抓住了独角八翼，五色敌之。你说东西奇怪不奇怪啊？这只野鸡是一只脚八个翅膀，五彩斑斓，这叫祥瑞吉兆，人家给送来了。其实啊，那是一只基因突变的畸形野鸡。那时候人不这么认为，认为是天降祥瑞。滚想，我不借此祥瑞自立称帝，等待何时？我在舜没到来之前竖起大旗自立为帝，你看我称帝了，知趣而返，算你聪明。你要不明白，我让你有来无回。滚立刻吩咐在城头竖起一面大旗，上写东帝。他成了东帝了。自立为帝之后，马上派人操演人马严阵以待，密切监视大顺的动向。如果他一来，我把他生擒活捉，然后发兵平阳，把尧帝也抓住，我就真正成为天下之主了。滚把这些都安排好了，坐在大厅正查看地图呢，琢磨怎么到平阳呢。突然唱唱唱唱唱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进来个年轻人。这人按现在来说个子有1.82米，挺高啊，身体比较瘦弱，面庞清秀，细眉凤目，鼻直口正，两撇小黑胡，身穿皂色的衣服，年纪在27、28岁，来到滚的面前扑通跪倒，孩儿拜见爹爹。滚一看这个人，眉头皱个疙瘩，你来干什么？文明，谁让你从石洞中出来的？这个人是滚的亲儿子，叫文明。想当年滚娶了有心事之女修己为妻，夫妻恩爱不久，修己就在6月6日在西一道汶山石扭的石洞中生下这个男孩。生下来一看，这个孩子胸部的皮肤上纹路形成一个命字，性命的命，所以给这孩子起个名字叫文命。那位说了，关于文命你怎么说的这么细呀？啊，他就是将来虞舜的接班人禹啊，大禹治水呀。可是这个大禹原名叫文命，文命就是滚的儿子。滚对着儿子非常疼爱，打小就把文命带在身边，自己处理公务就带着。这文命聪颖机智，勤奋好学。后来滚出任水政，四处治水，文命也一直跟着父亲。几年下来啊，这文命也掌握了很多知识。滚一看儿子长大了，就让他参加治水，随着勘探山川，判断水情，发放治水民工的粮食等等。这滚任水政9年，文政就在身边，帮了他不少忙，也惹他生了不少的气。因为他渐渐发现文命的治水方法跟自己的意见总是不一样，俩人在治水方针上看法不同。滚说该堵，他儿子文命说该泄。滚说该补东边，文命说不，该修西边。滚说该夏天修，文命说不，该冬天治。爷俩意见老是不同，因此吵架。滚一看，
你别在我身边了，以后啊，你就负责发放民工的工资衣物去吧，让他管财务后勤去了。文命没办法，谁让人家是爹呢，派我干啥干啥吧。但是每次见到父亲治水失败，土地被淹，黎民死伤无数的时候，文命是痛心疾首，向父亲陈述治水之策，指出他父亲治水中的弊端。滚这个人脾气不好，而且刚愎自用，气得大骂，你这个小子敢管起老子来了，以后啊不许你去治水。一气之下把他外派了，叫他负责兼办治水所用的税赋。到了新的岗位，他就把天下河道的防治，每个地方需要多少人，供应多少粮食衣物，他把它编辑成册，按照册来调配督办，哎，非常好。可是后来滚被罢免了水政，文命就把这个册子重新查阅了一下，整理好了，绘制了一张山川图，暗自保存起来。按说交给他父亲吧，他发现父亲变了，有不臣之心。文命就直言劝谏，说父亲你不能这样，你这是要造反，是一条不归之路啊。滚一听急了，你这个小畜生，懂什么？现在你爹被人家免了职，你不但不跟我一条心帮着你爹，反倒说我来了。来人，把他关到后山石洞里，叫他好好反省反省。就这样把文命关起来了。后来文命听人说父亲挑起了大旗，自称为帝，可把他吓坏了，这是公开造反，要招来灭族之灾呀，怎么办？他央告看守之人把自己放出石洞，到父亲面前扑通跪下，爹呀，请你降下称帝的旗帜，到帝都去请罪吧。鬼一听眼睛瞪起来，你这个逆子，不帮你爹成就大业，还百般阻挠啊！那个尧他算个什么呢？那个舜又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哪点赶不上他们？他们能称帝，我为什么不能自立为帝？哎呀，父亲，你治水不力，天下黎民流离失所，尧帝怪罪是情理之中的事，你应该谢罪，不该抗命，更不该自立称帝。呀呸！你这个孽种，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我为什么不能分而享之呢？更何况天降祥瑞，五色之雏凤来朝，我哪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哎呀，父亲，那是什么雏凤啊？分明就是一只野鸡呀，还就一只脚，走走不动，跑跑不了，这哪是祥瑞，分明是凶兆啊。哎呀，你气死我了，竟敢指责为父，想坏我大事。来呀，将这不孝之子押回石洞，不准他离开一步。谁把他放的？把看守之人重责30鞭，以后没有我的命令，胆敢把这逆子放出来，我扒了他的皮。文命哭着喊，爹爹，你听我说，拉下去。这滚气得暴跳如雷，叫人把文命给带下去了。滚呐，还没顺过这口气呢，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一人，报什么事？启禀，东帝陛下得知大事不好。什么事儿？怎么慌张啊？哎呀，帝舜已经到在城外10里地安营扎寨，派使者来了。哦，使者来了，到城外了，嘿嘿，真有不怕死的。来呀，把那个人让进城来，给我扣起来，关在石洞内，等事情办完了以后再行处决。是。这个人下去了，把大顺派来的使臣抓起来押到了石牢。滚听说帝舜来了，他不但不害怕，反而起了杀心。哼哼，顺小子，你来的正好，
今晚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上点齐人马，他要今天晚上趁着大顺立足未稳，出其不意，黑夜劫营，把大顺抓住杀掉。他这边准备好了，派人打探，就等着天黑动手了。再说于顺从泰山带人马来雨山探听虚实，随来的将领有任少义、神明、阿鬼、郑重、郑离和定水。大队人马来到雨山，离滚的石城十里地安下大营，派出使者上山通知重伯滚，告诉天子来了，赶快迎接。哪知派出一个人一去就没回来，是啊，叫滚给压起来了。于顺也觉得不妙，又派人去打探，这回不用到里边了，在周围打听下消息。单说其中就有阿鬼，这个阿鬼啊，是于顺在苍梧山带回来那位海龟。这阿鬼来到雨山路口，天哪，要黑了，就看从雨山方向来了一个人。阿鬼一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等来到切近一看，这是又惊又喜，是自己的亲弟弟，叫阿深。好几年没见面，又怕认错人，他喊了一嗓子，对面来的可是阿深吗？啊，那个人吓了一跳，扭脸看到阿鬼，当时吓得颜色更变，我是你哥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阿鬼呀，哎呀，哥呀，我知道你死得挺惨，这些年我没地方给你上坟去，你别怨我，我知道这天黑了你出来了，咱们是人鬼两隔，你可别过来。哎呀，我不是鬼呀，我是阿鬼呀。啊，你是鬼？不，我没有死，你不是鬼，我不信，我是你亲哥哥呀。啊，阿深仗着胆子来到切近，伸手摸了摸阿鬼，哎，热乎乎的，是人。把个阿鬼气得啪给他弟弟一巴掌，没事，你盼我死干什么呢？不是哥呀，你带着好几个人出海，遇到大风浪，我们在海边等你们好几天，这一船人一个也没回来呀，我以为你们都遇难了，大哭了一场。哥呀，你咋没事啊？哎呀，真是一言难尽呐，我那天是遇见大风了，是这么回事情。我在苍梧山当了3年野人，没想到遇见贵人，于顺到苍梧山看天图把我带回来了，要不然咱哥俩真就见不上面。啊，哥哥呀，你跟着于顺干呢？是啊，我在于顺手下管100多人呢。哎呀，我的哥哥，你赶快跑，重伯造反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平，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徐文彪一摆手，啊，员外别客气了，这是我的姑母和表弟，在此住了不少日子，实在是打扰了。我这儿有点银子，您呢，别见外，把它收下。说着，徐文彪在怀中呢拿出些碎银。这时节，这刘秉忠刘员外立刻一板脸：“
5: 哎，
4: 徐彪是啊，你这就见外了。想我刘某一向是行善积德，啊，我只是做我该做的。这母子流落荒山，我怎能见死不救呢？这钱你收好，我安排下人快去准备一桌酒席，咱们不醉不归。”一听这刘员外还要安排吃饭，徐文彪赶紧摆手：“哎呀，刘员外啊，不敢叨扰了，我们还是快快赶回济宁府才是。哎，这样，刘员外，不知你家中有没有马车，借我一辆，我好把他们拉回去。”“哎，有。”员外一听立刻答道：“这算什么呀，啊，我家那车多的是，一会儿套上一辆，派人送你们去。”二人说罢，员外就吩咐车夫把车子套上，在外边等候。这边周老夫人和周景龙俩人来到员外的切近，是千恩万谢，救这母子活命之恩，日后定当重报。员外紧着摆手：“哎呀，没什么，我呢做人的理念就是日行一善，是人行好事，莫问前程啊。你们就别客气了，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这时徐文彪走过来：“姑母，差不多了，咱们这就启程吧。”“哎，好。”这娘俩临上车前又感谢了一番刘员外，这才依依不舍地登上了马车。徐文彪在一旁解开马的缰绳，骑着自己的马跟随马车是扬鞭而去，够奔济宁府。咱们书说简短，这车马很快就到了济宁府的北门，啊，都没检查直接就进门了，那真是穿街过巷快如风啊，很快就来到徐宅的府门外。大车停好之后，徐文彪和这赶车的车夫啊搀着老夫人下了马车。周家母子一看徐宅外面是也很气派呀，哎，不过不像梁世泰那般奢华，显得很平易近人，但是门口特别的干净。这时徐文彪对这车夫说：“哎呀，车夫啊，你把这骡子卸了啊，吃完饭再回去。”车夫腼腆的一笑：“哎呀，这才走了8里地啊，徐彪师不必客气了，小的我这就赶回去了。”徐文彪一看那确实是不能在这吃，怎么着呀，这肯定是出来前主人告诉了啊，你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别折腾人家。徐文彪也不勉强，从怀中取出4串铜钱来交给了车夫：“这样，那你拿去喝点酒好吧，这一路辛苦了。”“
5: 哎，好，多谢徐彪师。”
4: 车夫接过了赏钱，是赶车去了太平镇，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徐文彪带着周家母子二人

进了二门是直奔上宅。这时节徐文彪的母亲阮氏已经听见动静了，说门口啊，咱们家少爷拉回了一对母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老夫人就走出了上宅，刚出来就看见周母在两个孩子的搀扶下正往这边走呢。老姐俩当时是四目相对，眼含热泪的走到对方面前，老姐俩是痛哭不止啊，哭了半晌，俩人这才止住。这时候周顺周景龙上前跟舅母请安，舅母一向安好吗？外甥周顺这厢有礼了。阮氏一看这娘俩造的和当时在京中见到时是大不一样啊，老夫人很感慨呀、啊，哎呀，好好，咱们里屋说话吧。这就请进了上宅。进来之后，文彪在府中的徒弟紧忙是端茶倒水，文彪一摆手让徒弟们退下去，这屋中就剩下自己家人。这就赶紧聊聊近况以及京中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几个人正在屋中谈话的时候，这时候啊，就闻见一股异香扑鼻从门外飘进来。周景龙感到很纳闷，但是啊，这徐文彪倒是笑了。这时就听外边一阵脚步声，哗啦门帘一挑，有两个丫鬟搀着一位少妇人走入屋中。这时周顺周景龙抬头一看，当时心中就一惊啊，这个妇人长得是真漂亮。只见她面若海棠，暗藏春光明媚，目似秋波，微送风情月意，体态妩媚，影似花间孔雀舞，娇鱼婉转，声如林中黄莺啼。哎呀，这个少妇一进来首先是异香扑鼻，就放在现在这大姐绝对是个香水爱好者，这喷的这浑身上下散发着香气，整个人特别的妩媚妖娆。哎呀，这个说话的动静也是燕语莺声，女儿给母亲请安了，侄媳给姑母请安，姑母我们可想死你了。这边这徐文彪赶紧介绍啊，姑母啊，这是我的内人贾氏。姑母是上下打量一番面前的侄媳妇，这个贾氏呢名叫秀英啊，贾秀英，平常就喜欢花枝招展，今天本来在屋正抹着呢，突然下人来报，你快去吧，你们家来亲戚了。他本来不情愿，最讨厌见客人，勉强这才走出来到前屋请安。这时候丫鬟这个消息灵通啊，就告诉了这夫人，说你进去啊，就说叫姑母。他点头应付完，这就到房中请安。等他请完安之后，抬头一瞧这周母和周景龙，心里就凉了一半啊。怎么回事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个贾秀英特别势利眼，平常也为人刻薄，他一看这周氏母子穿的这身儿，心里就有点不得劲儿了，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穷不喽嗖的啊，哪儿来这门子穷亲戚？这到屋来你看看这穿的，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好像营养不良，这怎么上我们家来了？就有点不高兴，请过安后转身就要走。这徐文彪一看他要走，紧忙就拦住，哎，贤妻慢走啊，

0: 我呢，给你引荐引荐我这兄弟。说着，这徐文彪又对这周景龙说：兄弟啊，这是你的小嫂嫂，贤妻啊，这是你的表姑小叔子，你们俩快见见。这要是我在家不在家的，免得你叔嫂躲躲藏藏的。这贾氏一看周景龙，这不就是个要饭花子吗？这呀，啊，这怎么跑到我家来，还是我小叔子？他当时脸色就变了，对着旁边的丫鬟怒喝一声：
1: 来姐，我叫你走你不走，还在这站着。
0: 这扭的扭的就要往出走，周景龙赶紧上前见礼，口称嫂嫂，兄弟这厢有礼了。可哪成想，周氏飞了个白眼儿，对来姐说了一声：
1: 快走吧，这股穷气喷过来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8: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7: 好嘞。
9: 老妈，我们回来了。
8: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0: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9: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1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9: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1: 微信收款10元。
8: 慢走啊小伙子。
7: 再见啊老板。
6: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2: 下班了，怎么走？
13: 我呀，
1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4: 多骑车。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0: 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 传递最新时政，
2: 直击社会热点，
1: 关注民意民生。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 延庆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义军出席。中国致公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致公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致公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暨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活动现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向学校捐赠100套与书为友、以文化人公益读书包，充实校园阅读资源，助力乡村校园书香建设，为孩子们搭建起汲取知识、开阔视野的平台。本次活动还创新公益形式，联动优质中医药医疗资源，将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入乡村校园。专业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讲师，结合青少年身心成长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健康养生、日常防病等知识，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健康义诊环节，医护人员为全体师生提供健康咨询、体质辨识。

0: 健康指导等公益服务。据了解，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长期深耕公益事业，持续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帮扶活动。本次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是基金会公益进校园系列活动的首场落地实践，以多元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增效，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温暖活力。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连日来，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延庆中队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城管执法局在城区各主要交通路口持续开展文明交通联合专项执法行动，通过刚性执法纠围、柔性普法劝导，严查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范路口通行秩序，守护群众早晚高峰安全出行。湖南路口地处城区交通要道，衔接多条主次干道，日常车流量、人流量密集，是非机动车逆行、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点位。执法行动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口地面湿化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停车不越线警示标识清晰醒目，多数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遵守规则，有序等候通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存在安全意识薄弱、通行不规范等问题。执勤民警赵胜利拦下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现场讲解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剖析违法骑行的安全隐患。该驾驶人充分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承诺今后一定规范佩戴头盔，严守文明出行准则。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非法改装、不佩戴安全头盔，以及行人随意横穿道路、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等突出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民警坚持教育引导为先、依法处罚为辅的原则，对首次出现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以口头警告、现场普法为主，针对屡教不改、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做到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实现警示惩戒与普法宣传同步落地。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延庆交管部门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通过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现场劝导加广泛宣传的立体化管控模式，不间断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全力为广大市民营造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记者席瑞元、夏子豪报道。近日，区人民法院、区工商联联合举办法律服务进企业活动，走进青年公社文化产业园区，聚焦民营企业法治需求，精准赋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活动中，双方为商事纠纷调解中心揭牌，正式打通园区商事纠纷诉前化解通道。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近三年我区涉及民营企业案件情况，分析案件特点和问题，并开展普法宣讲，解读企业经营、权益保障、风险防控等相关法律知识。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围绕商事纠纷化解、司法服务保障等方面提出问题，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商事纠纷调解中心依托青年公社园区阵地，补齐了园区涉及纠纷前端化解服务短板，为辖区商事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闭环处置搭建了专业化服务平台，也为法院、工商联联动服务企业开辟了务实高效的新路径。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

0: 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1: 时光偷走了他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2: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
1: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6: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8: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22集。
17: 妻子嫌丈夫给自己分的少，心里没有他。丈夫呢，嫌妻子贪得无厌，太可恶。最终啊，两人谁也不满意谁，一气之下离了婚。黄子红听罢，笑声响遏行云呢。传到食堂，胡志坚听得难以忍受，对齐天意道：“
18: 那谁，去管管你这按不住板的媳妇儿吧，还让不让人吃饭了？这吃完饭还要接受审讯呢。”
17: 饭后，焦少成改变了审讯手段，得知陈家傲曾用纸质信与共产党联系后，他让黄子红将每个人的笔记收起来。他和陈家傲以及技术实验室人员在会议室等着。陈家傲对笔记一一辨认，一下子指出一张行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的水笔笔记来，说写这个字的人曾经指示过他的工作。焦少成喜出望外：“
19: 黄总指挥，订对一下，这是谁的笔记？”“
5: 不用订对，是齐天意的。”
17: 黄子红眼神冰冷，吩咐人去找齐天意。一会儿齐天意到来，他知道事情后 嘲讽地瞅瞅一圈人，对陈家傲冷冷道：
2: 陈主任，您太有才了。
17: 接下来齐天意让黄子红写字给陈家傲看，陈家傲看罢黄子红的手迹，说也可能是黄子红曾指示过他工作。焦少成立即让技术实验室人员鉴定笔迹。这时啊，胡志坚走进来说：
18: 陈家傲，你应该改行了，我看你是脑袋被驴踢了，脑子进水坏掉了。
20: 应该改行的是你，请问这次刺王行动与你何干？你这纯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还有你齐大记者，你们这是驴草里伸出个马嘴。
2: 对，我管闲事，是我管闲事。那我走，惹不起还躲不起啊，大不了我回西京上班去。
20: 呀，大记者，你倒是提醒了我，我要负责任地告诉你，齐先生，你已被报社开除，因为无故旷工半月。现在你最好配合我们调查。
2: 好，我配合。这个呢，应该是你要找的笔记吧。
17: 齐天意毫不在意丢工作的事情，似乎早有准备，拿出倪百仁之前在报社的手稿给陈家傲问。陈家傲兴奋地说：
21: 对，对不起，我冤枉你俩了，一定肯定必定，绝对就是这个人。
17: 焦少成立即吩咐技术实验室人员停止鉴定笔迹。焦少成哈哈大笑，讨好黄子红般的道：
20: 明白了，不愧是师徒仨啊，手技酷似，手技酷似啊，上穷碧落下黄泉，我们黄总指挥抓的就是他，可谁能告诉我们他老人家究竟在哪儿呢？
22: 我已经搞清，他在群众之中。
20: 狗狗啊，内鬼，内鬼更阴险可恨。
17: 由于猜疑对象牵扯到黄子红、胡志坚和齐天意三人，胡志坚很不服气道：
18: 我有个建议，建议将焦厅长的手迹拿来辨认鉴定。
20: 杜局，你这早饭太咸了，这把人口渴的，快，谁给我杯子里再添些水去，加点枸杞。
17: 旁边的警察闻声就要动身去倒茶，杜局郑重其事道：
18: 来，我去为领导泡一杯艳茶，老嫂子年轻，比我女儿只大一岁，厅长身体消耗大呀。
17: 大伙儿笑起来，焦少成兴奋地仰头看向黄子红道：
20: 你看杜局这谈话多的，体会深刻的，连亲生女儿的需求都搞得这么精准。
17: 大家又笑起来，比刚才更有声势。杜局落了个脸红，忙装作没听到，快步走出会议室去。胡志坚本要开口死死咬住焦少成，但焦少成抢在他先，严厉地吩咐赵建峰：
20: 建峰，让他明白明白团体的纪律。
17: 团体即军统，团体的纪律是戴笠亲自确定的，活着进来，死了出去。陈家傲立时被拉了出去，接着听到刑讯室传来的皮鞭声和陈家傲的惨叫声。胡志坚鄙夷地扫视一眼焦少成道：
18: 屠夫，真相永远在皮鞭的半径之外。
17: 说完愤慨地转身离去。罗丽丽打完针走后，倪百仁睡熟了，恍惚中他看见梁来福一大早就在王李家院门口大喊：
23: 老王快走。
17: 老王闻声跟梁来福急速走出门，半道返回来拿倪百仁的百年好合手记，并喊老婆、刚过门的媳妇、小儿子等紧急出了烧门。五人没走多远，突然天崩地裂，王李家孤摇，门楼坍塌，院子裂缝下陷，瞬息间整座庄子就不见了。倪百仁猛地坐起，惊得浑身是汗，看时 屋子里只有他一人，听到外面嘁嘁叉叉，伴随着纷乱的脚步声和远处的喜鹊叫声，稍一思忖，他顿生不祥之感，忙拉开窗子探视，发现许多庄户

0: 哎，络绎不绝的。
1: 俗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按理说，这是藏身的好场所。
0: 未必。你没想，为了我这事儿，这家中你先后来了几次？还有周云、那个护士等陌生面孔，庄户人能不感到奇怪？这很容易引起议论和外人的猜疑。
1: 你分析的对。
2: 韩夏春恍然大悟，也忧虑起来。倪本人突然心急地问，
0: 梁来福是怎么牺牲的？
1: 中了特务的枪。
0: 不好，往里家。
2: 倪本人脸上堆满恐惧。这时听到门外一个尖嗓子的女生跟警探说话，
3: 得是你弟景章回来了，我看刚才一个高汉子进门去了。
4: 不是，是扇骡子的，你狗眼窝尖得很。
2: 过了好一阵子，外面才安静下来。警探在门外搭话，
4: 老唐开门，咱好好说一下扇骡子的事情。
2: 韩夏春开门，景泰进门一聊才知，景泰有个弟弟叫景章，早年赴陕北参加革命，多年未回家，人们误以为是景章回来了，藏在家里。景泰压力很大，觉得这样住下去可能要出问题。韩夏春赞同他的意见，大伙儿决定派周云到李全赵镇第五宝吴村去找钱秉成，请钱秉成给倪本人找个安全的地方养伤。钱秉成是位老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时化名黄敬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而回家活动。商议已定，午饭也做好了，几个人抓紧时间吃午饭，打发周云出发了。整整多半天，焦少成将自己和黄子红关在宾馆套间，说是研究如何对付群众，挖出倪百人的事宜。胡志坚和齐天意也在宾馆隔壁房间商讨对策。胡志坚说，
1: 经过这么一折腾，你中同身份已外泄。
2: 齐天意疑惑着想说什么，胡志坚却转了话头说，
1: 还不快看看去，天都黑了，你媳妇还在别的男人的房间。
5: 他们是在研究工作。
1: 哎呀，您是大新先生，研究工作说不定都研究到床上去了。
5: 黄子红懂得分寸。
2: 两人激烈争执，这时黄子红推门进来说，
6: 天意，去吃晚饭。
2: 晚饭后，焦少成打着饱嗝步行前往岳父家，到时已是深夜。一进门，妻子就说，
6: 看你交往都是些什么人，
2: 然后开始唠叨那天开光时黄子红和齐天意企图骗走青铜佛的事情。焦少成听后大大表扬了妻子，又拿起青铜佛细细查看，突然他茅塞顿开，决定以此为诱饵识辨内鬼。程玉娥见丈夫如此开心，深情地拥了上去。与此同时，咸阳警察局宾馆，黄子红深情款款，宽衣解带，依偎在齐天意肩头，奈何齐天意执意不和黄子红同房，无情地离开了。黄子红很伤心，
6: 横在齐天意和我之间的是甘大尼百人，天意是记恨我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意要杀甘大，所以不接纳我。可他哪里知道，难道我还有别的退路吗？我还是要快刀斩乱麻，早点结束倪百人的事情，好早点修复他与我的关系。
2: 想着想着他就迷糊过去了。可怜的人，他已经快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突然他听到很礼貌的敲门声，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丈夫齐天意毕竟还是理解他的。他激动地去开门，却看到胡志坚忐忑的眼神，他倚着门并没有强行而入，嗫嚅道，
1: 子红，
6: 你……
2: 他的犹豫让他有些迟疑，放松了警惕。
1: 子红，
2: 胡志坚似乎要迈动脚步，黄子

0: 红有些作难，她多么想用男人的身子拥抱，但最终还是拒绝了。
1: 请回吧，好好睡。
0: 她闭上门躺回床上，眼里满含泪水，暗自骂道：
1: 丧了良心的齐天意。
0: 深夜，周云终于见到了钱秉承。钱秉承身如铁塔，浓眉大眼，声似红钟，宛如《水浒传》里走出的梁山好汉。接到任务后，他满口答应。考虑到他在社会上有些影响，行动惹人眼目，两人商定钱秉承不要亲自去接尼泊人，而是立即派人到上铺子村找可靠的地下党员郑善军，让他出面参与行动。午夜的月影里，郑善军扛着一杆老土枪到来，钱秉承把他介绍给周云，同时安排了他去接病人的任务，又交给他一只老怀表。三人约定在干河岸边接送，周云叮嘱郑善军记住接人的时间与联络暗号。按照寒春夏事先的约定，周云看看怀表，对郑善军说：
2: 那边把人送到干河岸边田家土桥口，咱们在那里接人，记住接人时间是明晚11点，接头暗号是拍三下手。
3: 保证完成任务，还以为打仗呢，不过这比打仗似乎更惊险。
0: 钱秉承弓腰拍着郑善军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
4: 同志，咱不是为惊险而惊险，这任务伟大而光荣，我都想亲自执行呢。
3: 是，确实是伟大而光荣，您坐镇，我们冲锋。
4: 好，我安顿你们先好好睡一觉。
0: 钱秉承说着伸出双臂，像搂抱小孩似的搂住周云和郑善军。清晨，斑鸠的鸣叫和一阵敲门声惊醒了黄子红，他睁眼一看，刺目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窗帘将房间照得异常耀眼。不好，睡过头了。黄子红心想，该不是焦少成提早来催任务了吧，没准又是胡志坚献殷勤的。可能性最小的，却是他最希望的情况是齐天意心里为昨天婉拒他而过意不去，现在来向他赔礼道歉。如此一想，他忙起床洗漱打扮去照镜子，对着镜子他笑了，笑得那样甜蜜诱惑。昨晚休息得不错啊，镜中的美人让自己都怦然心动。打扮满意后，他拉拉衣服，自信而调皮地开了门。没成想，赵建峰一身警服严肃地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艳妆，他眼里溅出火花来。黄子红闭下眼舒一口气道：
1: 说，报喜还是报忧？
2: 总指挥，我建议加大力度跟踪那个姓唐的敲珠客。对。
0: 黄子红缓缓地端详一下赵建峰棱角分明严阵以待的脸，问：
1: 就是那个曾经杀死过我们4位警员的瘸子，不是一直在跟踪吗？
2: 对，但是时断时续，而且现在还跟丢了。
1: 嗯，可以，你抓紧安排吧。
2: 您记性真好。
1: 瞧你，如果咱这个岁数记性都有问题，那我会死得很难堪的。别暗恋你的女上司，否则你也会死得很难堪。
3: 是。
0: 赵建峰突的立正，黄子红退进门去，赵建峰跟进来轻轻掩上门。
1: 昨天凌晨我们不是已经报仇了吗？王李家四口也算是我们报了一箭之仇。
2: 是，但我个人理解这都是损阴德的事情，最好少做。那个姓唐敲珠客最可恨，估计他是整个援救泥百人行动的主脑。
1: 主脑也罢，猪脑也罢，他只是一滴水，而整个咸阳老百姓则是整个汪洋大海。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现在的情形是损阴德的事情咱们也得办好了。记住，既要死盯着那个姓唐的， 也要集中精神对付整个大海啊。
0: 赵剑锋有些不明所以，扫视一下黄子红，见他正期待地看着他，忙诚惶诚恐地说，
2: 那我就盯紧老百姓，同时摸清乔朱克的行踪，可老百姓到底具体是谁啊？
1: 老百姓是我干的，我要的只是我干的。
0: 赵剑锋唯唯诺诺，被黄子红一阵训斥后一头雾水地离开。一大早，满目葱茏的礼泉县乡野间突然响起韩夏春嘹亮的叫喊声，
2: 哎，敲竹敲竹嘞，乳牛下乳牛，三年五条牛。
0: 他隔三差五敲一只猪，扇一头马，打个驴蹄子，主要目的是暗访和监视从景泰家到干河田家土桥口之间的敌情部署。他在一个已经废弃了的偏僻羊圈小解完，正要回头时，突然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头，他心里一沉，却镇定地回头看个究竟，竟然是吴子山。他松了一口气，虽说这小子有警察背景，像狗皮膏药一样跟着泥百人，像红旗特务，可韩夏春啊也想利用他打一张好牌。于是他不紧不慢地紧紧裤带，故意阴沉着脸道，
2: 年轻人，放着大道不走，你为何走小道？
5: 你有所不知，小道上有我堂叔你呀。
0: 吴子山神色狡黠，似乎还在查看韩夏春的神色。韩夏春摆顺裤带，拉好衣角，似乎无意地说，
2: 知道有个操心你媳妇儿的唐叔叔就好，你正好烧着书，我这脚终究是不中用了。
5: 能替唐叔叔拉马坠凳，我在所不惜。
2: 哎，这话我爱听。今天这生意还凑合，一会儿买点好吃的。
5: 说起吃的，对了，沃达给你和倪伯伯烧的马鞍桥油糕，您尝尝。
0: 说着从灰色小布挎包里掏出一个白布袋来。
2: 马鞍桥油糕敬阳明吃，可惜你倪伯伯没有这个口福啦，伤势太重，已经被人弄走了。
0: 韩夏春故意试探道。吴子山心下一急，却继续狡黠道，
5: 倪伯伯走了，还有你吗？兰芝儿，你肯定也能搭上话吗？倪伯伯也还回来呀吗？
2: 这小子不一般呀。哎，你对象的事情你大咋说？他咋没来呀？
5: 我答呀，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可还得过几日，你不知道，我们家还有我们整个村子连同临近县乡最近都在闹鸡瘟脸，我家死了27只鸡，我父母气的都躺炕上了。哎，即使没有鸡瘟，就在平时，我达也老和我说不在一起。
2: 你只管给他说你心思嘛，说人家姑娘长得好，人机灵嘛。你骑，咱边走我边吃，你边说着。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喂，姐。
1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1: 我急用，你快点吧。
12: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2: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4: 上课，起立。
15: 老师好。
1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9: 老师，我家也是。
20: 我家也是。
1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5: 对。
1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5: 小餐桌，大健康。
21: 下班了，怎么走？
22: 我呀，
2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3: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5: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带来的作品是《坚实之路》，作者馒头大师，摘自《读者》。1981年年底，邓小平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一份请示报告，报告来自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邹家华。报告的内容是申请研发中国的下一代新型歼击机，预计初步投入5亿元。从研发经费来讲，国外研发新一代歼击机投入都在100亿美元以上，所以5亿元人民币的前期经费看上去似乎并不多。但是那一年中国的全年财政收入也就1000多亿元，但邹家华认为这份报告已经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因为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已经落后太多。当西方强国用第四代战斗机作战时，中国空军只装备了少量歼七和歼八，列装最多的还是数以千计的歼六，那是西方强国早就淘汰的第二代战斗机。战斗机领先一代，足以对上一代战斗机打出碾压式的优势，更何况是领先两代。所以在1981年年底，邓小平最终在邹家华的那份请示报告上批了这样的字：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目前花钱也不多，你同意砸锅卖铁，我们也要自己造。1982年2月11号，宋文聪接到了一个电话，要他立即前往北京参加新歼项目的方案论证会。宋文聪当时是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的副所长和总设计师。宋文聪接到电话后表示会立即出发，他同时了解了一下这次会议的背景，国家已经决定研发新一代歼击机，这一代飞机在性能上不仅要超过现在的歼八，也要超过苏联当时的米格23，争取接近美国的 F-16 战斗机的水平。当时最主要的方案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提出的，在歼131971年提出的设计方案，但一直研发不顺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争取制作出性能达到 F-16 早期机型的新一代战斗机。宋文聪接到的任务就是带上几名科研人员去完善该方案。不过宋文聪在准备行李时想了想，还是把歼九的资料全带上了。说起来，歼九是611所一个难忘的伤痛，这是他们曾牵头研发的新一代歼击机机型。从设计方案上看，歼九的纸面数据已经具备和当时 F-14 等早期第四代战斗机全面抗衡的能力，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底子太薄，歼九的研制始终无法取得关键性进展。最终因为技术条件要求过高，在1980年被取消了研发计划。但是歼九的研发过程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启发，所以宋文聪带上所有歼九的数据是希望届时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他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这个标准配角后来成了主角。1982年2月15号晚，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王若松忽然敲开了宋文聪房间的门，问道：你们有什么方案要汇报吗？宋文聪吓了一跳：没说过要我们带方案来啊。而王若松的意见很明确，哪怕临时加点时间，你们也要发表意见。随后宋文聪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事忙了一个通宵，他们从带来的资料里摘录了一些重要数据，徒手画了一些视图和性能表，
准备重点介绍宋文聪最推崇的鸭式布局。所谓鸭式布局，简单来说，就是把战斗机的水平尾翼移到机翼之前，位于飞机前部，从飞机正面看像鸭子谱，故而得名。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地利用涡流，增加操控性，但这个布局在当时是非常前卫和大胆的，且会大大增加技术的复杂程度。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主持人宣布了一项临时议程，请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宋文聪发言。这是王若松为他争取到的15分钟发言时间。事实上，开了三天会后，宋文聪听下来已经有些担心了。尽管601所的那个方案论证得很详细，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却还是给他一种感觉，等这架飞机最终造出来，肯定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飞机。他认为，既然大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要讨论20年后可以适用的主力战斗机机型，那么思路一定要再放开一些，胆子一定要更大。于是宋文聪走上后台，并没有直接讲解飞机的设计方案，而是先给大家描绘了他想象中的未来空战：超视距空战、中距拦截、电子对抗、子母弹。宋文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新一代战机达不到这些指标，那么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随后他又谈了自己对飞机空中格斗能力的认识，蓝色火控系统的发展，以及他一直想实践的鸭式布局。短短15分钟的发言完毕，会场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开始有一些窃窃私语，之后忽然有一个人鼓起了掌，最终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鼓掌是因为有人不仅给他们详细勾勒了未来空战的图景，而且告诉他们我们国家也可以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人若枯干的梦偶压迫伤痛难受太耐心为你守候临时被世让我转身往无人地带入。

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

窗隔到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汛期降雨日渐增多，大兴区金岳府不少业主心里多了一桩烦心事。小区地下车库渗水问题多年反复，屡次修补仍难根治，潮湿渗漏不仅影响大家日常停车使用，居民也对楼体地下结构安全心存顾虑。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前往现场实地探访，一起来听报道。
1: 现在就这个墙能很明显看，这就是漏点。到夏天的时候，顺着这儿往下流，然后再往出呲，就这些都是酥的，到夏天就全部湿透了。
2: 大兴区金岳府小区地下车库里，业主李女士指着车位旁的墙体向记者介绍，墙面多处结构点位锈蚀，表层墙皮酥化起皮，深浅不一的水渍水痕显露出常年渗水的痕迹。2020年12月底，小区正式交付，业主们陆续入住，本以为能安稳居住。可从入住之初，地下车库渗漏、潮湿发霉的问题就一直相伴。
1: 2021年发的钥匙，装修的时候开始进来就已经是这些问题就都有了。车库里还有过道里全是铝毛，常年也是这样，地面下雨，地下就是一直不停的流水，甚至还有通过线缆管路往下灌的。
2: 6月26号，记者来到现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共规划4层空间，其中地下1层为仓储空间，2到4层用于停车。记者在通往地下车库的走廊里看到，多处墙面墙皮受潮酥化，大面积霉变发毛，墙角排水槽内淤积着浑浊积水，潮湿异味明显。地下车库主体区域内，墙面墙角渗漏痕迹清晰可见，多处留存着过往注浆修补的痕迹。

0: 业主刘女士留存的视频记录直观展现了小区漏水的严重程度。视频记录于去年七月汛期大雨期间，其车位旁墙面水流喷涌，大水入住车位上方天花板处多点位持续滴水，积水流淌在车位上。
1: 2025年7月25号，现在我在金岳府地下二层的车库这里，这个从楼上往下漏水，三个水桶在这接水，地上躺的都是水。
0: 刘女士坦言，自家车位正属于小区漏水重灾区。
2: 我那个位置它上面是有一个应该是那种小井吧，上面有电线电缆还是什么，是从那走的，里边存水了就会往下流。去年七月份一场漏雨，然后漏得也挺大的，邻居发现了，然后在业主群里一发，我看到吓坏了才下去的。这样弄的话我们的车停不了，第二个就把我的车位全都给泡了，铺的那个铁块嘛，泡的掉漆了，我的车里面一打开的话就很潮湿的那种味道啊。每年就说再联系他们，物业是不肯修的，他说现在我们的维保期已经到了，但是因为这个是之前遗留下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开发商还得帮我们延期做维保。凡是漏水的点他把这里给堵死了，但是别的地方他有漏水点的话还是一样漏，治表不治根。

0: 一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

0: 实。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71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71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71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71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 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0: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1: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2: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2: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2: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3: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4: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6: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5: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16: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 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

0: 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日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日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领导七一前夕看望慰问基层党员；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
1: 本市中国共产党党员267.3万名，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
0: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启用。
1: 暑运今天开启，各大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0: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今天起实施，养老机构收费将有据可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向奋战在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尹力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精准务实推动15五经济社会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北京新篇章，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家住西城区德胜街道的金树堂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他1947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部队期间3次获得3等功。退休后热心公益事业，主动帮助邻居解决困难，维护社区和谐。尹力与老人一同回忆往昔峥嵘岁月，他说，我们要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随后，尹力来到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俊杰。今年83岁高龄的于俊杰身体硬朗，精神矍铄，退休后依然积极参加社区党员活动。尹力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悉心照料好他们的生活，积极为大家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安享晚年。通州区永顺镇生活困难党员刘宝全曾担任村生产队长，因医疗费用负担较重，一家生活比较困难。殷勇细致询问老人治疗康复、家庭收支等情况。他说，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及时疏解困难党员生活难题。家住9棵树街道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老党员任玉华，1946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入党，后长期扎根通州教育战线。殷勇说，我们要传承发扬老党员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把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一如既往关心关爱老党员，做好常态化关怀服务保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前首先进行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尤志斌做专题报告，就城市内涝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聚焦降概率、控损失、压实各方责任，周密细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到位，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灾害风险，确保首都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预警能力，科学制定完善河道、水库、行洪通道、城市管网等重要设施调度计划，深入排查治理轨道交通、易积水点、隧道、下凹式立交桥、 低洼院落、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抓实通信保障、物资准备等工作，着力提升应急救灾能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提醒市民群众提高防范避险意识。会议研究“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有关工作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谋划产业发展方向，打造有竞争优势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研究推动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发展时指出，要把握家政服务业发展大势，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产业化、标准化、组织化、职业化发展。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000。

0: 128.6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另据报道，截至2025年12月31号，北京市党员总数为267.3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3万名。现有党的基层组织12.6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979个。
1: 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昨天举行，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在此次表彰中，金能集团北京热力生产调度与监控中心主任梁延凯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从大学毕业就扎进了首都能源服务行业，从燃气电厂技术员到热力调度一线整整15年。
3: 我们直接负责指挥协调热网运行的各个环节，虽然责任重大，但是也使命光荣。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做好冬病夏治与检修技改，同时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升级智慧调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市民的温暖获得感。
2: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张凯也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落地首钢园，围绕科幻元宇宙、虚拟现实等产业打造全链生态。同时，园区帮助20多家企业获得政策资金近2000万元，市场化融资超过1亿元。张凯表示，
4: 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说，围绕着园区整个企业的发展的一些诉求，搭建产业赋能加特色协同的企业服务体系。
2: 北京电力变电施工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海生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将安全巡检、工程创优、攻坚任务纳入支部重点工作清单，创建党员责任区，实现项目流程党组织全覆盖，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田府、通州北变电站等工程获评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5: 获得这个荣誉，我倍感荣幸，为后续的这个工作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下一步进一步建强首都电网，重点加强人才支撑和科技创新，立足施工难点痛点，由党员骨干牵头成立技术创新小组，力争产出更多的成果，不断提升机械化施工水平，展现北京电力铁军精神，为首都15五发展保驾护航。
0: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大批前来观展的群众，大家驻足在一件件红色文物前，回望峥嵘岁月，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我也来第四次了，真是我每一次来我就一样的感动。
7: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这座红色殿堂，在一件件文物前驻足凝视，静心感悟。退休老人李新凡在一条牛皮带前哽咽了，讲解员耿耕解读了这件珍贵文物背后的厚重历史与精神内核。
8: 这里展示的是红军过草地时、任弼时和警卫员吃剩的牛皮腰带，这是长征艰苦卓绝的实物证据，也是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象征。
7: 一条斑驳破旧的牛皮腰带浓缩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绝境征程，见证了革命先辈在饥寒交迫中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诚初心。
6: 那当时他们为了别人这么付出，感激党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环境，这个党一往无前的为了大众。
7: 从见证绝境坚守的牛皮腰带向前一步，不远处的展柜中，一双朴素粗糙的红军草鞋成为镌刻长征精神、连接军民与水情的温暖印记，吸引了大批参观者驻足观看。青年观众徐美琪、张成颖从这双小小的草鞋中读懂了红军永不言弃的革命本色与代代传承的初心。
9: 通过它就能看出来咱红军很让人敬佩的精神，那么难他们也不会放弃，就为了革命穿一双草鞋爬雪山过草地。
10: 当初红军穿着这个草鞋走天下，这个草鞋是人民群众编好了送给红军的，得到了人民信任。现在的这个社区干部为民办事儿，走遍千家万户，解决了人民济难愁盼，这样的初心和当年送草鞋的老百姓和穿草鞋的红军是一脉相传的。
7: 对于青年一代而言，红色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成长的指引。参观者苏欣怡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斗力量，明 晰了当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11: 遇到挫折的时候，像长征这些艰苦情境下的精神能够给我力量。当代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自身的理想跟中国的发展融入在一起，为乡村的振兴付出努力。
12: 啊，你是有这样的想法？
11: 是的，就是想要回到家乡云南，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7: 从长征路上的坚守到新时代青年的逐梦，红色精神始终生生不息，星火永续。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广播电视台从今天起推出10集融媒体纪录片《春风习习的地方》第二季，节目采取沉浸式探访形式，生动展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京华大地人民心中落地生根的实践成效。首集《老城新生》借外国视角展现北京老城更新典范，诠释了中国精细化城市更新智慧。节目将于今天起在北京卫视、北京时间客户端同步播出，每集10到14分钟。
0: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既是体悟党史历程、传承红色基因的实景课堂，也是致敬先辈、凝聚力量的精神载体。今天介绍北大红楼、中法大学旧址、北锣鼓巷、杨昌济故居、洪恩观这条线路。北大红楼红砖砌筑，是新文化运动中心。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正在这里展出。展览通过105件套珍贵历史文物和文献档案，呈现中国共产党确立初心、开天辟地、铸就伟业的荣光之路。中法大学旧址灰墙坡顶，曾走出陈毅等赴法勤工俭学先驱。豆腐池胡同内杨昌济故居小院清简，板仓洋芋木门牌仍在，青年毛泽东曾借住于此。洪恩观也别有洞天，其中帝君殿成了书店，化作可坐可读的日常空间。
1: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昨天开通，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4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3: 即将到达通运门站。
14: 从6月30日首班车起，甩站12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了。不少周边居民和地铁迷们都赶来打卡。6岁的刘汉奇和家人专程从白庙赶来。
15: 3岁时候就地铁迷了，因为他这块是头一天开通，我就想来这打卡。
14: 同样带着小孙子来打卡的王大爷住在北段家属院，距离通运门地铁站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但却一直没享受过地铁的便利。
16: 原来我们就特别不愿意坐地铁，不方便，要不然就得到那边那个北关站，然后要不是那边呢，就运河西都得在2公里左右吧，一般都是开车，这再赶上什么限号之类的，我们就可以坐车，那很方便了，这不出门就到吗？
14: 通运门地铁站开通后，6号线全线车站实现投用。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鹿城站区站区长魏莹说，开通初期车站开放 AB 出入口，其他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同时车站还搭载快慢车越行功能。
17: 通运门站设置了越行的站台，会在早高峰的一些相关的时段进行大站快车的越行，咱们会有部分列车在半高平运门一侧的站台进行停靠，等待快速运行的列车越过。
14: 受新站开通影响，6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另外，通运门站未来还将联动正在规划建设的瓮城博物馆，京投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18: 在车站地下1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14: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2处公交车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和慢行步道、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
0: 2026年民航暑运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叠加，北京两大机场旅客出行迅速升温，各大航空公司密集新开加密航线，全力应对暑运客流。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2: 6月30日，北京两大机场的出发大厅一派繁忙的景象，一些旅客已经提前踏上了暑期旅程。
19: 我飞往温哥华，
20: 我到多伦多，
19: 服务很棒。
12: 为了应对暑运大客流，两大机场纷纷推出了便民服务举措。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
21: 比如推出了一证登机的服务，让旅客全程

0: 只需要身份证件就可以完成自助值机、自助托运、一安检和登机，全程不需要出示任何形式的登机牌，真正实现了高效和低碳出行。
1: 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老年、手秤等五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2: 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
1: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4日，七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028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48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销售林一海向记者介绍了东航机票的预订情况。
3: 预计7月中旬至8月中旬将为出行的高峰，所以我们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选择7月上旬和8月的下旬来错峰出游，这个时间段的机票价格也较为优惠。
1: 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大运力投放，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首都航空全新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航线，每周一由宽体客机直飞。首都航空市场营销委货运管理中心副经理石慧介绍，
4: 恰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旅客可从里斯本转机直达纽约、迈阿密等世界杯主办城市。首都航空针对国际中转旅客推出空巴联运、空铁报销、免费中转住宿等服务，
1: 聚焦国内热门避暑和旅游目的地。厦航也在积极布局。厦航北方总部华北营销中心网络收益处经理黄延龙介绍道，
5: 厦航主要新增了大兴到重庆、大兴到西宁等地的航线航班，河北航呢也新增了大兴到海拉尔、大兴到贵阳等地的航线航班，未来我们还将持续的优化我们暑期的航班计划。
1: 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经理韩伟东表示，
6: 在国内方面我们加密了21条航线，覆盖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同时我们新开了和田、海拉尔航线。国际方面我们加密了大兴到达卡的国际航线，我们对机型结构也进行了优化，日均能够提供宽体机运力19班。
1: 随着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及夏季雷雨等特殊的天气风险，北京两大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完善航班保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北京两大机场及各航空公司已全面就绪，全力保障旅客暑期顺畅温馨出行。
7: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将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暑期运输同步启动。本次调图后，国铁北京局新增旅客列车3.5对，以武西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开通为契机，北京西至西安北高653、高664次调整为高3931-4、高3933-2次北京西至商洛西。革命老区商洛首次开行进京动车组列车。
8: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京沪高铁昨天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过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3亿人次。作为京沪高铁的始发站，15年来，北京南站京沪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亿人次。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一直备受老年人关注。今天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
8: 记者昨天从2026王府井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论坛将于7月9号到10号在北京举行。论坛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将集中展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5周年成果，致力打造全国三新消费风向标。
7: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精彩一下系列促消费活动正持续火热推进。6月到10月期间，将围绕越夜越嗨、赛场内外、易聚潮购、盛夏同行、逛吃京城5大板块持续落地上千项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主题活动。
8: 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寝祠昨天面向公众开放，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面纱，邀请市民跨越时空，了解京城庙市文化的前世今生，体验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庙会氛围， 民宿市集将开放到7月3号。
7: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从昨天起，本市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8: 昨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近29.3摄氏度，至此今年整个六月北京没有高温。市气候中心副主任施洪波表示，六月以来冷涡系统频繁影响北京，使得天气凉爽舒适，气温明显偏低，也没有机会站上35摄氏度的高温线。
7: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7: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8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轻雾，上午能见度逐渐好转，白天多云渐阴，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1: 地下车库常年渗水存隐患，多方同步处置，盼源头整改。
12: 现在就这个墙能很明显看，这就是漏点，到夏天的时候顺着这儿往下流，然后再往出呲，就这些都是酥的，到夏天就全部湿透了。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汛期降雨日渐增多，大兴区金岳府不少业主心里多了一桩烦心事。小区地下车库渗水问题多年反复，屡次修补仍难根治，潮湿渗漏不仅影响大家日常停车使用，居民也对楼体地下结构安全心存顾虑。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前往现场实地探访，一起来听报道。
12: 现在就这个墙能很明显看，这就是漏点，到夏天的时候顺着这儿往下流，然后再往出呲，就这些都是酥的，到夏天就全部湿透了。
13: 大兴区金岳府小区地下车库里，业主李女士指着车位旁的墙体向记者介绍，墙面多处结构点位锈蚀，表层墙皮塑化起皮，深浅不一的水渍水痕显露出常年渗水的痕迹。2020年12月底，小区正式交付，业主们陆续入住，本以为能安稳居住，可从入住之初，地下车库渗漏、潮湿发霉的问题就一直相伴。
12: 2021年发的钥匙，装修的时候开始进来就已经是这些问题就都有了。车库里还有过道里全是铝毛，常年也是这样，地面下雨，地下就是一直不停的流水，甚至还有通过线缆管路往下灌的。
13: 6月26号，记者来到现场实地查看，小区地下共规划4层空间，其中地下1层为仓储空间，2到4层用于停车。记者在通往地下车库的走廊里看到，多处墙面墙皮受潮酥化，大面积霉变发毛，墙角排水槽内淤积着浑浊积水，潮湿异味明显。地下车库主体区域内，墙面墙角渗漏痕迹清晰可见，多处留存着过往注浆修补的痕迹。业主刘女士留存的视频记录，直观展现了小区漏水的严重程度。视频记录于去年7月汛期大雨期间，其车位旁墙面水流喷涌，大水入住。车位上方天花板处多点位持续滴水。
14: 2025年7月25号，车库这里，这个从楼上往下漏水，3个水桶在这接水，地上躺的都是水。
13: 刘女士坦言，自家车位正属于小区漏水重灾区。
15: 我那个位置它上面有电线、电缆还是什么，是从那走的，里边存水了就会往下流。去年7月份一场漏雨，然后漏得也挺大的，邻居发现了，然后在业主群里一发，我看到吓坏了才下去的。这样弄的话我们的车停不了，第二个就把我的车位全都给泡了。每年就说再联系他们，物业是不肯修的，他说现在我们的维保期已经到了，但是因为这个是之前遗留下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开发商还得帮我。

0: 我们延期做维保，凡是漏水的点，他把这里给堵死了，但是别的地方他有漏水点的话，还是一样漏。
1: 多年来多次修补，渗漏问题依旧反复，背后是什么原因？带着居民的疑问，记者与居民一同联系了小区地下停车场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对方坦言，停车管理方仅负责车位基础运维，漏水根治问题需由物业与开发商牵头处置，目前仅能采取应。

0: 现象。刘女士说，每逢降雨，地面雨水也会顺着楼体缝隙、土层空洞持续渗入地下，且小区此前曾发生过地面塌陷的情况。
1: 我们主要诉求就是把小区环境搞好了，因为它这个很影响地基，很危险的。
0: 随后记者与居民就漏水维修、隐患整改等问题对接小区物业金融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已督促开发商总包单位进场维修。
2: 就是它下雨有的地儿有结构问题呗，因为这水这东西就是它这边不漏，它跑别的地儿漏，它从哪漏咱也不知道，我们就催总包的修，一直在修。
0: 该工作人员透露，今年可能将持续通过漏水点位、筑江封堵等方式修补。对居民提出的排查整体渗水路径的想法，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实操层面难以实现。
3: 漏漏是一个是厅，一个是热成像，热成像你就得放热水，它热水走下去看哪儿流到哪儿开始扩散，或者哪儿开始漏，你用那个热成像仪能看见。咱平时这雨水啊什么的，它都冷的，你看不见。
0: 记者随后也咨询了属地义和庄北里社区居委会，据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4: 他现在底下开发商那边啊正在维修，但是他这个维修过程到时候如果雨期来的话，他肯定也是避免不了会产生新的漏点。我们这边也是跟物业那边多去地下车库去转一转，再发现及时去处理。
0: 公开信息显示，北京大兴君悦府的开发商为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该项目由金融街控股、远洋集团、保利发展、首开集团四家国企联合打造。记者已联系开发商方，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
8: 想。
9: 传递最新时政，
10: 直击社会热点，
9: 关注民意民生。
1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9: 延庆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6月25号，区直机关工委、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举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暨新党员集体宣誓活动，区委副书记、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马红环出席并讲话。活动为光荣在党五十年老党员颁发了纪念章，老党员代表、新党员代表做了交流发言，新党员面向党旗集体宣誓，老党员一同重温了入党誓词。马红环向荣获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的老党员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的新党员表示诚挚欢迎和衷心祝福。他说，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是党中央颁发给老党员的珍贵政治荣誉，是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坚守初心、对党忠诚、矢志奉献的充分肯定。希望老党员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和全区各项事业发展，为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新党员要坚定信仰，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明白人，要牢记宗旨，服务人民，做群众信赖的贴心人，要担当实干，奋勇争先，做干事创业的带头人，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做作风优良的干净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为奋力谱写延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记者韩冰、胡坤报道。6月24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延庆区支部委员会换届大会召开，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一级巡视员刘

0: 卢学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益军出席。中国致公党延庆支部新一届支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致公党北京市委、延庆区委统战部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治建设，增进四个认同，充分发挥侨海与智利特色优势，擦亮海归讲堂服务品牌，从严对标四新三好要求，抓实自身建设，严守纪律规矩，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奋力开创支部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一战线建设与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致公侨海力量。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携手北京中医医院、延庆中医医院，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开展乡村振兴、娃娃先行、爱心捐赠暨中医药文化传承进校园公益活动。此次活动以书香助学、中医惠民为抓手，为山区学子送去物资关怀与文化滋养，让浓郁书香和传统中医药文化浸润乡村校园。活动现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向学校捐赠100套“与书为友，以文化人”公益读书包，充实校园阅读资源，助力乡村校园书香建设，为孩子们搭建起汲取知识、开阔视野的平台。本次活动还创新公益形式，联动优质中医药医疗资源，将专业贴心的健康服务送入乡村校园。专业医护人员化身科普讲师，结合青少年身心成长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解健康养生、日常防病等知识，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活动还设置了健康义诊环节，医护人员为全体师生提供健康咨询、体质辨识、健康指导等公益服务。据了解，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长期深耕公益事业，持续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帮扶活动。本次走进大庄科中心小学是基金会公益进校园系列活动的首场落地实践，以多元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教育提质增效，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温暖活力。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连日来，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延庆中队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城管执法局在城区各主要交通路口持续开展文明交通联合专项执法行动，通过刚性执法纠围、柔性普法劝导，严查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范路口通行秩序，守护群众早晚高峰安全出行。湖南路口地处城区交通要道，衔接多条主次干道，日常车流量、人流量密集，是非机动车逆行、骑行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行人横穿马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发点位。执法行动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口地面湿化的非机动车停止线、停车不越线警示标识清晰醒目，多数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遵守规则，有序等候通行，但仍有部分骑行者存在安全意识薄弱、通行不规范等问题。执勤民警赵胜利拦下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现场讲解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剖析违法骑行的安全隐患。该驾驶人充分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承诺今后一定规范佩戴头盔，严守文明出行准则。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非法改装、不佩戴安全头盔，以及行人随意横穿道路、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等突出违法行为。执法过程中，民警坚持教育引导为先、依法处罚为辅的原则，对首次出现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以口头警告、现场普法为主，针对屡教不改、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做到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实现警示惩戒与普法宣传同步落地。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延庆交管部门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通过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现场劝导加广泛宣传的立体化管控模式，不间断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全力为广大市民营造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 记者席瑞元、夏子豪报道。近日，区人民法院、区工商联联合举办法律服务进企业活动，走进青年公社文化产业园区，聚焦民营企业法治需求，精准赋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活动中，双方为商事纠纷调解中心揭牌，正式打通园区商事纠纷诉前化解通道。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近三年我区涉及民营企业案件情况，分析案件特点和问题，并开展普法宣讲，解读企业经营、权益保障、风险防控等相关法律知识。企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围绕商事纠纷化解、司法服务保障等方面提出问题，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现场解答。商事纠纷调解中心依托青年公社园区阵地，补齐了园区涉及纠纷前端化解服务短板，为辖区商事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闭环处置搭建了专业化服务平台，也为法院、工商联联动服务企业开辟了务实高效的新路径。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7: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6: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7: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6: 生态美，产业兴，
7: 人安居，天下和，
6: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9: 专家田间授课，
10: 教授地头答疑，
9: 农博士走一线，
10: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8: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黄瓜是我国适时栽培和陆地种植的重要蔬菜作物，因其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高而深受种植户们的青睐。黄瓜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多种病原菌侵染，引发各类病害，轻则容易造成叶片枯黄、果实畸形，重则导致全株死亡、大面积减产。科学识别病害的症状，掌握正确的防治方法，是实现黄瓜优质高产的关键。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黄瓜常见病害及其防治。第一，真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是黄瓜栽培当中比较常见、危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病害，大约占黄瓜病害总数的70%以上。双霉病是黄瓜的毁灭性病害，由古巴甲双霉菌侵染所致。 发病初期，叶片正面出现淡黄色不规则斑点，叶背相应的部位产生白色。

至紫灰色煤层，湿度大的时候尤为明显。随着病情发展，病斑逐渐扩大，多个病斑连接成片，叶片变黄干枯，植株光合作用能力急剧下降，最终导致瓜条发育不良。该病在温度15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85%以上的条件下容易流行。设施栽培当中，通风不良、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非常容易诱发。防治上呢，应该以预防为主，首先选用抗病品种，比如金优系列、中农系列等等。其次加强田间管理，及时整枝打叶，改善通风透光条件，控制棚内的湿度。再次呢，可以采用高温闷棚法，在晴天中午将棚温提高至45度，来维持2个小时，能够有效地抑制病菌蔓延。化学防治可以在发病初期选用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9%的烯酰锰锌水分散粒剂等药剂轮换喷施，注意均匀喷洒叶背。白粉病由瓜白粉菌和瓜单瓤壳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侵染茎蔓和叶柄。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或者是背面产生白色近圆形小粉斑，逐渐扩大成边缘不明显的大片白粉区，后期病斑变为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点。严重的时候，整个叶片布满白粉，逐渐焦枯死亡。该病在干燥高温与潮湿交替的环境，种植密度过大、氮肥偏多的田块发生较重。防治措施包括及时清除病残体，减少初侵染源，合理种植，避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提高植株抗性。适时栽培，注意通风排湿。药剂防治可以选用25%的三唑酮可湿性粉剂、50%的迷菌酯水分散粒剂，或者是枯草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2到3次。枯萎病又称萎蔫病，是一种典型的土唇病害。该病从苗期至成株期都可能发生，以开花结果之后危害比较严重。发病初期，植株一侧呢，或者是部分叶片中午萎蔫，早晚恢复，反复数日之后，整株萎蔫枯死。剖开病菌，可以看见萎管束变褐，这是诊断该病的重要依据。病菌在土壤当中可以存活多年，连作地块、地下害虫多、土壤黏重积水的田块发病严重。防治枯萎病应该以农业防治和土壤处理为重点，实行与非瓜类作物3年以上的轮作，选用抗病砧木，比如黑子南瓜进行嫁接栽培，这是目前防治枯萎病最有效的方法。定植前对土壤进行太阳能消毒或者是药剂消毒，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浇灌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或者是70%的恶霉灵水剂3000倍液，进行土壤局部处理。疫病由疫霉菌引起，可以危害黄瓜的根茎叶和果实。茎基部发病的时候出现暗绿色水渍状病斑，迅速环绕茎部，导致植株青枯倒伏。叶片发病多从叶缘开始，产生暗绿色圆形或者是不规则形水渍状大病斑，湿度大的时候病斑迅速的扩展。果实发病多从接触地面的部位开始，产生暗绿色凹陷斑，很快腐烂，并且长出白色霉层。高温高湿、暴雨之后积水，地势低洼的田块发病比较严重。因此呢，要选择地势高燥的地块来栽培，挖好排水沟，防止田间积水，采用高畦覆膜栽培，减少果实与地面接触。发病初期要及时喷药，可以选用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的伏妈锰锌可湿性粉剂，或者是69%的烯酰锰锌水分散粒剂，重点喷洒茎基部和地面，必要的时候进行灌根处理。灰霉病由灰葡萄孢菌引起，主要危害黄瓜的花、瓜条、叶片和茎蔓。病菌多从凋萎的雌花开始侵入，导致花冠产生水渍状病斑，随后向幼瓜扩展，使得瓜条变软腐烂，表面密生灰色霉层。叶片发病呢，多从叶间开始形成 V 字形病斑，病斑边缘不规则，有轮纹。茎蔓受害以后呢，

出现长椭圆形病斑，表面深灰色煤层，严重的时候并不以上青叶枯死。该病在低温高湿、光照不足的环境下非常容易发生，适时栽培当中，冬春季节是发病高峰期。防治上呢，应该加强温湿度管理，及时清除病花病瓜，减少菌源。采用雄蜂授粉或者是人工粘花的时候，可以在药液当中加入适量辅酶粒或者是抑菌药来预防。发病初期喷施 50% 的辅酶粒可湿性粉剂， 50% 的抑菌尿悬浮剂，或者是 40% 的蜜酶胺悬浮剂，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炭疽病由瓜刺盘孢菌引起，主要危害叶片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出现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圆形或者是近圆形病斑，边缘红褐色，中央灰白色，病斑上生有同心轮纹，后期散生黑色小点。果实发病的时候，表面产生圆形凹陷斑，后期开裂，潮湿的时候产生粉红色黏状物，高温高湿，多雨年份，植株生长衰弱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措施可以选用无病种子，播种之前用55度的温水浸种15分钟，或者是用多菌灵来拌种，加强田间管理，增施有机肥，提高植株抗病力。发病初期喷施80%的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70%的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或者是10%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粒剂。第二是细菌性病害。细菌性角斑病主要危害叶片、茎蔓和果实。叶片发病初期产生水渍状小斑点，之后呢扩大为多角形病斑。受到叶脉的限制，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叶背病斑的地方产生白色菌脓。干燥的时候呢，可以形成菌膜或者是菌痂。果实发病产生圆形或者是椭圆形水渍状病斑，后期开裂腐烂。该病通过种子、风雨和昆虫来传播，低温高湿、叶面结露的时间长的时候发病比较严重。防治方法是选用无病种子，或者是进行种子消毒，及时清除病叶病果，减少田间菌源，避免大水漫灌，降低田间湿度。发病初期喷施77%的氢氧化铜可湿性粉剂，20%的塞菌铜悬浮剂，或者3%的中生菌素可湿性粉剂。注意铜制剂不可与强酸性农药混用，而且应该避开高温时段施药。第三，病毒性病害。黄瓜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甜瓜花叶病毒和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引起。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绿相间的花叶，叶片皱缩变小畸形，植株矮化，生长点节间缩短，形成丛簇状。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还可以导致果实的内部果实变褐腐烂，严重影响商品价值。病毒病主要通过蚜虫、粉虱等刺吸式害虫来传播，也可以通过农事操作摩擦传播。防治病毒病呢，应该采取综合措施，选用抗病品种和无毒的种子，及时的防治蚜虫、白粉虱等传毒媒介。可以悬挂黄板幼虱，喷施比虫林、定虫咪等杀虫剂。农事操作前后用肥皂水洗手和消毒工具，减少人为的传播。发病初期可以喷施20%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或者是氨基寡糖素等病毒抑制剂，缓解症状。

0: 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寿花的养护。长寿花因其花期绵长、寓意吉祥而深受园艺爱好者的喜爱。然而，花谢之后的修剪只是植株复壮的第一步，修剪后的科学养护才是决定其能否再次繁花似锦的关键。那么，长寿花修剪之后该怎么养护呢？第一，修剪后的及时处理。长寿花修剪以后呢，茎秆会留下新鲜的伤口，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感染病菌。修剪工具呢，应该事先用酒精消毒，剪口尽量保持45度的斜角，以增大愈合面积。对于较大的剪口，可以涂抹草木灰或者是硫磺粉进行保护，防止病原菌的侵入。修剪之后的植株不宜立即暴晒，应该先移到通风良好的半阴的地方养护3到5天，等到伤口初步愈合之后再逐步增加光照，这个阶段避免向叶面喷水，防止伤口沾水腐烂。修剪下来的残花、病弱枝以及徒长枝应该及时的清理出盆面，集中处理，避免成为病菌滋生场所。健康充实的枝条呢，可以保留用于扦插繁殖，选取5到8厘米长的顶端枝条，保留2到3对叶片，晾干切口之后插入制石或者是洁净的河沙当中，保持基质微润，并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大约5到10天就可以生根。这样呢，既能够减少浪费，又能够实现一盆变多盆的繁殖目的。第二，水分管理。长寿花属于景天科多肉植物，茎叶肥厚多汁，本身具有较强的耐旱性。修剪之后，植株蒸腾面积减少，需水量相应下降。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控水，遵循见干见湿、宁干勿湿的原则。如果浇水过多，盆土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非常容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尤其在夏季高温的季节，湿度过大还会诱发黑腐病。判断浇水的时机的简便方法是将竹签插入盆土的深处，拔出之后如果没有潮气就可以浇水了。修剪之后浇水是以采用细水慢浇或者是浸盆的方法，让水分均匀的渗透机制，避免大水冲刷导致盆土板结或者是伤口溅水。浸盆法是将花盆放在盛水托盘内，通过毛细作用让土壤自下而上吸水，等到表层湿润就可以取出，能够有效地防止盆面积水。春秋生长期可以每隔3到5天浇一次透水，夏季高温的时候植株生长减缓，应该拉长至7到10天一次，而且呢是宜在傍晚浇灌。冬季休眠期则需要进一步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盆土偏干。春季修剪之后呢，正值长寿花营养生长期，需水量相对会比较大，但是呢仍以盆土干透之后再浇。夏季进入半休眠的状态，需要严格的控制水分，同时避免雨淋。秋季花芽分化期保持适度湿润，冬季开花期则减少浇水，防止花朵早谢和根系冻伤。第三，养分补充。修剪后的长寿花不宜立即追肥，因为这个时候植株处于应激状态，根系吸收功能尚未完全恢复，急于施肥反而容易造成肥害。正确做法是先将植株放在温暖通风的地方养护，等到剪口下方萌发新芽，植株进入正常生长状态之后再开始施肥。通常修剪之后的7到10天为安全施肥期。修剪之后的养分补充应该分阶段进行。新芽萌发初期以氮肥为主，可以选用腐熟的丙肥水豆丙肥或者均衡型复合肥，促进枝叶生长和冠幅恢复。等到植株长势稳定以后呢，转为磷钾肥为主，比如磷酸二氢钾溶液或者是骨粉，以促进花芽分化和孕育花蕾。有机肥能够改善土壤结构，化肥见效快，两者交替使用效果更佳。注意施肥的浓度，宜氮不宜浓，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叶肥应该沿盆边来浇灌，避免肥液沾染叶片和伤口，否则容易引起叶片腐烂。固体有机肥可以浅埋于盆土边缘，远离根系。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的时候，浓度控制在0.2%到0.3%，每隔10天左右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夏季高温超过30度的时候，应该停止施肥，防止烧根。 长寿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修剪之后呢，应该先放在散射光充足的半阴的地方来恢复，等到新芽长出之后逐步的增加光照，春秋季节每天保证4到6个小时的直射光照。夏季光照强烈，需要遮去50%到60%的阳光，避免叶片灼伤。冬季呢，则应该放在向南的窗台，尽可能的多接受光照。长寿花生长的适宜温度为15到25度，修剪之后恢复期的温度管理呢是非常重要的。春季修剪之后气温逐渐的升高，应该注意通风降温，防止闷热。夏季温度超过30度的时候，植株进入半休眠状态，应该呢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冬季呢保持室温在10度以上，低于5度叶片就会发红，花期推迟。开花期间的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室温超过24度就会抑制开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